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理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五月最后这一周的第一天啊。咱们本周来说呢，降雨依然还是比较充沛的，尤其是最开始前两天雨还是比较多。
1: 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傍晚是有雨的，今天的这个雨呢是大概是在傍晚五点前后，有一轮新的降雨啊再度开启了，雨水呢对晚高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天呢上班的人群啊，上学的人群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晚上早点回家。降雨开启的同时呢，这个晚上啊受到地面啊气旋的影响啊，咱们今天东北风会明显的增大，可以说是风雨交加一整晚，主要的降雨时段就下的比较大啊，正式开始下的时候应该是晚上的11点到明

0: 天清晨的五点钟，这个雨量呢是达到了小到中雨的级别，同时呢可能降雨会对这个水汽大雾的形成啊会比较有利，所以提醒啊，如果今天晚上一定有外出的人群，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明天白天呢是东北风依然比较大啊，在下午两点前后呢局部仍然是有阵雨，那看来这雨是没完呢，一直到明天晚上这场雨呢才能够彻底的结束。气温方面呢，今天跟这个昨天变化不大啊，周二呢雨势减弱之后啊，气温会开始回升，将会迎来立夏以来的首轮25度加的天气。周二到周四呢，主城区的温度基本都在24-25，周五呢甚至会升到27摄氏度，夏天的感觉已经扑面而来了。
0: 大家要注意啊，根据自身的情况啊，适当的增减衣物啊，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刚才呢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未来可期呀，中国的逐日工程取得了重大的这样一个进展，以后我们可能会有叫做空间啊太阳能电站系统，就通过太空啊来对我们的这个电动汽车来进行充电了。说到这个中国科技的这个发展呢，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直播？当然了，这个直播呢确实是比较晚，在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们神舟23号飞船也是发射成功了。
1: 载人的这次啊，
0: 对，3名宇航员嘛。同时呢，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呢也是多项啊创造了这个新的记录啊，多项创新。第一个是我们的神舟飞船呢大幅的升级改造啊，舷窗啊拥有了3重啊防烧蚀的这样一个功能，更加的结实了。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将首次挑战了3.5小时径的啊向快速啊交会对接。另外呢，就是水稻将在太空当中进行2次播种。昨天看到好多朋友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啊，把种子带到太空当中去啊，首次实现了在轨连续啊2代水稻的培养，这都是未来的科技。觉得中国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走在了世界的领先的地位，很多地方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而且现在呢，神舟23号已经成功对接了空间站了，那已经成功对接了。大家可以放心。另外这次也是完成了第8次的太空会师，这是咱们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完成会师，这也是第8次了啊。
0: 为中国的科技点赞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连都市之声。
0: 程兆荣还说呢，说无线充电呢这个设想啊是当年爱迪生的学生啊特斯拉发明的嘛，特斯拉线圈嘛，是吧，手机无线充电就是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原理。
1: 对，手机无线充电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0: 聚聚融化呢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说是电能然后再转成微波信号，再变成定向天线发射这个波束，然后进行空中传播，然后整流天线捕获，然后呢整流还原为电能。说的挺简单，我都没看懂。
1: 这些词儿都是对于理科生来说能听懂，文科生来说就比较生分喽。
0: 我觉得你是复制的，
1: 应该叫做原厂无线电能传输。真好，如果现在让我再回重新选一下的话，我会选择学理科。因为我觉得理科很多东西跟生活比较贴近，文科可以后期补，理科想补就太难了。
0: 我还是会选文科。
1: 是哈。
0: 理科你会充电就完了呗。原理大概能听明白，不一定非得能自己搞明白。大家对哪条新闻话题感兴趣啊，也欢迎各位来发表您的观点，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1: 对，另外再次感谢我们的像浩瀚啦，京华烟云呐，包括荣啊，火麒麟等等这些朋友们，孙燕啊，还有若水水蜜桃啊，这么些朋友呢都祝我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
0: 日行越暖，
1: 日行越暖哈。都感谢大家，你们的祝福我都收到了，我就不一一的去读了。
0: 对，
1: 我都挨个都看到你们的祝福了，包括像荣外说嗓子不舒服用什么方法什么的，都感谢大家啊。
0: 对，还有好多小偏方呢，你得看，你看你告诉你们，香油炒鸡蛋加蛇皮。
1: 这家伙
0: 加蛇皮，
1: 我还得吃蛇啊。
0: 吃蛇皮就行了，
1: 龙哥吃蛇。
0: 还有这个拨开云雾还说了呢，说等一会儿满大街都赶上无线电充电的眼霜。什么意思啊？凡是带有无线电充电功能的车只要路过就自动充电。这不就是无线动能吗？
1: 对呀。

0: 永远不用在固定的充电场充电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视频，你这是语音翻译的吗？
1: 语音翻译的，你这语音还不太准。
0: 对，
1: 不是眼霜，一个是充电桩，无线充电的充电桩。
0: 对，
1: 它翻译成眼霜。
0: 对，
1: 哎，
0: 而且你说话不是很流畅，
1: 嗯，
0: 有重复的情况，
1: 带方言。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儿。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部电影，那最近突然间火了啊，连人民日报呢都进行了评价。这个名字呢，电影名如果从字面上来说应该叫阿嬷，但是好像电影里边呢叫阿嬷，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1: 应该是阿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潮汕方言啊，阿嬷这个发音
0: 就是奶奶、祖母的意思吗？
1: 祖母、奶奶，
0: 嗯，
1: 而不是我们普通话当中那个“嬷”的标准发音，
0: 哎，
1: 不是容嬷嬷的那个嬷，
0: 对，但那个字儿是那个字儿，
1: 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呢，在电影当中啊，专门指奶奶嘛，
0: 嗯，
1: 哎，就是。写信的这么一个事情嘛，
0: 嗯，
1: 哎，常年的书信这样一个往来，但其实并不是他的祖父。
0: 对，大家有没有看呢？现在已经突破几个亿了，这个票房啊，这段时间来说，在电影院里边，这个评分最高的，它应该是9.8分。我看我那个万达那一个 APP 里边评的啊，分数很高，而且也是观看人数最多的一个片儿，目前来说，
1: 嗯。
0: 咱们来看看，这是一部啊，因为这个有着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就给啊阿嬷的情书啊，这位素人奶奶是意外走红，连人民日报呢都专门是发文点评啊。咱们今天来唠一唠这位阿嬷啊，凭啥火出圈？人民日报呢又为啥给他点赞啊？
1: 对，大家如果没看那个电影呢，估计可能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影评啊片段呢，
0: 嗯，
1: 估计可能刷到过这个阿嬷的片段啊。一开始很多人以为啊，这是哪位网红的奶奶靠着卖萌出圈儿，
0: 嗯，
1: 哎，结果了，了解完了，看完了才知道啊，人家走红啊，全靠真，没剧本，没有包装，甚至连演员呢都不是科班出身，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潮汕的老人，哎，却用着最自然的表演，戳中了无数人的心，
0: 嗯，
1: 给大家来还原一下始末呀。电影呢，给阿嬷的情书啊，没有什么大制作，也没有流量明星，一看你可能谁都不认识啊，就是普通人，对吧？上映啊，最开始啊，第一天的排片啊，4%都不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电影，好像突然之间就
0: 对就出
1: 来
0: 了，
1: 嗯，对。结果就靠着口碑，慢慢的就一路逆袭了。现在票房突破5亿了。而80岁的这个吴少卿啊，这个阿嬷呀，就是这部电影里的灵魂人物啊。他饰演的老年的叶淑柔，一个隐忍又坚韧的潮汕的阿嬷。而这个呢，也是他人生当中啊第一次拍戏，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80多岁的普通的一个老太太。
0: 对，导演团队呢，当初在潮汕海选老年演员的时候啊，偶然间就刷到了这个阿嬷的短视频，就被她自然那种幽默感和沉静的气质吸引，一眼就认定了她就是我们要找的阿嬷。更巧的是呢，这阿嬷小时候啊还有一个表演梦，啊，活到84岁了，终于圆了自己的梦了，84了。沈咏里这帮人哽咽了，说：“哎呀，我都活了84岁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不再是谁的女儿、妻子、妈妈、奶奶，哎，说这么一句话，
1: 对，
0: 说现场不少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嗯，80来岁啊，火了。
1: 本来拍戏啊，只是说想圆一个梦，没想到电影火了，而且电影一火呀，这个阿嬷呀，直接成了国民阿嬷，全网啊都在刷她的片段，连人民日报啊都发文点评，说她的走红啊，印证了说好故事啊才是最大的流量密码。但是走红啊，也给他带来了小的困扰，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家庭地址被披露出去，
0: 又被围攻了，
1: 哎，
0: 能想象啊，
1: 每天都有陌生人呢是上门探望，还有各种的商业邀约找上门来，品牌方挤破脑袋想请他拍个宣传片，请他去出个书，哎，结果呢，全都被阿嬷的家人呢给委婉拒绝了，哎，理由特别实在。

0: 老太太84了，需要休息，不想搞你们那些
1: 对呀
0: 商业那一套、
1: 安度晚年吧。那84岁了，
0: 真的是
1: 高龄了，已经
0: 不是说人人都想所谓的去火，然后借着这个火呀去挣点钱。
1: 这个资本呢，真的是这个嗅觉太灵敏了，哪有这个流量，就迅速的到第一线去找流量去，哪怕对方已经84岁了，
0: 对，
1: 也要去要流量。
0: 他也是希望什么呢？阿妈带火我们的资本，
1: 对，
0: 是不是？人民日报的点评啊，更是说到了心坎里啊。大意就是什么呢？说这个老太太阿妈的走红啊，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她的表演里啊，有生活的烟火气，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没有工业糖精，没有刻意的煽情。工业糖精是什么？你不甜，我给你加点糖精，刻意的让你去甜。
1: 是，
0: 人家的酸甜苦辣是自在生活当中。
1: 对，
0: 哎，就这么的自然的体现出来了。哎，没有工业糖精，
1: 就
0: 是这种真实，正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就像电影当中阿妈的一句，说：“我去看看这橄榄菜凉了没。”看似很平淡，却是装下了半生的守候和隐忍。这就是生活呀，最本真的样子。
1: 对，其实不止阿妈呀，最近还有很多的阿妈级的这个网红啊走红了。比如说记录日常的东山岛的阿妈，带奶奶游北京的梁山小伙，他们走红的本质都一样，就是没有刻意讨好，没有工业的糖精啊，没有精细的包装，只是把最真实的生活、最朴素的情感展现出来，这恰恰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影片呢慢慢的一种转变啊，从前一段时间的那种啊，就是满屏幕的那种人工的东西太多了啊，电脑的东西太多了，虚幻的东西太多了，走到了我们生活本真应该有的那种朴素的东西啊，就但是什么叫接地气了。很多电影啊飘在天上不接地气啊。
0: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哥，现在的人呢太浮躁了，就是直赤裸裸告诉你，我就想火，
1: 我就要流量，
0: 为了想火。现在的人呢太浮躁了，就是直赤裸裸告诉你，我就想火，
1: 我就要流量，
0: 为了想火我干什么都行，我去刻意的去讨好，我去伪装，我去博眼球博流量，对吧？反而是这种啊实打实的讲故事展现普通人生活的，反而是意外走红了。但人家呢，人家说其实我不想火，
1: 对，
0: 不想火，我就想好好的过日子，有这么机会那我就好好的讲述我的生活。
1: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手里面吃的这个零食啊。但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啊，很多人会觉得，哎呦，你说完之后我的零食瞬间感觉不香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块儿童的这个肉干啊掉地上了，蚂蚁吃完之后居然全军覆没，
0: 蚂蚁死了，
1: 全死了，
0: 哦，
1: 堪称叫零食界的生化武器啊。
0: 你看看，你说现在这个零食
1: 啊，
0: 又让我想到了刚才那个词儿，工业糖精，
1: 可不，
0: 这个加的不一定是工业糖精，
1: 不一定加了什么东西，
0: 但你肯定加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1: 要不然蚂蚁怎么会死呢？
0: 是，可能人吃没事儿，也可能人大呀，虽然是小孩吃，那你小孩那体型也比蚂蚁大得多呀。
1: 再有就是量啊，你看吃多少啊，
0: 对，或者说这个物质对一些昆虫有伤害。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海南啊，前几天有一位宝妈呀带娃啊在小区里遛弯，孩子呢手里攥着呀，说这个属于一个网红食品吧，叫做儿童手撕肉干。孩子小啊，哎，在外面玩，一边走一边吃，手一滑，一块肉干啪嗒就掉地上了。这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儿，那掉地啊脏了，那肯定不能吃了呗，
1: 不要了，
0: 对不对？哎，那有的可能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完了呗。哎，结果呢，接下来这一幕啊，给这个宝妈啊看懵了。要掉地这个肉干啊，因为香啊，工业香精啊，
1: 哎，
0: 各种的东西呀、一飘散出去，不一会儿，几十只蚂蚁啊，浩浩荡荡的冲过来了，围着这个肉干啊开始大快朵颐。蚂蚁都得呼朋引伴的，蚂蚁互相不是靠那个触角传递信息吗？
1: 对，这边有肉干，赶
0: 来
1: 吃，
0: 快来，快来！哎，告诉家里的什么工蚁啊、兵蚁啊，都快来！
1: 这边有自助、
0: 哎，这比那个大虫子可香多了。啊，是也不知道人类加的什么玩意儿，乌泱乌泱围了一堆，咱就别往回搬了，这么大，现场就吃吧，
1: 先吃，吃剩下的再带回去。
0: 结果短短两三分钟，刚刚啊还在忙忙碌碌的蚂蚁呼朋引伴的大快朵颐的，突然一个个开始集体抽搐，蹬腿儿。翻身僵直，他妈口吐白沫，啊，原地暴毙。肉干周围二三十只蚂蚁啊，横七竖八躺一地，
1: 哎呦，
0: 一个活的都没有，
1: 全死，
0: 就像被喷了 强效的杀虫。

0: 就毒蚂蚁这个意思啊，毒蚁肉干的话题啊冲上了热搜了，全国的家长集体都慌神了，
1: 嗯，
0: 大家就翻出了同款肉干，就赶紧看看配料表，好嘛，密密麻麻七八行啊，这也是很正常啊，
1: 嗯，
0: 全都是一些狠活啊，亚硝酸盐啊，叫亚硝酸钠，这好多咱们都看过的啊，脱氢什么乙酸钠、山梨酸钾啊、乙基麦芽酚等等。这些名字是不是在一些什么饮料啊
1: 啊
0: 零食后面都能看见，是不是？
1: 山梨酸钾我看见过，
0: 密密麻麻的，
1: 好像在一饮料里边有
0: 啊，什么脱氢乙酸钠都看过啊，反正是化学名词，是一串接一串，小字印的比蚂蚁还小，是不是就给蚂蚁看的？不拿放大镜啊，你根本看不清。
1: 是，咱们来翻译翻译，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的？亚硝酸钠呢，叫护色防腐剂，就保护这个色泽的防腐剂啊，
0: 嗯，
1: 让肉干呢红亮好看。但是对蚂蚁呢，叫神经毒药，微量就能让小生物缺氧、麻痹、死亡。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过于的担心吧。就这个东西吧，可能控制住量，对人呢，它之间添加可能是说没有过多的伤害，或者没有伤害。
1: 嗯，
0: 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对这种啊节肢类的小昆虫，可能就属于神经毒素了。
1: 嗯，
0: 对吧？就是同样用好，比如说砒霜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作为中药来使用的，对吧？它和东西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它跟它治病。但是你可能单独的大量的使用，人吃了可能会致死，
1: 嗯，
0: 对吧？就这东西看你怎么用呗，你得抛出剂量，嗯，不能抛出剂量去谈嘛。还有这个叫脱氢乙酸钠，这个就是强效的防腐剂了。2025年呢，国家禁用在面包糕点里使用，但是有没有禁用在肉干里呢？
1: 对呀、啊，
0: 对吧？反正面包糕点里是不让用这个东西的，
1: 但
0: 它
1: 放了、
0: 蚂蚁吃了可以导致它直接代谢紊乱。几分钟可以毙命，
1: 就这么快。
0: 哎，再加上各种这个香精啊增味剂
1: 东西，但是你要翻开那里边的配料表啊，我给你看完之后你肯定得打怵，你到底要不要给孩子吃这么些化学东西。
0: 另外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啊就是对孩子饮食很看重啊，
1: 他觉得是肉干啊有营养啊。
0: 不，我的意思说往往啊都是给孩子买现做这个东西，你肉干再好、牛
1: 酱牛肉，
0: 奶奶现炖的酱牛肉好吗？
1: 那差多了，
0: 现给你炖的萝卜牛腩新鲜好吃吗？
1: 是，
0: 对吧、我觉得既然是这个肉干什么肉条啊肉脯啊，它肯定是没有这个新鲜肉有营养。你想切开了风干了也好再加工，肯定营养大量的流失了。它为什么保鲜保色保住的味道不让它坏？为什么有的能一放放一两年？他肯定放了大量添加东西啊，
1: 是。
0: 反正家里有孩子的，是不是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呢？
1: 这个元素周期表是不是都吃了个遍了？你说，
0: 元素周期表可能都会背，但有些元素拼在一起就念都念不明白。
1: 哎、
0: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是干啥的吧？
1: 这制作者真挺厉害的啊、
0: 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它也真不是说个例啊。去年中秋的时候啊，有人晒了这个视频了，说呀、有一块含呢叫做脱氢乙酸钠的月饼啊掉在地上，蚂蚁吃了，一夜全都死光了。还有网友说了，买的网红的辣条、廉价的肉脯，放一年不长毛，哎，老鼠都不碰。
1: 你瞅瞅，
0: 哎，这个东西。
1: 但是我们人却得吃，
0: 天天光
1: 孩子却得吃。
0: 对呀，
1: 为啥这些毒零食专坑孩子呀？因为啥呢？包装卡通，价格便宜，几块钱一大包，家长都不方便，孩子爱吃，销量保证啊。
0: 对，但是这个配料表啊，却都就是小字儿藏毒啊。家长也很少仔细看。看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也都不在意，
1: 都习惯了，
0: 你就这么吃。
1: 咱大人不都这么吃过来的吗？
0: 就觉得也是正规超市买的，这个更安全。觉得既然能够上市，那肯定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批准，对吧？但是呢，毕竟孩子还小，孩子的肝肾呢没有发育好，长期的吃这种添加剂超标的零食，哎，这不属于急性中毒，但是确实是慢性的损伤。你看蚂蚁吃死了，孩子吃呢，肯定可能说你没啥事儿。但你长期吃呢？
1: 对，
0: 年年吃呢？从小吃到大呢，会不会发现哎，孩子这个体质过敏，
1: 对，
0: 腹泻，体质变差，
1: 对，
0: 像鸡笼上动不动闹嗓子，
1: 哎，
0: 那有没有原因？就是跟你长期的饮食，
1: 谁知道了？
0: 肯定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1: 那么怎么样来避开这个毒零食呢？第一个就是不要买那种三无的廉价的肉干，像一散装的、没有生产日期的、没有配料表的，你就先别买了。网红的一些手撕的肉干啊，5块钱一大包的肉脯啊，你就别吃了。那个肉脯啊，我看过里边那配料表，真的不认识啊。那里边各种各样什么氢钠什么，哎呦我天，真吓人。但有家里有人愿意吃这玩意儿，味儿好。
0: 说，我认识那个字儿。
1: 哎，
0: 但是这个化学东西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对，你不到这个网站去专业的查一下，对吧？这些陌生的名词，亚硝酸钠、 是不是？托清以

0: 酸钠啊，苯甲酸钠，
1: 你这是啥味儿、
2: 啊？你就看放回去得了，没事儿。
1: 对，
2: 第三个就是优先选一些天然零食，原味的坚果啦，冻干的水果，无糖的酸奶，自制的一些肉干，贵点贵贵点，吃着放心不是？
0: 对你那个肉干再好，真的是你就买一块牛腱子，你炖的酱牛肉，
2: 嗯，
0: 哪个味儿好？
2: 是
0: 哪个有营养？
2: 嗯，
0: 所以一块小小的这个零食肉干啊，毒死的是蚂蚁，敲响的真的是食品安全的警钟。蚂蚁扛不住添加剂，别让孩子的肝肾去代谢了。零食啊可以吃，但是别拿孩子的健康换一时的嘴馋。

0: 打开手机啊，好多人都会刷到了很多网友啊对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真实的测评啊，都说呢像混油皮啊，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啊自己就冒出来了，毛孔通透，哎，大的能够像大口呼吸一样，脸上的 T 区控油的效果也是绝了，大半天下来啊，这个脸蛋啊还是清清爽爽，不泛油光，敏感肌也可以闭眼冲。好多人呢说洗完呢脸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像给皮肤啊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连换季敏感期啊用的都超安心。还有懒人党啊疯狂的安利啊，日常的淡妆啊防晒呀、一直就可以搞定了，你不用额外的卸妆，洗完了水水润润不紧绷，后续上妆啊也非常的服帖啊，卡粉的斑驳呀全都拜拜了。平时呢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钱啊，作为消耗品买一支确实是很心疼。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清仓捡漏，价格是一价到底，大家可以来薅薅羊毛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的正装，一支是299，但是库存呢有限，只有80组，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囤两支。为啥呢？两支150毫升的正装到手才399，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钱，相当于官网5折的价格就能把两支香奈儿正装带回家。这个羊毛你说不薅觉不觉得亏？跨境直采的渠道，正品啊，有十足的保障，一物一码可以追溯，还可以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超新鲜，能用到2027年的12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囤两只完全能够用得完，也不用慌，库存有限，抢完即止。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趁着优惠，大家可以多囤几只啊，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两个字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1999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4: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说睡觉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会突然间抽搐一下呢？
1: 挨揍了吧？那是
0: 什么挨揍了？挨揍？
1: 你有过吗？
0: 有过呀，但是少，
1: 就睡一觉自己鱼冷抽一下子，
0: 就
1: 那
0: 等一下子
1: 是做梦了吗？
0: 不是，
1: 还不是做梦。
0: 有的可能是做梦，有的不是。
1: 嗯，
0: 就是睡得正香的时候啊，身体会不受控制的，突然间抽一下子。
1: 你身体毛病怎么那么多呢？
0: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就是就像打个机灵，
1: 嗯，
0: 机灵一下。
1: 我好像从来就没有过，
0: 是不？
1: 就睡觉怎么还能抽一下？那是缺钙吗？就说有人缺钙，可能比如说脚抽筋儿、脚趾头抽筋儿，
0: 嗯。
1: 再不就是做梦，
0: 这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遇得到的啊，但是有这种情况。
1: 那就来说一说吧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身体莫名其妙的正睡着呢，一举一灵，
0: 对，
1: 突然抽搐一下，
0: 哎、这个现象呢，自己有的时候不会醒，反而是你旁边那个人会吓醒。
1: 那肯定的
0: 啊，正睡觉呢，光给一脚，
1: 是或者你怎么使劲的移动它，
0: 嗯，
1: 对吧？它碰到谁打到谁，
0: 这其实 啊是一种病，
1: 还是一种病。
0: 这种情况其实属于叫生理性的肌抽跃。
1: 哦、
0: 活跃的跃
1: 就是生理性的肌肉，
0: 哎
1: 啊，抽搐活跃，
0: 对，
1: 就这么肌抽跃。
0: 在正常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偶尔的肌抽跃呢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担心。但是如果抽动的幅度大、频次多，就得注意了。这就不能啊，是简单的这个肌抽跃，可能是一种病了。
1: 哦，那么产生这个叫肌抽跃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过于疲劳，当在白天的压力过大。啊，精神高度紧张便容易产生肌抽跃，所以说你看这个疲劳往往可能是神经上的，是吧？
0: 嗯，
1: 对于这种情况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多注意休息，然后放松心情，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嗯，
1: 除此之外呢，也可能是缺钙，啊，你看这个刚才我说了，因为听谁讲过，就是有的时候缺钙的人天一冷睡觉的时候，比如说脚趾头扒着抽筋了，勾勾住了，对吧？小腿那块啊。
0: 嗯，
1: 所以呢，当人们呢这个就是血钙含量比较低的时候，会导致神经肌肉产生兴奋，从而导致痉挛的抽搐。
0: 嗯，
1: 哎，与此同时，这个肌抽跃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肾脏亏虚啊，气血不足而造成的。但是如果呀，这个肌抽跃的同时啊，还伴有头痛、头晕等症状，就需要去医院检查了。这很有可能啊，是脑部的某些病变所导致的。这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0: 嗯，不过呢，根据专家的说法呀，无论你是为什么而产生睡觉的时候这个忽然间的抽搐，只要频率是偶尔就无所谓。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避免睡觉的时候忽然间抽搐，那么就要控制好你的睡眠时间，能在白天完成的工作呢，就多不要拖到晚上，减少一些咖啡的摄入，以及释放自己的压力，那都是很好的办法。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百年风华》《五月归期》《杨家先生传奇》。2016年5月25日凌晨10:10，北京协和医院，105岁的杨家先生安然辞世。这一天，世间再无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但她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等身的著作与温热的风骨，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成为后世仰望的精神坐标。杨绛，本名杨嵇康，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的一生贯穿动荡岁月与和平年代，历经战火流离、风雨磨难与至亲离世，却始终以从容坚韧对抗命运，以笔墨坚守精神高地，活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早年的杨绛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浸润诗书，1923年随家人迁居苏州，就读振华女校，打下扎实的国文与外文基础。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同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在这里，他遇见了一生的知己与伴侣钱钟书。1935年，两人结为连理，随后同赴英国、法国留学3年海外时光。他们潜心治学，相伴共读，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也铸就了相濡以沫的深情。1938年秋，杨绛与钱钟书携女儿钱月回国，彼时抗战烽火壮烈，上海沦陷，他们在乱世中坚守学术与创作，开启了文学之路的黄金时期。创作生涯里，杨绛兼具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的多重身份，文字质朴通透，兼具温度与力量。40年代初，他在上海接连创作喜剧《称心如意》与《弄假成真》，以幽默笔触描摹世态人情，针砭时弊。两部剧本上演后轰动文坛，成为抗战时期上海话剧界的标杆之作。1949年后，杨绛历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深耕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同时笔耕不辍。1981年，散文集《干校六记》出版，以平淡克制的文字记录下放干校的生活，没有怨怼，只有对生活的体察与包容，畅销数十年，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当代散文经典。1988年，长篇小说《洗澡》问世，作为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作品，他以细腻笔触刻画时代浪潮中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命运，引发广泛共鸣。晚年的杨绛创作力依旧旺盛，2003年，93岁的他出版回忆录《我们仨》，用温暖文字追忆丈夫钱钟书、女儿钱月，书写一家三口相守的温情时光。世间好物不牢固，彩云易散琉璃脆，一句道尽生死离别，却藏着最深的眷恋。该书风靡海内外，在版超百万册。2007年，96岁的他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直面生死，灵魂与信仰，字字通透，尽显百年人生的智慧沉淀。翻译领域，杨绛更是成就卓著，是公认的顶尖翻译家。他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48 岁时自学西班牙语，耗时 20 年，在动荡岁月中偷偷翻译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1978年，这部凝聚心血的译本出版，译文精准传神，文笔流畅典雅，被公认为堂吉诃德最优秀的中文译本，累计发行70多万册，更被作为国礼赠予西班牙贵宾，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此外，他还翻译《小赖子》《吉尔布拉斯》等多部外国文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学的窗口。杨绛的一生不仅是创作与翻译的一生，更是坚守风骨、传递温暖的一生。他淡泊名利，生活简朴，晚年深居简出，拒绝喧嚣，家中依旧是水泥地面，不是雕琢。他将钱钟书与自己的全部稿费、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贫寒学子，用行动诠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1997年至1998年，女儿钱月、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年近九旬的他承受着世间最痛的离别，却没有倒下。他说：“钟书逃走了。”

我也想逃走，但是我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此后他耗时多年整理钱钟书留下的70000多页手稿与读书笔记，悉数出版，为学界留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2016年5月25日，这个注定被铭记的日子，杨绛先生走完了105载的人生旅程。遵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离开，一如他通透淡泊的一生。百年岁月，杨绛先生以笔为刃，对抗苦难，以爱为刀，温暖人心，以学为基，传承文脉。他的作品是文学的瑰宝，他的风骨是时代的灯塔，他的精神跨越生死，永远激励着后人。5月25日是他的归期，亦是我们永恒的思念。先生虽逝，风华永存，他留下的文字与智慧终将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行之路。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今天还有人在要听我们的金沐浴金鱼呢，是不是啊？今天来呢，我们最后给大家放的就是我们金鱼版本的沐浴金鱼。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9: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9: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我可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呢已经是开始到五月的最后一周了，咱们大连市的降雨依然是比较充沛的。和上一周的缠绵悱恻相比，这一周咱们大连市可以说是风雨齐发，大家要提前有所准备。那么具体来看呢，今天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大连市的多数天气还是多云为主，会有雾。今天的傍晚17点前后啊，新一轮的降雨会再度的开启，雨水对晚高峰影响比较大，提醒大家这个周一上班的这个还有上学的人群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尽量早点回家。降雨开启的同时啊，这个今天晚上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咱们大连市的东北风也会明显的增大，风雨会持续一整晚。那么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23点到清晨的5点，雨量是小到中雨，同时降雨带来的水汽对大雾的形成比较有利。提醒啊，这个今天晚上必须外出的人群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周二白天，大连市东北风依然比较大，下午2点之前局部仍然会有阵雨，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防范风雨。预计周二晚间这轮风雨有望彻底的平息。气温方面啊，今天呢大连市和这个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周二随着雨势的减弱结束，气温就会开始上升了，槟城将会迎来立夏以来首轮25度以上的天气，到时候周二到周四主城区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周五会升到27度，夏日的初体验有望到来，大家下周要注意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的增减衣物。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里的人、动物、机械、自然，稍纵即逝，却永不停止。它们是城市精神的密码，能精准地打开一座城市的魅力之门，记录它们，聆听它们。打开城市的声音。

0: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这个回老家看爸妈啊，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为什么，因为他老家的江边是随时随地可以放烟花的嘛，结果那天他就在漫天烟花里和他的前男友偶遇了。他说对视的那一眼呢，哎呀，真的是给他酸涩完了，什么血液倒流、心脏停拍的话都说出来，甚至问我说，哎，你说我是不是还爱他呀？我说你放屁的吧，我说你上个月咋骂的你忘了？他说，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就是要藕断丝连，真的情绪上头那一刻啊，就把前两年遭的罪全都忘光了，就开始跟我复盘啊，说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我俩还挺合适的，我觉得我可能好像还爱他。这个以前是他跟我说这个人不是对的人，那日日夜夜在跟我讲这个事儿，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呢？当然这个事儿我也不怪他，毕竟在一起好几年啊，偶遇的时候气血上涌，误会自己还爱他那是人之常情，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扰，就是明明知道对方不一定适合自己，明明知道这段关系是有问题的，哎，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去分手，更有甚者呢，是明明已经历经的千难万苦分掉了，理智又突然间掉线了，日日夜夜想着复合。其实他不是藕断丝连，纯粹的就是给我们大脑的惯性骗了。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唠一唠，面对不合适的感情，为什么务必需要提防关系当中的大脑惯性呢？
1: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
0: 我们说人的大脑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状态或者是行为模式啊，这个就是大脑的惯性，而通过重复已有的行为和模式，大脑可以简单化处理信息的流程，那么这样的话是可以节约能量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咱们的大脑是一张巨大的网，惯性呢就是大脑为了高效同时也为了偷懒在其中建立起来的捷径，由于我们经常走这些捷径，使得它们变成了宽阔的大路。这鲁迅先生说了嘛，这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它就成了路，这脑子里头这小袋也是咱们给趟出来的。那么当我们试图改变路径的时候，它们就会显得愈发的显眼，愈发难以铲除，这就是神经系统的路径依赖特性，长期使用某些神经回路就会让这些通路更加强化，从而使人更容易习惯某种反应或者是行为模式啊，难以改变。我们可以利用大脑的这个特性进行更高效的学习，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偶尔会给我们使绊子，就比如说在处理一段长期但是有问题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还记得当时在对方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是吧，什么激动啊、思念啊、依恋啊，但是它更新的太慢了，以至于不能理解我们已经做出了分手或者是不合适的判断。所以说每次想到那个他的时候，哎，我们总是会纠结，总是会

被惯性拉回那些从前的时刻，于是理智与情感陷入拉扯。哎呀，我还能感受到爱哈，这玩意儿我是不是还爱他呢？不仅如此，惯性还会操控我们，试图让我们对抗改变它。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进化的角度来说，惯性是可以帮助个体避免频繁的改变行为或者是环境，以降低适应失败的风险，提高生存的概率。所以说呀，这个对抗惯性本身就显得和我们的天性是相悖的。另外呢，惯性或者说自动化的行为是可以保护个体避免应对突发环境变化时产生的心理压力或者是情绪干扰。当状态稳定或者是不需要改变的时候，人肯定会感到更加的安全和舒适，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感情中那么纠结，那么反复，最根本的是因为对抗惯性让我们觉得不舒适不安全。那当我们犹豫是否与一位不合适的恋人结束关系，或者是结束关系之后犹豫是否复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沉浸在这种藕断丝连式的酸涩拉扯当中。这种沉浸呢，顺应的大脑的惯性，让我们感觉安全。对，熟悉就让人感到安全，就算是熟悉的痛苦也是一样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啊，说哎呀，这种安全是那个人给我的，从而开始怀疑自己对于这段感情的取舍是不是过于冒进了呢？实际上，对于这一刻的沉浸，只是因为遵从了惯性，大脑感觉到了舒适，这种舒适会诱惑我们留在原地。那么问题又来了，我们到底该不该留在原地呢？在亲密关系的研究领域啊，人们一直很疑惑一个问题啊，就是婚前同居伴侣，当然这个数据是源自于美国的哈，就是婚前同居伴侣在婚后的关系满意度可能会比那些没有婚前同居过的伴侣更低。这个结论好像有一点反直觉啊，因为我们会认为说，你看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婚前同居，因为会让我们更好的去看清一个人，提前测试一下说两个人是否可以共同生活。但是一项研究揭示了这个现象的原因，研究者发现，婚前同居的伴侣是更容易顺其自然地进入婚姻。同居之后呢，即使大家一开始抱着说，哎，我们先试一试啊，测一测看看我们适不适合共同生活，就带着这个目的进入同居，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形成了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惯性，所以就算遇见了问题，大家还是会选择和对方进入婚姻。也就是说，之所以婚前同居的伴侣婚后满意度更差，并不是由于婚前同居这个动作，而是由于长期相处形成的惯性，就是让双方没有进行判断和选择，就不加思索的和不合适的人进入了婚姻。那么用研究者的话来说，这些婚姻是滑入的，而不是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惯性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此，它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容忍错误的人与不合适的人一直走下去。

那么如果你在现在的关系里总是感觉到不对劲儿，但又很难做出分手的决定，很有可能就是惯性在作祟。你可以这个系统的评估一下你们当前的这个关系哈。那么我们说怎么检测和对抗不良关系当中的惯性呢？越长期的关系越容易让我们形成惯性，但是惯性并不都是坏事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理解的。例如说你的伴侣总是在起床之后烧壶水，哎，你习惯了每天都有凉白开的日子。你的伴侣开车的时候总是听同一个电台，哎，你坐在别人副驾的时候也会自然的调到这个频道。你的伴侣总会开一个昏黄的小夜灯入眠，哎，后来你也开始没有办法在黑暗当中入睡。那么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习惯会不自觉地塑造彼此，无论是好的恋人还是坏的恋人，在分开之后我们都有可能会保留这样的惯性。而所谓不良关系当中的惯性并不是它并不是这些客观的小习惯带来的啊，重点是在于对方给我们留下的情绪惯性。情绪惯性指的是什么？它是个体情绪状态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或者是延续性。简单来说，一个高情绪惯性的人难以从一种情绪转变到另外一种情绪，或者说很难以从负面的情绪当中恢复到中性或者是积极的情绪当中。情绪惯性呢，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人格特征，就像开放性、内向外向一样。但是研究发现

它也可以根据压力和不幸的发生而改变。一段越不良的亲密关系，却越容易给我们留下高的情绪惯性。就是当你想到那个人的时候，一连串复杂的情绪发生了，怨怼、愤怒、思念、反省、后悔。就当我们想到伴侣之后啊，这个情绪是不受控制的，我们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回到想到他之前的状态当中。当我们在情绪的裹挟当中思考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执着于回到原来的状态，而不是创造新的状态。其实这些都是不良的关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不良惯性。那么一段良好的亲密关系，它会舒缓你的情绪惯性。好的伴侣留给我们的正面情绪更多，他们短暂、积极、简单，不会打扰我们正在进行的日常工作。那么好了，接下来就要说了，我们应该如何对抗亲密当中的惯性呢？诀窍只有四个字，强迫自己。惯性是我们自己在脑子里千万次走出来的路，我们只有一次一次逼迫自己不再走那条路，它才有可能再次长满荒草。首先你要强迫自己认清，我怀念的是这个人本身，还只是那些熟悉的感觉或者是习惯。如果没有这个人，我的日常生活哪些具体环节会被改变？那些改变真的无法代替吗？这段关系是否已经停滞不前，或者是带来痛苦，而我仅仅是因为习惯了而停留呢？第二点就是你要打破一些东西，例如说刻意打破和他紧密联系的日常小事，看一看没有这些小事思维会不会更清晰，然后用新的活动来填充啊，培养新的爱好，认识新的朋友，把日子以没有他的方式填充起来。获得了新的体验和反馈之后呢，再来思考两个人的关系。第三点就是强迫自己重建，就是把我离不开他的这种叙事改为试一试没有他生活会怎么样。然后呢，你要重建这种不适感的合理性，承认打破习惯初期的不舒服、焦虑甚至是空虚感是正常的，是神经系统在适应新模式的一个必经过程。然后你可以理性的回顾关系当中那些真正不快乐、不健康、阻碍你成长的部分。惯性常常让我们选择性遗忘这些，需要刻意的提醒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已经知道了对方不是好的伴侣，却总是在拉扯，总是在离不开。这种拉扯并不是代表对方是那个对的人，我们需要他，可能你要警惕的是什么，他可能只是我们大脑的一个骗局。很多人以为顺其自然的爱情也有可能是惯性使然，因为大脑的懒惰让我们和错误的人携手，就这样滑入了没有那么好的人生轨道。爱是一个决定，当然我们说不爱也是。

0: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1: FUN
2: fun
3: far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温柔，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9: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0: 好好好好。
1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0: 好好好好。
1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

0: 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 跟着仨徒弟，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Fine 无处不范儿。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9: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10: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细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 FM 99.1 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当代年轻人回家过年或者是过节的方式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带老几回去，一种就是带老伴儿回去。前者就是主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但是回家之后呢，可能会被家人安排什么勇闯星巴克相亲局啊，后者带着对象回家却有着这段感情，有可能会被全家人挑剔的压力。但是在后者之中，有一类对象却突出重围，不仅谈着舒心，而且家人也挑不出毛病，那就是打猎型伴侣。打猎型伴侣啊，意思并不是对方的职业是猎人，而是最近互联网上蹿红的一种恋爱人格。就是这哥们儿不出门还好，一旦出门啊，就会自动开启狩猎模式，一直惦记着对方，不仅会打猎回来一堆好吃的，偶尔还能打猎回来八卦、笑话、冷知识，然后两个人嗑着瓜子儿蛐蛐一整晚。打猎型伴侣呢，就是年轻人眼里最讨喜的隐藏款。就对方出门办事儿啊，回家总会给你带着你爱吃什么淀粉肠啊，哎，家里沐浴露、洗发水用完了，对方就及时出门打猎补货。当你为什么事儿感到焦虑的时候，对方就开始搜罗信息，把这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哎，给你分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带打猎型伴侣回家过年，就像是给家里带回了一个空头的物资箱。他不会觉得陪父母逛街买年货无聊，反而会比谁都更会置办年货。而这种打猎型伴侣大多数都是老吃家，对待食物绝对会有自己的一套，既能打猎回老人爱吃的桃酥，又会给小孩哥小孩姐带辣条，能把一家老小哄得合不拢嘴。有人说打猎型伴侣就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仍然坚持原始求偶方式的一类老实人，因为在原始社会啊，大家本来就是用食物来求偶的，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和弯弯绕绕。在外面打猎，战利品拎回山洞，是刻在人类 DNA 里的一种原始本能。

那么随着年纪的慢慢增长，年轻人的择偶观念也会悄然的发生改变。年轻时很多人可能会对打猎型的伴侣不屑一顾啊，觉得这不过是一个低成本哄人的小把戏，一直到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打猎型伴侣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听说年轻的时候喜欢轰轰烈烈最后一地鸡毛的恋爱，其实是因为前额叶没有发育成熟，等到脑子发育成熟了，自然就会对那种有毒的关系敬而远之，变成一个返璞归真只想和对象把日子过好的猎人。一些大馋丫头和大馋小子啊，谈起恋爱就会自动变身为打猎型伴侣。恋爱谈了3年的00后姑娘茶妞说，自己本身就是打猎型伴侣，只有和同样是打猎型的人谈恋爱，才会有一种伯牙遇到子期的感觉。说打猎

情伴侣的前提啊，是自己本身就热爱美食、热爱生活，所以啊，才会有事儿没事儿就去便利店逛一圈儿，哎，总能发现最好吃的那家路边摊。所以说，跟打猎型伴侣在一起，就像是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同伴，两个人啊，这一出门就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这起码都能摄入10000大卡再回家。而且呢，打猎型伴侣不会让对方感到有负担。他说，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我就发现啊，他带回来什么其实就代表自己在外面偷吃什么了。可以说是他对我很好，但是对自己更好。带东西回家并不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要向我邀功请赏，实际上他真的就是顺手带的而已。据说能开出打猎型伴侣概率最高的地方就是东北，大多数东北独生女都会有一个酒局散场之后，然后再带回来一堆烧烤当宵夜的东北爸爸。在东北，这袋子烧烤就是免死金牌，即便你回来的再晚，只要你手里有东西啊，家里人就只会抱怨两句，要是喝得一身烂醉还空着手回家，那今天晚上肯定就你死我活开启大战了。还有一个沈阳姑娘佩佩说，打猎是东北男人的标配，每天回家呢，这个她说她老公就像掏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总能从衣服里掏出什么烤红薯啊、大面筋啊、小饮料啊，说这就是东北人的 MVP 的结算时刻。有人说，一段幸福的关系谈到最后，两个人的本体都会变成金毛巡回犬，说大家已经过了拉扯试探的阶段，彼此呢都会想着法儿的对对方好，看到好吃的会给对方带一点，看到对方喜欢的东西会自然而然的买回去当惊喜，就连听到的八卦也得第一时间叼回去跟彼此分享，说这种原始的恋爱啊，谈着最带劲儿的。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说打猎型伴侣只是谈恋爱的时候比较投入啊，心里总是想着对方，他是不是恋爱脑啊？但是仔细一分析啊，这种打猎型伴侣不仅是谈恋爱的时候对对方好，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在心理学上，这种时刻想着对方、想逗对方开心的性格，实际上是高宜人性的体现。而能有这种性格表现的人，大概率是性格比较健全，心理比较健康，谈起恋爱来不会跟对方斤斤计较，而是更倾向于付出，也会更有同理心。很多网友说，东北人之所以会变成打猎型伴侣啊，是因为从小家庭氛围比较好，跟着自己的爸妈有样学样。他说，我对象他爹呀，几乎从来就不会空着手回家，凡是出门必定去打猎，就算是自己去楼下看老头下棋，也会绕路给媳妇带点糖炒栗子这些小零嘴。对于已经看透爱情本质的人来说，恋爱谈到最后全凭良心，所以你比起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不如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而每天都想尽办法打猎的人，则是感情里的返璞归真型。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打猎变成一种本能，哎，说明这个人本质还真的是不错的。说这个人呐，一旦谈到特别幸福的感情，就会开始回归原始，这两个人像巡回犬一样，每天从外面搞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装饰自己的家，然后两口子吃着好吃的，聊今天听到的各种八卦。以前啊，觉得这种感情是不是太平淡啊？哎，真谈上你就老实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跟打猎型伴侣在一起，他不是真的图那两口吃的，而是图一个被人真心惦记的感觉。有一个95后的河南姑娘啊，多雅，刚刚结婚，老公早就开启了打猎模式，说每次下班前都会在楼下小卖部买这么几个小零食，他就觉得哎，好像我妈呀。说小的时候我妈下班也会经常给我带一包小零食回来，虽然说东西不贵，但是有一种被认真记挂的感觉。而且由于打猎型伴侣好奇心特别旺盛，所以说各种千奇百怪的冷知识也能掌握，修水管啊、修电路啊、修路由器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有人觉得这种所谓的打猎型伴侣不过是一种噱头啊，真的要相亲谈恋爱还是得找门当户对的，要从事业、家庭、相貌这些领域细细筛选，而且要把心思全部都放在恋爱上，说不定呢会耽误事业，有可能没什么事业心，或者是对谁都整这一套。但是啊，其实打猎型伴侣的本质

它就是一种把你当自己人的关心。比起衡量比较的恋爱，和打猎型伴侣过日子爽就爽在无需时刻扮演一个完美伴侣。你可以放松的展露疲惫、焦虑，甚至偶尔的不讲理，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用空洞的道理来应对，而是会转身出门打猎，回一袋烧烤，一个笑话，然后把你哄得合不拢嘴。有人说跟打猎型伴侣在一起没有技巧，全是感情，说大家并不是为了多付出点就能得到对方同样的付出，而是把关心当成了一种本能。毕竟啊，大家想要的不是一个衡量得失的计算器，而是一个能一起过日子的队友。都说当代人谈恋爱是地狱级的难度，但是和打猎型伴侣在一起，出门时自动切换狩猎模式，恋爱反而简单的很多。在约会市场已经是鱼龙混杂的现在，这种原始的求偶方式呢，反而成了硬通货。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不用端着，脾气不用收着，无论对方的口袋里啊揣的是一根淀粉肠，一个同事发的橘子，还是一袋小零食，你都会感受到对方的惦记。谈恋爱谈到最后，其实图的不就是这个吗？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它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它又是另一种模样。或许城市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以它的丰富，在不同的人眼里、不同的时间里，展现出多样的姿态，给予游走其间的人以不同的安慰和治愈。我是高若欣，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0: 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4: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4: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8: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6: 时代在飞速发展，
8: 人们要紧忙追赶。
9: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6: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8: 不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6: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8: 大千世界，
6: 万千姿态，
8: 我有我的范儿，
6: 我有我的范儿，
10: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哈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先来猜一个物品啊，这个物品呢被很多人称为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有人呢会把它叫做是身体的外接器官。所以很明显，它是用在我们的身体之上的啊。把范围不断的缩小呢，你会发现，哎，聚焦在我们的头上这一亩三分地，无非就是眼镜，对吧？鼻塞啊，这之类的，还有什么呢？那其实要谈论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耳朵外接器官耳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围绕着耳机进行展开的。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戴耳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下会选择戴耳机。其实我发现耳机啊，它是一个象征的符号，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的可能是调皮。为什么？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啊，小的时候呢，上学总会有人偷偷摸摸的带手机，甚至还敢大胆的听歌。尤其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满街都是 QQ 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又或者是听着周杰伦的歌曲，甚至都不经意间就哼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一个有线耳机，对吧？一头插在 MP3 里头，或者是插在手机里面，而另一头呢，要通过校服藏进去，然后走袖子，最后呢，在手掌上托住，做一个托腮的动作，实际上其实就是为了掩盖耳机的走线，最后把它戴到耳朵上。当然了，这个行为啊，不能学习。

又或者说呢，我觉得耳机它象征的是浪漫。再想象一个画面，我们在小的时候呢，可能经常会看那一些青春剧，坐在公交车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慢慢的贴近，耳机的这一头在男生的身上，在男生的耳朵上，而另一头挂在的是女生的耳朵上，两个人可能听着的是甜蜜的小情歌，永远是坐在公交车后门的第一排啊，因为方便拍摄嘛。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唯美，特别的浪漫。当年那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来着？主角是刘昊然和欧阳娜娜。我相信他俩的那样的一个画面也会让无数人梦回青春。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耳机还会象征的是勤劳努力工作。小的时候特别特别羡慕啊，就是那些戴着耳机，然后呢，无论是在这个公共场合上，这个一顿敲电脑啊，或者说戴着耳机就到处走啊，这好像是一个连线，你甚至觉得这可能是特工，但你就会觉得说好羡慕这样的大人啊，感觉他们的生活好忙碌，好充实啊。于是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戴耳机的习惯，但是我们戴耳机更多的是什么呢？偷偷摸摸打游戏，是吧？我们在公共场合呢，也经常说大家一定要把耳机戴上，因为你只有戴上耳机了，声音不会外放，不会影响到别人。那最重要的呢，是比方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吃鸡啊、和平精英、刺激战场这之类的游戏，一定要戴耳机啊。为什么？它是分左右声道的，你是左边来人的脚步声还是右边来人的脚步声，你如果光靠手机的外放这个声音你是听不出来的，你只能靠戴耳机，而且声音会调得非常的大，就细微的脚步声我都得给它听进去，收入我的囊中，在我的慧眼之下，我的慧耳之下，谁都别想逃脱。所以你看耳机的作用太大了，它可以是浪漫的青春，它可以是繁忙的工作，那同样呢，它还可以是刺激的游戏当中使用。再或者说，耳机对于我们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吧？每天上节目耳机是必带的，因为我们要听到耳返当中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要确保节目的流畅性，我们要听到了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音效、我们的片头片花是不是贯穿的，是不是能够连接上的，所以耳机是必须要带的。于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会发现，哎，我们好像有越来越多的瞬间是需要到耳机的了，我们耳机摘不下来了，甚至还有些人会因为没戴耳机出门而感受到焦虑。而且现如今呢，在公交车上大家打电话呀，或者说自己开车的时候不允许手接电话，所以很多人都会配套的是蓝牙耳机。那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什么这个就是能够套在头上的那种耳机呀，套头式耳机呀，入耳式耳机呀，然后呢这个骨传导式的耳机呀，你会发现耳机的种类分的也越来越细，可能运用在的是游戏之上，运用在工作之上，甚至还有很多的它是专门为了你运动而产生出来的耳机。出门放眼望去，你可能发现好多人的耳朵上都戴着这样一个耳机，那你会不会是这其中的一员呢？但是时间久了，你又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喂，你说什么？听不见啊？你大点声儿。就是伴随着耳机的越来越普遍的使用，我们好像听力有所下降了，经常会感觉到，要么是继发性的耳聋啊，要么是短暂的耳鸣啊，要么是听不清别人说话耳背啊。而且这样的发生的频率不仅仅是在老年群体当中了，越来越年轻化了。那各位又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你的耳朵的这样的一个警钟有没有给你敲响呢？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跟耳机相关的啊，无论是生活的使用场景还是带来的负面的健康的影响，都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必须戴耳机，或者说经常戴耳机的这样一些习惯呢？那你觉得对你的耳朵有没有影响呢？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3322说了，出门挤地铁的时候必须戴蓝牙耳机啊，这才是最方便的。这也会让我想到哈，就是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呢，上下班得挤地铁挤公交，就是耳朵上一定要挂一个耳机。尤其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哎，一定要多向前辈们学习啊，一定要多去听不同的节目啊，去寻找他们的风格啊，然后呢学习借鉴，对吧？那总之呢，在上下班的这样一个途中，那一定就是最好的有大段的你可以认真收听的这样一个时间，也可以隔绝外界的这些嘈杂，所以那个时候蓝牙耳机一定是戴在我的耳朵上的。像莫微光提到的说，现在就戴着耳机在收听节目啊，说出门呢用大连云，但是声音不太好外放。对，我们每个人出门啊，我希望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吧，尤其是在坐高铁坐飞机的时候，就是声音是坚决不能外放的，不能够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打扰到别人。那如果说啊，咱实在戴耳机不舒服的话呢，声音也是尽可能的把它调到自己一个人能听到的这样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也欢迎各位持续互动啊。那各位，我们再来刷新一个热搜。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说在你生病的时候，你特别害怕上网，因为你感觉你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了，哎，我搜搜我这什么病症吧，然后打开手机一搜啊，网上告诉你癌症，治不好了。就是你会发现网络上他会故意，也不能说完全是故意吧，但是你只要搜点什么病，他会把最严重的情况告诉你，但其实现实往往你并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有的时候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会给你列出来一系列让你产生到焦虑的情绪。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大家认为你只要上网去搜一搜你自身的一些小问题，你就会被确诊点什么病。那现如今呢，你会发现好像这种病症啊有所减轻了，对吧？但是呢，一些好像是情感方面的问题又涌现上来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不同的视频好像去确诊为是什么阳光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又或者是什么边缘性人格障碍呀，啊又是什么回避型依恋啊，你就觉得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但在网络上，尤其在一些毒的心灵鸡汤之下，你就会被确诊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情感方面的疾病。啊，也有人说这事儿早不是一天两天了哈，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又有一个确诊的病症了，啊，当然了，确诊病症加上双引号。这两天你会发现在网上有特别多的人在谈论一个词，或者说是一种面相，这种面相叫做什么呢？叫做碳水脸。什么是碳水脸？我们先来看网上流传的解释和标准哈，说走在街上呢，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 80% 的人都是碳水脸。什么样的？肿胀、宽、圆、大，像发面馒头，显胖、显倦、显老。有人一照镜子，这不就是上班时候的我吗？说谁啊能永远保持自己的脸永远是瘦的、胖不起来的、不宽的、不大的、不圆的？这个而且不是天生的骨相的问题吗？每个人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呀，怎么我长成这样就要被说为是碳水脸了呢？真的好多网友啊在网上直接就炸开了锅。其实原本的这个词都是用来探讨或者是去科普饮食概念的时候呢才会出现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在网上不仅是大肆的流行起来了，甚至还沾上了那种被诅咒的意味啊，诅咒也加着引号。有的人呢晒出了自己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面条的视频，结果一点开评论区，你会发现一群人冲进来点评说完了，这是碳水脸。那有人呢感觉自己最近身体是比较浮肿的，皮肤比较暗沉，所以战战兢兢的发帖询问，结果不出意外
评论区更加触目惊心的就是，你看着你面相都变了，碳水脸这辈子有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挺恶心的，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只是吃了一顿主食，

一定要先提醒大家哈，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吧。如果说你在网络上刷到了，并且因此而产生了一定的焦虑，首先没有用，对吧？那其次，如果真的你在上网的时候看到了所谓的什么碳水脸 VS 蛋白脸的自测帖，又或者是所谓的碳水脸和红肉脸的什么自测贴，千万不要随便点进去。就是你越不想来啥，它一定是按照你的心理进行推测的。你以为的平平无奇的这些自测的帖子，可能就是一个为了碳水脸三个字打造的专属的羞辱大会。那在他们的这套体系当中呢，一旦和碳水脸沾边了，真是遭老罪了。一句轻蔑的一看你就是碳水脸，直接给所有人想吃碳水想吃饱的人来了一个重击。有人说，我找茬我都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啊，你就看了一个我的视频，你就说我是碳水脸，恶意的贬低我，我只是吃了碳水，生活当中谁不需要碳水啊，我罪不至此吧。将饮食问题异化成这种容貌焦虑和人身攻击不够，根据网上流行的说法，毁掉人生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啊！好像人一旦和碳水脸沾边了，就会变得廉价。甚至有人说了，你看这脸上写满的都是廉价的多巴胺呢。还有人说了，你这碳水脸呀，你就别去什么高端局了，人不让你进。一个脸的长相被排除了所有的人生的可能性，就仿佛被注定了拥有了一段失败的人生。我觉得这套事情真的荒诞至极，但依然有人在网络上源源不断的去传播着焦虑，也有人默默的承接住了这份焦虑，并且开始陷入到了内耗的情绪当中。现在打开短视频，你会发现可能有人捏着自己的脸上的肉说，这就是我每天吃馒头吃的。还会有人呢晒出了自己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然后配文是，我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还有网友呢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这个同事嘲笑说了，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更会有商家呢，你会发现借此开始去推销什么抗糖丸、代餐粉，制造出来了碳水就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呢，说每天碳水的提供的能量呢，应该占总能量的 50% 到 65%，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占比。然而呢，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丑陋的标签。很多人说了，本来以为这碳水脸啊，可能是谈论饮食健康啊，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当中异化成为了一场对于外貌的刻薄评价。那现如今呢，随着碳水脸这样的一个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啊，也会有网友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说用碳水脸给他人或者是地域贴标签，真的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和傲慢。根据央视新闻曾经的科普呢，说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高质量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够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成分，主要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沉淀类的蔬菜以及水果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呢，几乎是只提供热量的，大多是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元素。这类食物呢，通常具有高油、高盐、高糖的特点，味道较好，容易吃太多。那主要包括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这个油炸的薯类、薯条啊、薯片儿，对吧，以及添加糖食物，这个糕点、蛋糕、饼干等等的，还有就是含糖饮料。有人会认为呢，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较高，属于换碳水啊。但是有营养师介绍说了，精致米面呢其实是好消化的，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来说呢，肠胃负担较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
鼠类、杂豆类会导致

是腹痛、腹胀等症状，因此粗细搭配才是王道。而就在不久之前呢，南京有一名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是不摄入碳水的这样一个生酮饮食呢，出现了继发性的闭经、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指标异常的症状，以及体脂率超标。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我们是离不开碳水的，它也是保证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一环。所以说碳水脸啊，它并不应该成为一种羞耻的标签，或者说它都不应该存在。我指代的是网络上啊，大家用它作为恶毒的评论批判的存在。我们需要呢是夺回对于自己身体的定义权，我们也要清楚，有时候其实真正你是吃的吗？那可能就是父母带给我们的长相，是遗传基因，对吧？并不代表说我长成这个我就是廉价的，我是哪儿进不去，谁在定义这些事情啊？我们也要呼吁相关的平台是不是停止对这些标签的推波助澜，也呼吁大家能在内心去建立一个更丰富的价值体系，不要随随便便的把碳水脸，或者以后啊可能还有面包脸、馒头脸，是不是会有很多一系列的所谓的为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但实际上满满充斥着批判、指责或者是嘲讽在我们的身边。不要用饮食结构来去区分彼此的高低贵贱啊，就是大家无论是高矮胖瘦，对吧，生活是自己过出来的啊，别人的生活也终究是别人的，没必要去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啊！我觉得相比拥有完美脸型，那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需要的是热气腾腾、充满烟火气、充满我们现在网络上流行语“活人感”的人生。所以最后还是再提醒大家，刚刚我们提醒过的啊，就是现在针对网络上很多哎这样的一个指责啊、批评、评判啊，我觉得各位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有了这样一些测试的帖子呢，我觉得尽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去测试，除非你就是好奇玩一玩啊，可以。但如果你觉得真的会对你的心情产生影响，那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做这个测试。但是你说网络上有没有好的？也有，比方说呢，现如今之前就有这个案例，说某个明星在网络上发了自己的视频，结果底下评论区一堆的网友是善，真的就是善意的提醒，说你哪哪哪的身体好像不太，这个出现了不太好的症状，建议你去医院查一下，查什么什么方面的内容，怀疑是什么什么样的病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就是我并不是说拿你的这样一个面相啊，拿你这个小缺点啊，作为恶性的批评评判。而是我真诚的给你提议，我建议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甚至这个相关的艺人真的就是查出来了应对的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个病症，并且及时得到了治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画面，和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去批评别人碳水脸是截然不同的场面。所以网络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别人的面相啊的感觉、感官以及判断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真正的去帮助别人，可以提出意见，但是不要以此作为评判。同时啊，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呢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耳机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或者说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会选择戴耳机？平时使用耳机的频率高吗？完全不戴？还是说哦，那可能这个出门在外的时候会戴，运动的时候会戴，还是说我就哪怕在家自己一个人我也会选择戴耳机呢？那现如今耳朵还好吗？会出现耳鸣耳背的情况吗？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问大家关于耳机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苏软软来了，说主持人好，打卡了。

回想一下啊，上学的时候都是天天戴耳机啊，自习课上听歌必备，自习课上听歌必备是吧？老师我举报。说描述耳机走线的那个画面真的是太真实了，真的好像都是这样的哈。算了，当年自己也干过，就别举报别人了。说可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已经好久不戴耳机了。今天说起来这个话题呢，仔细想一想，那时候戴耳机是听 MP3， 自从听歌和手机关联之后，真的再也没有戴过耳机听歌了。手机电量呢可不允许我听歌啊。我觉得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他不太接受蓝牙耳机，他就喜欢走线耳机，但是现在的手机都已经没有耳机孔了。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圆的 3.5mm 的那个耳机孔，现在我觉得大部分手机上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一代有线耳机就此退休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就与耳机渐行渐远了。而且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耳机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外置器官，就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堪比是当街裸奔啊。说耳机一戴走路带风，谁也不爱，耳机一摘坐立难安，焦虑难耐。说没有耳机对于打工人而言呢，就像是鱼失去了水。试想一下，早上七八点钟的地铁车厢里充斥着机械运行的嗡鸣声，此起彼伏的短视频外放的声音，甚至还有打开游戏的 TME 那个启动音，对吧？还有邻座的学生热烈讨论着游戏战况的交谈声等等，一系列的声音全都一瞬间一刹那涌入到了你的耳朵当中。而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熟练的从口袋里掏出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下城市年轻人的一个标准画像了吧，就无论是在地铁上、公交上，还是在办公室里啊，坐在咖啡店啊，深夜的出租车上呀、啊、耳机这和手机是一样的，成为了年轻人离不开的这样一个电子产品。根据相关发布的2025年中国耳机耳麦市场洞察报告当中显示呢，说26到35岁人群占据了耳机消费市场 38% 的份额，18到25岁呢是占据着 27% 的。所以你看啊，相当于是从18到35岁呢，就是直接占据了将近 60%。所以年轻人的生活呢，几乎是让耳朵全年无休的。前段时间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呢，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二名。因为会发现现如今呢，有不少的年轻人分享出来，因为自己经常戴降噪耳机而出现了频繁的耳鸣啊、突发性耳聋的情况啊。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说预计到2050年将有近25亿人有一定程度的听力损失，超过7亿人需要听力恢复。所以也有人会觉得说了，哎呀，花几百块钱，甚至现在一个耳机都是上千元，买的还是那种最好的降噪神器，原来不知不觉间就会让耳朵过劳死。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就诊单啊，配文20岁确诊了突发性耳聋，说他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习惯戴着耳机听歌，用音乐呢去隔绝键盘的敲击声，同事讨论方案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微信的提示音呢全都组成了困扰他的噪音。一天下午呢，他在连续听了几个小时的歌之后呢，关掉音乐，但是仍是开启了主动降噪的模式，就感觉自己不太对啊，耳机都摘下来了。那又过了20分钟左右呢，就感觉左耳不太对劲儿啊，耳朵出现了堵塞感，脑袋也开始发胀发沉。于是呢，他停掉了手里的工作，骑电动车出门兜风，情况却并未好转。晚上看视频的时候呢，发现耳朵出现回声，持续到第二天回声越来越大，最终呢，在门诊的检查结果为突发性耳聋，也就是在72小时之内呢，由于内耳供血障碍等原因，听力突然大幅下降或短暂丧失。医生也给出了诱因啊，说可能是你近期神经性的焦虑或者是熬夜，但是呢，在这个网友的心里呢，他就会觉得说，这是不是都是蓝牙耳机的锅呀？那相关的医生也是指出

了说，佩戴降噪耳机呢，与突发性耳聋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虽然并不构成必然的医学的因果关系，但是也会产生影响。炮弹爆炸这种所制造出来的爆震音导致的你耳朵的损伤呢，是即刻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你看我戴耳机也没事啊，对不对？是因为生活娱乐噪音的损害呢，是具有迟发性的。接触这类的噪声呢，会导致的是明显的听力损伤，可是需要在3年甚至5年再更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相应的症状。而且医生也认为呢，说普通人放大了对于耳聋的焦虑啊，播音员啊，就像是我们啊，或者接线员、装修工人等长期处于高噪音环境，或者是需长期佩戴耳机的职业人群，是听力损伤的高危群体。听力损伤目前呢是无药可治的，所以重点应该放在科学用耳的教育与早诊早治上面。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一点呢，就是曾经主要与老年人挂钩的耳聋，现在正在加速的向着年轻人逼近呢。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经常戴耳机的话，会不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去年的9月份呢 ，BMJ 全球健康杂志当中发布了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项决定。在这个决定当中啊，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用耳健康，因为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全球有6.7亿至13.5亿的人，在12到34岁的人这期间呢，是存在着不安全的听力习惯。也有专家警告说，一些看似是平常的日常活动呢，正在不知不觉当中损害着年轻人的听力，包括戴着耳机睡觉，在嘈杂的公交上面呢，会把音量调到最大，使用耳塞阻断背景音，参加平均分贝水平达到了约100分贝的音乐会，因为我们正常的安全限制是85分贝啊。那更重要的呢，就是降噪耳机。降噪耳机呢，其实它是通过两种方式减少噪音的，被动降噪和主动降噪。被动降噪呢，一般就是通过物理的屏障，比方说你把这个手指头塞进你的耳朵里，这外面界的声音都会自然的变小，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被动降噪啊，相当于是把耳机第一步先放到你的耳朵里了。那其次第二点呢，就是开启主动降噪，也就是 NAC 功能，是通过制造一个反向波，相当于用一种声波呢去抵消掉噪音的声波，它的原理更像是以毒攻毒。那这种方式呢，对于持续不断的低频的有规律的声音是最为有效的，比方说空调外机的嗡鸣声、飞机的引擎声。但是对于突然的这种声音，比方说地铁里小孩突然的一声尖叫，老板突然从背后喊了一声你的名字，降噪耳机对此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啊。其实耳机的降噪功能不只是在隔绝噪音，还是在用低成本去建立心理边界和精神的屏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韩剧啊，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其中呢，男主就经常会戴那种头戴式的降噪耳机，然后呢，在这个评论区当中，你会发现大家讨论最高的就是，哎，这个型号是多少？我也想买一个同款。在黑暗当中呢，男主是戴着降噪耳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受挫的他几乎就快要落泪了，但是他会选择把情绪藏进耳机里面，扯出一个假笑，用皮鞋呢去打着节拍，随着音乐晃着脑袋，试图去抵抗流泪的冲动，却不自知的用头撞了5下车窗玻璃。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过类似的场景啊，就尤其是在回家的这个夜晚的班车上面、公交车上面，戴着耳机把世界调成静音模式，聆听着，哎呀，怎么说，破防的声音，耳机里的歌声。又或者说呢，有的人他是一种社恐的人，他会觉得说了，哎，我不想社交，我不想去听同事聊八卦，我想把自己整个人就是封闭起来。他说就是我也不想听，比方说父母的唠叨，很多人回到家里第一时间戴上耳机，
然后很多现在父母都在网上吐吐槽，说你看我家孩子哈，回去就是房门一关耳机一戴的，我们说什么也他不听。但孩子们就会觉得，我说我不想听父母的唠叨。

耳机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自己的一个精神自留地的，就是我能不能听见是一回事，但是当我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其实我是在给我周边的人释放这个信号，就是我不想和你说话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啊，真的是这样。在去年休年假去到旅行的时候，我真的是在进机场的一瞬间，过完安检的一瞬间，我突然就觉得我好慌啊，我的所有的焦虑情绪全涌上来了，因为我突然发现一摸包，我的蓝牙耳机没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出门旅行，耳机它很大的程度上要么是帮我隔绝社交，要么是在飞机上呀，或者说在这个地铁上面啊，可以帮我消遣时间的。我当时就在想，完了怎么办呢？我这趟旅行没有耳机玩不好啊。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对于耳机都是有一定的依赖的，就感觉出门不戴耳机堪比裸奔嘛，就是你不知道说你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万一有人跟你打招呼怎么办，不能这个假装戴耳机听不见了，又或者说哎，这路上的时间我该怎么去消磨呀。所以不戴耳机出门，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感受到的就是焦虑的情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但是那一趟旅行下来，我会发现真的就是让我意识到了，其实耳机没有那么的重要，反而有的时候摘下耳机，我们能听到的是在另外一个你陌生的城市地铁当中，他们要么是方言，你甚至可以再借此机会来学方言，要么呢你可以去听他们聊他们的这些家长里短，有的时候还是挺好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走在路上，我能够听到更多的鸟叫的声音了，我能够更多的听到了这个风吹拂树叶的声音了，我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了。我觉得一切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我会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能量，而这是我戴了耳机给我隔绝了世界之后我不会感受到的内容。那现如今呢，当代年轻人说可以出门不带钱包，但是不能通勤路上不带耳机，我觉得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反应啊。那我们与此同时也会发现一点，就是市场上耳机的类型也是特别特别卷的，从最早我们就是往耳朵里一塞就完了嘛，到后来的入耳式耳机啊，但是我真的完全接受不了入耳式耳机，我就会觉得耳朵特别的胀，而且会有疼痛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就是那个入耳式耳机它前面有那个塞嘛，你得使劲摁一下给它捅进去，相当于摁进耳朵里头，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整个人特别特别的难受，整个耳朵是生疼的状态，所以我戴不了那样的耳机。但是有的人呢就会特别喜欢，因为它的降噪功能好像确实很强，甚至有人就把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当成耳塞，一整晚降噪，纵享丝滑睡眠。拥有爱好者呢也会通过骨传导耳机让水下游泳也能自带 BGM。还有音乐发烧友为了这个听音乐，对吧，哪怕我早上刚压的高颅顶，刚这个支棱起来的高颅顶，我也得带着头戴式耳机把耳机焊在头上压扁了。所以年轻人的生活呢几乎总是让耳朵永无宁日，那如此高频次的使用耳机呢，也有人会开心会担心说这个是不是伤耳朵，但是也会有人就表达观点吧，说你戴不戴耳机，你老了好像身体的机能都会下降，可能都会出现耳背耳聋的情况，不如趁年轻先享受呢。所以耳机真的会致聋吗？知名耳科专家表示说呢，长时间让耳朵处于工作状态都会对于耳朵产生影响。降噪耳机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比方说用物理隔绝或者是声学拮抗啊的方式消除噪音，从而减少环境噪音对于听力的叠加损伤，但是它的本质是减轻损害，而并不是保护你的耳朵。与此同时呢，很多人都表示说了，哎呀，我就是为了掩盖周围的声音，所以我会把耳机的声音调得非常非常的大，甚至有些人的声音真的是大到我路过他的身边我都能听到他耳机里的声音，我当时都在想不吵吗？但后来想想也别说别人啊，我们的这个耳机真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小了的话其实是听不清自己反送的声音的。你看笑默微光说了，说有幸去过一次991的直播间，说你们那个耳机音量啊一般人是戴不了的，所以我能不能申请工伤，真的感觉工作之后耳朵的听力下降了，开始出现了耳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鸟类的耳蜗毛细胞是可再生的，但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哺乳动物，他们的或者说我们的耳蜗毛细胞呢是不可再生的。毛细胞的损伤呢是渐进的过程，那当检测出来听力损伤，也就意味着耳朵里的毛细胞至少出现了 30% 的损伤。那如果这个时候开始重视并且开始治疗呢，尽管不能恢复到原状，但是可以及时终止被损伤的状态。但是如果可以从一开始就给它从根源上解决掉，预防掉，或许会更好啊。所以也是劝各位合理用耳，记得下次戴上耳机享受岁月静好的时候呢，也别忘了耳朵里的毛细胞正在替你负重前行。再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苏软软说了，哎呀，那把说了，现如今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用耳机了，可能真的跟手机孔有关哈、啊、说这个真的是说到点儿上了，说他只能接受有线耳机，从来没有买过蓝牙耳机。现在在想哈、啊、戴有线耳机很不方便，但是还是要还我耳机孔啊。苏冉冉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想戴有线耳机真的很不方便，还我耳机孔啊。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手机的设计哈、啊、他说了，就是也有有线耳机，但是呢它是充电线的那个口可以插有线耳机。那我就在想，那我充电又该怎么办啊？我不介意我手机上多一个孔，但是我特别介意的就是我耳机和充电不能同时满足，是吧？哎呀，算了。也是借此机会保护我们的耳朵嘛，那耳机不戴就不戴了吧。还是希望每个人哈都可以耳朵健健康康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错错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一年一岁的增长，人的心境也在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多年后回头再看，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诗词当中的一种年龄，一种心境。高适说，边塞的少年十岁就能骑马奔驰，充满活力。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瀛洲歌》。《瀛洲歌》，高适。瀛洲少年燕原野，狐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狐儿十岁能骑马。在唐代边塞诗的壮阔图景当中，高适的这首《瀛洲歌》宛如一帧粗粝而鲜活的塞外速写，以四句28字的精炼笔触，勾勒出了东北边地少年和自然交融的生命姿态。这首诗呢，不仅突破了中原诗歌温温典雅的审美范式，更是以狐裘蒙茸、卢酒千钟等意象的铺陈，构建了一种充满野性活力的美学境界。瀛洲少年燕原野， 瀛州是唐代东北边塞，治所呢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唐代的时候，这里还是原始森林，植被浓密，野兽众多。诗的开篇以燕字巧妙地点出了少年和草原的亲密关系。这个燕呢，虽然写作是厌倦的厌，讨厌的厌，但是呢，在这句诗当中，厌的意思并不是厌倦，而是指习以为常。这也暗示了边地民族对自然环境的全然适应。这种人和土地的共生关系被高适转化为视觉化的场景。狐裘蒙茸列成下，狐裘的毛绒质感和列成的动态画面相映成趣，这就凸显了塞外服饰的实用功能，又以蒙茸二字传出了那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美感。在唐诗当中，狐裘大多象征着华贵，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却和猎猎风沙、奔腾马背相连，蜕变成了野性力量的符号。

0: 值得玩味的是卢酒千钟不醉人这个夸张的笔法。那酒在中原诗歌当中，我们都知道它是和愁绪相伴的，比如说诗仙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而高适在这个地方所写的千钟不醉的豪饮，却成为了衡量边塞人民生命强度的一种标尺。高适通过酒量的对比，暗含对中原文弱习气的一种批判，将卢酒升华为了一种精神自由的隐喻。这种对日常物象的审美重构，也让整诗在简练的叙事当中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反思。胡儿十岁能骑马，这一句堪称诗言。自古英雄出少年，十岁的幼童和骏马结合，这不仅展示了游牧民族早熟的生命力，其实也暗含着高适对边塞秩序的理想化想象。这和中原文化当中的十年寒窗，这个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瀛州少年的成长空间是辽阔的原野，他的成人礼并不是科举应试，而是御马驰骋的自然历练。这样的塑造方式使少年形象超越了个体，成为了边塞精神的文化载体。值得注意的是，高适的这首诗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边塞的苦寒危险，而是以列城下能骑马这些轻快的场景，消除了传统边塞诗的悲怆基调。这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恰恰凸显了豪情的本质，那就是它不是对外部的挑战被动回应，而是生命内在力量的主动喷薄。瀛州歌之所以历千年而犹显生命，在于高适将边塞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灵的自由疆域。诗中的少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瀛州人，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自然之子。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美并非只能孕育于精致的楼台，也可以诞生于粗犷的原野。豪情不必依附于历史悲剧，它本就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坚韧之中。文武之道本为一体，不可重文抑武，也不可重武轻文，而应该重文尚武，文武并重。在文明日益精细化的今天，我们重读此诗，或许还能唤醒我们对人类生命力的敬畏，对于多元美学的理解，以及对功夫的深刻体认和习练的热情。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一种年龄，一种心境。我们看看杜牧笔下13岁的少女，美丽的如初生的豆蔻。赠别二首其一：翩翩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两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祖诗作品。这两首诗呢，是杜牧在大和九年，也就是835年，由淮南节度使长书记升任监察御史，离扬州奔赴长安，与在扬州结识的歌妓分别时候所作的。第一首呢，着重写的是扬州一位歌妓的美丽，赞扬她是扬州歌女当中的美艳第一。而这第二首呢，着

众写的就是惜别，描绘和歌妓在宴席上难分难舍的情怀。我们今天重点看的是第一首《翩翩袅袅》，这是身姿轻盈美好的样子。十三余大家都知道了，说的是女子的芳龄。在这七个字当中，没有第一人称，也不沾一个名词，但是给我们的是完整的鲜明的生动形象，仿佛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一抹美丽的倩影。这个效果不亚于曹植《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全诗正面描写女子美丽的其实只有这一句，关键这一句还是个避实就虚，它的造句真的算是空灵入妙了。豆蔻梢头二月初，第二句他没有写女子，写的是什么呀？是春花，他是把花比作了女子。豆蔻呢是产于南方，当花成穗的时候，嫩叶卷枝而生，穗头深红，叶子渐渐展开，花就渐渐放出来，颜色稍微有些淡。南方人呢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胎花，常常用来比喻处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胎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小歌女，这也是形象优美又贴切的。而花呢在枝的梢头随风颤鸟者，那肯定是特别可爱了，所以豆蔻梢头也暗自照应了翩翩袅袅这四个字。这里的比喻不仅是很新颖，而且非常的精妙，对于杜牧来说又像是信手拈来，写出了人似花美，花因人艳，说他新颖独到真不过分。一切如花似玉呀，倾国倾城啊，这一类的比喻在这句诗面前真的都是黯然失色了。当然杜牧写到这里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他的才情尚未发挥尽致。春风十里扬州路，当时杜牧想必是正要离开扬州，赠别的对象呢就是他在幕僚失意生活当中结识的一位扬州歌妓，所以在第三句写到了扬州路。唐代的扬州经济文化非常的繁荣，当时呢有扬一益二之称，益指的是成都。那春风这一句呢可以说是意兴酣畅，渲染出了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仿佛目睹到了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而这里呢歌台舞榭密集，更是美女如云。卷上珠帘总不如，珠帘是歌楼房龙的一个设计，卷上珠帘那就可以看到高楼红袖了呀。而扬州路上不知道会有多少珠帘，所以在这些帘下也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是卷上珠帘总不如，不如谁呢？谁不如呢？在这首诗当中都没有说明，含土不露。这里卷上珠帘四个字用得非常的不平常，它不但使总不如的这个结论更加的形象，更有说服力，而且还把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气象一并传出。诗用压低扬州所有美人来突出这一个人之美，有众星拱月的效果。圣安诗话当中说，书生作文勿强词而弱笔，谓之尊题。杜牧这个地方的修辞其实就是尊题格，但是由于前两句美妙的比喻，这里强词弱笔的写法就显得自然入妙了。杜牧的这首诗从意中人写到了花，从花写到了春城闹市，又从闹市写到美人，最后又烘托出自己的意中人，28个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真俊爽清丽之至。
别情人不用一个什么你呀、君啊、卿啊这样的字眼儿，赞美人也

0: 不用一个女字，甚至都没有一个花字、美字，不着一字而能尽得风流。杜牧这首诗可以说是语言空灵清妙，贵有个性。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花

王安石在30岁痛失爱女，感慨生离死别。公元1047年，王安石在鄞县担任知县，那时春天，小女儿出生，这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件大喜事儿。面对可爱的女儿，他自然是格外的喜欢，因此取名为鄞女。小女儿聪明可爱，虽然没满月，但是却能对着她笑，这就更融化了王安石的心。然而这样父女甜蜜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第二年6月，鄞女突然生病，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医治无效，不幸夭折。她夭折的时候还不足2岁。女儿的夭折给王安石的打击很大，非常的痛苦。怀着悲痛的心情，王安石将女儿安葬在了崇法寺的西北，还亲自为女儿写了墓志铭。后来呢，王安石在鄞县的任期满了，他不得不离开。临走之前的夜晚，王安石趁着夜色乘舟来到了女儿的墓前做告别。看着女儿的坟墓，王安石心中十分的悲痛，一想到这一次离开不能带着女儿走，要丢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心中痛苦万分。于是王安石写下了一首诀别诗《别鄞女》，表达了父女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脉情深。尽管全诗只有4句，却催人泪下。别鄞女，王安石。行年30，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宫。今夜扁舟来绝汝，死生从此各西东。王安石的这首诗呢，以简洁质朴的文字写出了失去女儿的痛苦以及离别的伤感。虽然说这首诗的文字不算华丽，但是可以说是字字泣血，读罢让人情不自禁地陷入到他的伤痛之中。行年30，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宫。这两句呢，诗人写了30岁的年纪，外表还有他的心灵其实是有很大的反差。尽管才30岁，可是在经历了这一切失去女儿之后，自然是让王安石的精神饱受打击和折磨。所以他虽然才30岁，按说这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但是王安石已经变得非常的苍老，这也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是多么的深。只自宫这3个字写出的就他痛苦的是内心，没有人能够代替，没有办法释放，只能自己反复的让自己遭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在这里呢，诗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孤独，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就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今夜扁舟来绝汝，生死从此各西东。这两句更加让人伤感和孤寂了。他在夜晚乘坐一叶扁舟来探望女儿，想一想这个画面，一叶孤舟，夜晚坟墓，这个画面本身就带着

这种清冷孤独也增加了这场诀别的悲凉伤感氛围。诀这个字非常的沉重，这一次他们分离，我们都清楚这是彻底的离别，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再相见。就过去古时候的这种交通条件，王安石很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再回来看望女儿了，所以想到孤独的坟墓，确实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直击人心。可见当时王安石的内心是受到了多大的煎熬，是多么的痛苦和不舍。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

0: 享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1: 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赵大夫，欢迎咱大家伙呢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咱们专属中老年朋友的养心栏目《赵老聊心脏》。今天呢，咱首先先和咱们的老朋友、新听众说几句呢掏心窝子的这个话，说我这儿啊60多岁，都快70岁的人了，这一辈子啊，真是深耕咱们中医养心、心脉调理，大半辈子呢都守在这个诊室里边，天天面对那些个呢咱这些个中老年朋友，专门呢研究咱老年人的心脏亏虚、心脉受损的各类问题。希望以后啊，如果咱们大家伙呢在身体上有任何不舒服的这个地方，或者是呢尤其是咱们这个心脏有啥症状、有啥问题，咱大家伙呢都可以给我打电话，0411-8678-5985，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呀细细的聊一聊，把大家每一个症状背后的这个根源给他找着，把背后的这个根源给他消除了。生活上咱们该怎么来调理，饮食上咱们该怎么来制作，这就很可能呢就消除了咱们大家身上的这些个大隐患了。说几十年的这个临床经验，见过的病例，总结的这些个养护方法啊，那可真是呢都是实打实的从咱这些个患者身上啊磨出来的真东西。所以呢，咱们不跟大家讲那些个晦涩难懂的那些个中医理论，咱也不跟大家呢聊那些个书本上空洞的这些个大道理，咱呢就跟咱们大家唠一唠呢最实在、最贴合咱老百姓的真心话，帮咱大家伙呢避开那些个一辈子都踩在的这个养心误区里边。说这么多年的这个坐诊呢，我这儿呢听过最多的啊，也是呢最让我揪心的这么一句话啊，那就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常说，说赵老师啊，你说这年龄都这么大了，身上呢有点胸闷、乏力、喘气费劲，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呀？大家伙是不是都这样啊？哎呀，甭管他，忍忍也就过去了。那是不是这样？说每次我这啊听到这句话，这心里边啊那都是特别的着急，甚至说呢可以说是惋惜。说经我的手啊调理过的这些个心脏病的患者啊，数一数呢哈，那可以说真是成千上万了。但从60岁的普通老人到80-90岁以上的那些个高龄长者，哎，都有。说我这呢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咱大家伙，说所有这种突发性的这个严重的心脏病、顽固性的心脏的顽疾，说没有一例那是凭空出现的，也没有一例是突然间得上的，说全都是呢几十年来呀一点点熬出来的、硬扛出来的、拖延出来的。很多人呢说这一辈子呢都误认为这心脏的毛病啊是年纪大了的这个标配啊，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啊？其实呢根本不是。咱说呢这个衰老啊只会呢啊说让咱这个腿脚啊慢一点啊，说咱这个体力啊啊弱一点，它绝对不会让咱们大家的这个心脏难受，也不会呢让我们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等等这些个症状。说所有的这些个心脏的不舒适，那都是呢日积月累的这个损伤，只不过呢

咱大家伙啊，一直忽视，一直硬扛，这才让那些个小的隐患呢，变成了这个重大的这个疾病。说今天呢，咱就结合着呀，我早年看过的一位北方的老农民，他的这个真实的病例，跟咱们大家伙呢，好好的剖析透彻。说这个病例呀，他的这个经历，和我们现在好多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这个得一辈子，那几乎是一模一样。看完了之后呢，咱大家伙他就能够明白，咱自己的这个心脏毛病啊，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说这位老爷子啊，那可是呢地地道道的北方人，这一辈子啊，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啊，扎根田地，勤勤恳恳，是任劳任怨，活了这一辈子。那都不知道偷懒享福是个啥滋味。年轻的时候啊，那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是上有老要瞻仰，下有小要拉扯。这一年四季啊，他就没有这个清闲的时候。咱北方的这个气候啊，说春天的时候那是大风肆虐，尘土飞扬；那夏天的时候呢，是烈日暴晒，酷暑难耐。秋天呢，那是昼夜温差大；到了冬天，那可真是寒风刺骨，天寒地冻。可这老爷子，那不管是三伏的酷暑，还是呢数九寒天，那是天天早起贪黑的下地劳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说这个重活累活，那全都是自己扛着。说超大强度的这种体力活动，那一干的可就是几十年。年轻的时候吧，人的这个阳气啊，它旺盛，这气血呢充盈，啊，说这个心脏的动力它就十足，那就像一台全新的这个发动机，动力充沛，运转顺畅。哪怕是说白天这个超负荷的这个干活，都累得胸口发闷啊，喘气急促，浑身酸痛。可是，晚上回家睡一觉，歇这一晚，话说第二天呢，立马是满血复活。哎，好人一样了，该干啥又能干啥了。也正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啊，恢复得快，那这老爷子呢，就根深蒂固的，他就觉得，哈，我这身子骨硬朗，这点劳累，哎呀，根本不算事儿，啊，没必要矫情。也没必要休息，更没必要养护这心脏。说累一点，扛过去就没事了。这可是啊，咱老一辈子人的哈最普遍的这个想法。我这儿呢，从医啊几十年，啊，可以说是看透了咱们人体啊养生的这个核心道理。说人累子啊，那是呢，皮肉身子，真正损耗的呢，透支的呢，那可是咱们心脏的元气。咱说这个心脏啊，那是咱们身体内呢唯一一个啊不会休息的这个器官，哈，全天候24小时不停的在那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来推动着我们的血液运行到全身去滋养呢我们全身各个部位、各个脏腑器官。说别人干活，哎，有歇活的时候，你像这个脾胃吃了饭它就工作，你不吃饭它歇活，可咱这个心脏呢，那是一刻都不能停，它要一停啊，那可就要了咱老命了。咱年轻的时候啊，阳气足，气血旺，咱的心脏呢能自我代偿、自我修复，所以即便是累点儿，哎，也看不出啥毛病来。可是啊，要是说长年累月的这个透支，那你这修复的速度，它永远都赶不上这损耗的这速度，那这个隐患呢，它就会啊一点点的堆积在咱心脏和血管里边，它不会消失的，它只会呢逐渐逐渐的沉淀下来。那咱大家想想，你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那几十年的这个劳累。

0: 后知他是不是就一点点的掏空了咱这个心气，他就淤堵了咱这个心脉，他是不是为咱晚年的这个心脏大毛病就埋下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隐患？你等着说，哎呀，60多岁了，70多岁了，哎，那人体自带的那个先天的阳气，它就逐年的衰减了。咱总说先天之本在于肾，那父母给我们带拐来的这身体的阳气，那些个肾阳、心阳，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肯定会逐年逐年的这个衰退了。那气血的生成，它的这个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我们的气血生成是怎么生成的呀？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进入到了这个脾胃，来消化，然后呢，通过肾火把这些个食物给它蒸腾气化，最后呢，转化成我们人的这个气血。那你脾胃功能也弱了啊，肾火也弱了，那你说，人的气血生成速度它会不会大幅度的减慢？会，那心脏自我的修复能力也会下降。那年轻的时候，那心脏自我修复能力多强啊！到了老了，它肯定会下降啊。那这时候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心脏隐患，它会不会瞬间爆发？会。说这位老爷子啊，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症状不重，还挺轻微的，就是说走道走不远了。说原来的时候啊，走个几里路、10几里路，哎呀，那都是小事儿。可现在呢，哈，走几步就不行了，走上这么个几百米，就感觉到浑身酸软，腿脚没劲儿，稍稍的干一点点的这个家务活，哎呦，那都得呼哧呼哧在这喘半天，啊，出粗气。每天早晨起床啊，那个脑袋呀，都感觉到昏昏沉沉的，这个发懵不清醒，那这个浑身呢，哈，都懒洋洋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没有重视。还是那老想法，哎呀，这人老了呀，都这样，这体力变差，这精神变差，哎呀，这不都这样吗？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哎呀，没必要这小题大做。他这啊，就这么一直拖着，一直这么硬扛着，也没做过啥任何的调理，也没有说呢刻意的去养护过这个心脏。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他这个症状呢，那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那就开始出现这个阵发性的那个胸口发闷呐、胸口发堵啊，哎，这些个症状，尤其是说，咱北方啊，刮风降温，天气骤变的这个时候，说他这儿呢，寒气入体，血管收缩，那胸口这儿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这个气儿真的就是喘着费劲，哎呀，喘也喘不均匀，吐也吐不畅快，就特别的难受。说他的这些个隐患啊，长期的被忽视，长期的被拖延，那最终怎么样？哈，最终啊，就积攒成了难以逆转的大问题了。到了后期，这老爷子呢，就算是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坐着，躺着不动，没有干活，也没有劳累，他也会呢莫名的心慌心悸，心脏在这儿啊突突的乱跳，心神不宁。晚上睡觉那更是煎熬啊，说频繁的晚上睡觉啊，那更是煎熬，说频繁的半夜惊醒，睡不踏实啊，多梦易醒，整夜的睡不好。这些是啥？心功能不全了，心力衰竭了，心跳跳得没劲儿了。他这哪怕是呢轻微的起身，简单的运动，那立马就上不来气儿，胸闷就加重， 心脏收缩没劲儿了，推动着血液循环推不动了，大量的血液淤滞到这个肺脏，可。

步，他就喘不上来气儿。他这整个人呢，虚弱的呢，哪都不成样子了。说这太受罪，这实在过不下去了，这日子啊，怎么办呢？哎，到医院去看看吧。哎，这才到了我这儿。说通过他的这些个症状啊，通过他的这个脉象，还有他这个舌象结合起来看，哎，他这是个啥？他就是一个气血的亏虚，心气的不足，元气的不足。他这儿呢，你说有没有突发的这个急症？没有。那有没有突发的病变？也没有。那他这些个是咋来的？那就是一辈子这辛苦劳累，长期的透支，把这个心气彻底的给耗空了，把这个心脉的气血，他这亏虚的呢，就非常的严重。经常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说咱人的这个心脏呢，就像一台呀，终生运转的人体发动机。哈，说一辈子呢，超负荷的这个运转是日夜劳作，从来没有停机，这个保养从来没有呢，补养元气。那你说他这么辛苦的这个工作，你这一点都不养活他，那到了老了，他这个零件那就会老化，那他这个动力他就会耗尽，那自然呢，他也就转不动了，也就带不动咱这个身体了。但是所有这些个难受的症状全都是他这发动机报废前的这个预警。咱大家看看，说这个患者的这个经历啊，每次想起来都特别的有感触哈，因为在诊室里啊，天天的都是啊上演着一模一样的这个场景。十个老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这八个呀，那都是这么熬出来的，拖出来的。说大家的这个人生经历呢，相似，往往啊，这受伤的方式它也一样，最后的这心脏毛病呢，自然而然也是啊，大同小异。前阵子啊，我这接触过一个呢，67岁的这么一老大哥，啊，和我刚才讲的那位老爷子啊，他的情况简直是一模一样。说这位老大哥也是种了一辈子的地，哈，勤快了一辈子，一辈子在那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从来啊都不肯说是偷懒享福，常年呢保持着那个起早贪黑的这个作息，天不亮那就出门干活，天黑了才回家休息。说一辈子啊累了，那就硬扛着。啊，不舒服那就忍着，难受了那就憋着。最开始的时候啊，只是说呢，哎呀，这活动之后感觉到这个浑身疲惫，这个力气啊他就跟不上。他这呢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就笃定说这哎呀年龄大了，这不都这样。慢慢的呢哈，他这个症状啊就持续的加重。从单纯的这个乏力，就变成呢这频繁的这个胸闷，无缘无故的他就心慌，稍稍的一活动啊就气短。这身边的人呐、啊，还有这个家人呐、啊、朋友啊，都劝他赶紧调理调理，好好的查查。怎么样？他这呢还是固执己见，硬的扛了整整4年，跟大家想想为啥呀？你说，这么待着他自己不难受吗？难道他不知道，去查一查，让医生看一看，然后针对性的调理，身体会更好吗？那他为啥他不去呢？因为他的这些个收入，那都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挣过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众多的辛苦在里边，他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所以在他花钱的时候啊，就好像真是从身上割肉一样，就舍不得啊，觉得自己这个身子呢过去还行，扛一扛吧，应该能够扛过去。扛了4年，终于扛不住了啊，这个症状越来越重啊，眼看的

这个走两步道都走不动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于是到医院来，哎，来到了我的门诊，说这时候他这个气血呀，已经呢亏虚得非常严重了，说心脉气血啊薄弱到了这个极点，根本呐就经不起一点这个折腾了，稍稍的有点啊风吹草动，稍微吹点冷风，稍微劳累一点，稍微情绪波动一点，这心脏立马就不舒服，什么胸闷的、心慌啊，这气短的、轮番的就找上门来了。那这晚年的生活哪还有质量啊？咱所有人啊，咱都应该呢，牢记一句话：这衰老啊，只会让咱的身体机能呢，哎，慢慢的变慢。让咱这个体力呢逐步的减退，它绝对不会让咱的心脏难受，它更不会引发什么胸闷心慌，更不会呢导致这个气短乏力。咱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咱身体的这个老化呢，那是自然规律，而这个心脏的难受啊，那可是病理损伤。说所有的这个浑身乏力呀。胸口发闷呐，喘气费劲呐，无故的心慌，早晨起来感觉到发沉，这通通那都不是老了的标配，而是啥呢？而是咱们的这个心脏啊，在卑微的提醒你，它累了、虚了、元气不足了、气血不够用了，它急需休息了、急需养护、急需呢补充这元气了。说咱这辈子人啊，60多岁啊，70多岁，说咱这个年龄段的人，咱这辈子呢，哎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中老年的这些个朋友，咱年轻的时候呢，那都吃过啊，太多的这个苦，太多的这个累。咱这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生活，可以说是拼尽全力，倾其所有。年轻的时候啊。咱养家糊口，哈，拉扯这个子女呢，长大成人，说白天干活，夜里的操劳，什么苦，咱们都能够咽得下去，只要能够带来收入，说什么累，咱们自己都能扛，从来呢舍不得偷懒，从来呢舍不得享受，更是从来呢都舍不得心疼自己，养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咱这一辈子呢。那是任劳任怨，默默的付出，把这个最好的都留给了家里人，唯独呢，哈，亏欠了咱自己，亏欠了呢，陪伴咱自己一辈子的这个心脏。可是咱们大家到了年龄段，到了老了，咱们一定要怎么着？要醒悟过来了。为啥要醒悟过来呀？咱们现在想想。你说咱年轻那时候，一说万元户，哎呦，那可是了不得，那是带来多少人的这个羡慕。可是现在你要说万元户，还有那么大的羡慕劲儿吗？说我们现在说手里有些个积蓄，咱们总是哎呀省着吧，省着吧，咱晴天呢要预备出阴天的来。可是想想再过若干年以后，啊，说子女们看我们这点收入是不是就拿。我们现在看过去那万元户那个心态是一样的，往后的日子啊，它只会越来越好。但是直到现在呀，还有无数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仍然呢在犯这个错误。哎呀，说走路走不远了，啊，活动活动就气喘了，早晨起来脑袋发麻发沉了，啊，偶尔的时候胸口发闷。啊，咱还在一刀切的，全把他们归结为，哎呀，年龄大了，这不都这样啊？可不是啊，大家千万记住喽，所有的这些个不舒服，那都是呢，咱们这个心脏气虚、动力不足、心脉透支的典型的病理信号，哈，是一辈子啊，劳累。透支、长期气血亏损啊，所留下来的呢，顽固性的病根儿，和这个衰老啊，没有半毛钱关系。很多人都以。

0: 惑，说为啥你说隔壁那老张，哎呦，看人家年龄也不小了，说人家呢那精神头饱满，走路带风，心脏安稳，可是到咱这儿了呢，就常年的难受，浑身乏力，心脏不舒服，为啥呢？然后人的差别他怎么就这么大呢？说根本的原因呢，那是人家别人的懂得护心养心，说到你这儿了呢，哎，一辈子透支硬扛啊，把这个心脏呢熬虚了，熬弱了，熬出来毛病。哈，这也是啊，咱这档节目呢前期啊最核心的这个目的，那就是呢帮助咱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帮助咱们大家伙啊彻底的打破那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上的这个误区，咱们精准的识别心脏发出的每一个求救的信号，告别呀，咱在那儿自我安慰，告别呢，咱别在那儿盲目的硬扛，告别呀，咱们这个拖延和忽视。我经常啊，哈，说一句话，说心脏无小病，百病始于微末。所有那些个危及生命的心脏大病，所有那些个久治不愈的心脏顽疾，它全都是呢，从一点点不起眼的小的不出事、小的隐患、小的透支开始的。早期的时候啊，只是有一些个轻微的气虚啊，轻微的劳损，那拖久了呢，那就是气血的淤堵、心脉的受损，那最后呢，就演变成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甚至是呢，心力衰竭。咱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人到晚年有钱有闲、儿孙满堂，那都不算说是真正的福气。说心脏安稳、浑身无病、吃睡安稳、行动有力，这才是晚年的最大的底气、最实在的这个福气。希望咱大家听完今天的这档栏目啊，所有那些个爱硬扛、爱拖延、误以为老了就该难受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哈，咱们都能够啊彻底的醒悟，咱呢要重视自己的心脏健康。我是赵老师，咱们下期啊接着唠唠那些个接地气儿、最实在、最有用的这些个养心真话。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2: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

0: 员，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6: 就当三藏，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5月25号，就是根据这个520就是我爱你的谐音梗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25，就是我爱我。所以呢再一次落实贯彻一下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爱你老几，希望今天大家都能比平时更爱自己一些。好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当中呢，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个终于从周六开始啊，上周六周日开始我们终于晴天了。所以这一周会不会再次下雨呢？哎，我们和大家再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啊。那么有一个不完全的消息呢给到各位，就是我们先给到一个降雨预报，预计今天的17点到明天的14点咱们是局部地区阴有小雨的。主要的降雨时间段呢就是在今天的半夜，就大概就是11点左右到明天的凌晨五六点左右。那么明天中午呢这个局部地区的降雨可能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这一场降雨呢可能不能打扰到所有的咱们大连市区的朋友们。那么但与此同时我们伴随了一个风力比较强大的一个阵风，也是从今天啊一直到明天呢，在大连的近海以及沿岸地区的东北风，甚至最大阵风啊都可以达到一个7到8级，内陆地区也是5到6级。所以这样的一个风力呢可能也会对大家海上的一些出行啊，或者说海上的一些游玩啊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再来说一下大雾方面的情况啊，从今天夜间呢咱们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就会出现浓雾了，能见度呢是小于500米，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强浓雾，能见度呢是小于200米。那么进入到明天，随着雨势减弱的结束，气温也会开始上升，滨城呢会迎来立夏以来的首轮25+天气，就是25摄氏度之上了，终于啊这个温度啊就是要升高了。从星期二到星期四呢，主城区的最高温度还是在24到25度左右，星期五的话会升到27摄氏度左右，这个夏日的初体验啊有望到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终于啊大连也算是入夏成功了，快点入夏吧。因为今天你看今天的温度还非常的低，可能我们的温度就是在个17到16摄氏度左右。甚至刚才我在和嘉瑞交接班的时候，嘉瑞还跟我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睡电热毯呢。我也是啊，收音机前还没有其他的朋友在快五月末了还在睡电热毯的，哎，咱们可以举个手拥抱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呢？但确实是挺冷的啊。好吧，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吧。5月25号星期一啊，多云转阴有小雨，而且有雾，是16到20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转晴，15到25度。后天晴有时多云，18到24度。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几天的天气情况了，希望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去调整着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春夏你的通勤裤子怎么选。其实对于非常多的咱们职场女性来说呢，通勤裤子也是一年当中穿的比较多的单品了。首先第一个它方便啊，也利落，然后呢比起一些休闲裤呢又多一点正式，咱说工作的时候能穿吧，哎你下班了你说不定周末也可以穿，只要你搭配好了班味儿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通勤裤子怎么选，就是手把手教你选一个非常适合的通勤裤子。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低成本打扮自己的8个好习惯，就是少花钱，然后还能够甚至不花钱就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看上去精致那么1倍到2倍吧。不完全估计，我觉得精致个1到2倍没有问题。最后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撩缩力，就是现在特别有趣的是有的词儿叫什么性张力然后性缩力啊，现在呢又出了一个撩缩力，就是也叫话题终结者吧，就是有的人呢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非常愿意聊下去。

去滔滔不绝，然后呢，能够让你的表达欲非常的旺盛。但是有的人呢就很难，你跟他聊一聊，聊一聊，你就完全不再想和他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一一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王二浪《项羽》。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其实通勤的裤子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年当中穿的比较多的单品了，比起裙子呢它更利落，也更方便日常行动，比起牛仔裤呢又更正式，你工作的时候穿没问题，你休闲的时候穿，其实你稍微搭配一下，哎，它也很出彩。但我后来发现呢，其实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啊，选通勤裤子的时候都比较容易踩雷，因为有的人要不然就选的太正式了，就像那种西装裤啊工装裤，要么就是太拖大太宽了，就是显得有一点不够职场的那么飒爽，要么就是面料不舒服就不想再多穿了。所以慢慢试下来呢，我发现哎，有这么几个点啊是更需要去在意一下的。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版型，版型是要宽松的，但是不要过于的夸张。就通勤的裤子呢，我会倾向于微宽松版型，而不是紧身或者过于夸张的阔腿裤。就是那种微宽松的直筒或者说小阔腿呢，它会对版型更加的包容，也更容易穿出一个松弛感，同时呢也不会显得太随意。但是过窄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暴露腿型的问题，过宽的话是比较容易显得拖沓，就是对小个子也没有很友好。我前两天呢也不能叫前两天，大概就是上个月吧，就买了一个就是春夏交际的时候穿的那个一个黑色的一个阔腿裤。其实那个裤子它更加倾向于休闲裤，但是我买大了一码。我在买大一码的主要目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胖了，然后我不太想让我那个腰特别的勒，但是还好那个腰呢它完全是一个松紧腰，我后来我就买的那个尺码我觉得还是微微有一点大，就会它会让我的胯的那个位置看起来稍微有点宽，就你一定要调整一下它才好看。但是我就有一点懒得换，我就完全没有换。不过现在呢我就在想说，其实那个就是有一点买肥了，就是有一点买宽了，就是它不是说所有的裤子你买宽了之后会显得更加的松弛，有时候买宽了之后会显得更加的臃肿。所以我建议你啊，当你就是在两个号码之间比较犹豫不定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可以两个号码都买，然后都买完了的话呢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哪个号码是更加适合你的。OK，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面料部分，面料要有垂感，整体要更加的利落。其实面料对于通勤裤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带一点垂感的面料也会让裤型更加的顺直，也会更加的显腿长，走路的时候呢自然下垂的线条也会显得整个人更加的利落。太软塌的面料吧它很容易

你显皱，也会显得不够干净。而太硬挺的呢，就是很西装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很像西裤。日常穿呢，就会有一点点拘谨。哎，所以你呢，这个面料一定要 check 一下。然后再来说一下颜色啊，并不见得说你所有的通勤裤子都一定是黑色，其实中性色也是蛮耐看的，卡其色啊，深蓝色啊，石灰色啊，这个碳灰色啊，都很好看，很有层次。当然黑色是很百搭的啊，只不过呢它有的时候比较偏正式，柔和一点的中性色呢会更加容易穿出松弛感，尤其是像我们说春夏呀、浅灰呀、灰绿啊、米色啊，这些颜色搭配白衬衫或者说简单的黑的 T 恤啊都会很舒适，尤其它更适合日常通勤和周末穿搭之间的来回切换。再来说一下呢，就是腰部的设计，哎，也可以更加的简单一些，搭配也可以更加的自由一些。你比方说干净的腰头，简单的一些褶皱啊，或者说轻微的抽绳的设计都可以。过多的装饰很容易产生一个限制搭配的一个状态，会增加这个正式感，让你会觉得哎，你搭哪个好像都是有一点点问题。另外的话呢，简洁腰部比较容易去搭配短上衣、衬衫或者说针织，同时视觉上看起来也会更加的要干净。适当的褶呢还可以增加一些活动空间，你像我们现在都是久坐办公室对吧，其实它对久坐的人会比较友好，会不太有那种束缚感。然后呢就是裤长，我建议大家略长一点，你比方说1.63米左右的身高呢，我建议大家选102左右的裤子，就是最好它是接近这个鞋面的，都不能叫接近鞋面，我觉得最好是微堆积的在鞋面上，它会显得腿更长，就是不要很大幅度的把你那个鞋舌头的那个地方露出来。就是人吧，比例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它如果一下子能通到底，就正好让你的鞋稍微露一个小小的鞋底儿、鞋帮，哎，就是最妙的状态。如果它要是刚好卡在你那个脚踝的那个位置，脚踝甚至还稍微往下一点位置，就是9.5分左右的样子，其实它就会更加的局促，你不如你就直接8分了啊，或者说7分了都行。然后另外呢，最短的话呢也是需要9分长度的啊，你这个搭配彩色的袜子，穿平底鞋啊，或者说乐福鞋、运动鞋啊，都比较有特点，很符合日常通勤的一个穿着场景。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通勤的裤子吧最好是不要太正式，最好是那种可以从工作穿到日常的单品，舒服好搭不过时，这个应该是我们更加在意的。最好是版型有一点包容的，日常有点松弛的款式。那么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尤其是你如果就是比较少能够在互联网上就是目光那么犀利的很容易买到适合自己的单品的话，那么在选择通勤裤子，尤其是比较阔腿的这个角度，我觉得你可以在你选择的裤型前面加个日式两个字，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小鞋修经验啊。因为日式的裤子都通常是阔腿的那种形状比较多啊，你加一个日式可能给到你的选择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张杰《一念之间》。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
4: 我坐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坐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说怎么样去低成本的打扮自己。哎，谁说打扮自己就一定是那种挺贵的、挺虚荣的、挺奢华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会穿衣服的人呢，他花的钱呢，往往

0: 有的时候比咱们自己都还要少啊。就比方说我们给到大家一些小的 tips 啊，第一个呢，希望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人生色。很多人买衣服就是凭感觉来的，哎呀这个好看我就往购物车里放，哎这个模特穿着好看 OK 我就下单，然后结果发现自己穿完之后呢脸色暗沉，整个人呢灰扑扑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两到三个颜色，就是你自己试过，如果穿对颜色的时候啊，不化妆气色都不错，但是如果你穿错颜色，再精致的妆容也拯救不了。方法其实很简单，你就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啊，在自然光下面朝着脸比，你就看哪个能让你的脸色看起来更加的明亮，眼睛更加的有神，就是你的人生色。所以找到之后呢，你买衣服就围绕这几个颜色来买，就省钱还不会出错啦。然后呢，现在不都有那个什么色彩测试嘛，对不对？就大家也可以到线下去体验，然后也可以线上什么 AI 什么的也都行，测试一下属于自己的人生色，这样我们买衣服就不会出现错误了。第二个呢，给自己定制一套制服。你比方说乔布斯啊，他呢天天喜欢穿那个高领毛衣，就是尤其是他在啊什么发布会的时候啊，都穿着这样一套衣服，然后大家就会给他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乔布斯就是这样穿的，甚至说穿成这样的人，我们都会给他一个风格的介绍，叫乔布斯风格。那扎克伯格呢，常年呢喜欢穿着灰色的 T 恤，你说是他们没有钱买别的吗？他们没有钱请设计师或者说 服装搭配师给他们搭配吗？其实不是，他们是明白固定的风格是最高级的穿搭，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身材和气质的款式，反复去买，重复去穿，哎，就会让大家就对你的印象更加的深刻一些，而且你怎么搭都不会有问题，反正你现在就是走这个路线的，基本上每个和每个都能搭。这样的话把选择穿什么的这个精力省下来，你可以花在其他的地方也还不错。第三个呢就是体态，说句实话，含胸驼背穿什么都像便宜货，挺拔舒展搭一个麻袋它都好看，就是这样的。你与其花300块钱买一件新衣裳，不如每天啊花个15分钟练一练什么开肩呐、拉伸呐、什么靠墙瑜伽呀等等哈，把你的肩背打开，真的很厉害的。就是你练完了之后，整个人的气质都是不一样的，一分钱不花，可是你的气质提升明显能够被看到。体态好的人是那种自带贵气感的，这个就是零成本的变美法宝。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发型比衣服要重要10倍。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换一件新衣裳可能别人看不出，但你换一个新发型，所有人都会说，哎，你这个头发适合你哦，怎么最近变好看了。所以你要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脸型的发型，真的比买10件衣服可能都更加的管用。你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搜一搜自己的脸型加上发型，多看多试，找到了长期保持，每一两个月修剪一次，花个几十块钱，效果也比买几百块的外套强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女生在搞头发这个方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很费钱，比方说又染啊又烫啊又接啊什么的，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省钱。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一个头发方面可以省很多钱的阶段。我最近一直在留长发，就是我留长发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不是说从短发留到长发，我是从一个中长发往长发方向去留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的头发之前就一直是什么锁骨，就是锁骨偏往下一点，就是大概是在你衬衫的第二颗纽扣吧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现在我就在很努力的给它留长，而且我觉得已经留得蛮长了，就是马上就要长发及腰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要给它留长呢？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很多女艺人呐，她们卷了那个卷发，其实都要长才好看，长才飘逸啊！我就打算尝试一下，我就尽可能的再给它留得长一些，这样当它卷起来的时候，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一点。而且我最近还蛮喜欢那个向内扣的那种卷的，我会觉得它更加浪漫。但是我最近确实是胖了，所以呢，我要再给自己稍微的减一减肥。我今天上秤一称，胖了大概有5斤吧。5斤左右，我要想办法把这5斤减下去，然后再配上我的长卷发，我觉得这个夏天应该还是蛮好看的。然后再有第五点呢，就是配饰，4两拨千斤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中年的女生，她们穿衣服比较喜欢穿基本款，就基础款。 因为它看起来会更加的整洁。所以基础款怎么样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呢？就是可以加一些配饰，比方说加一条项链啊，换一副耳饰啊，系一个丝巾啊。当你全部的质感搞上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的衣柜里的衣服可能越来越少，但是你的小首饰却攒了一大盒子。那首饰这方面可能有十几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也有上千的，也有上万的啊。但是就是你就看你怎么搭配饰呢？如果你只是那种比较容易丢的一些配饰，什么耳钉、耳环呐、就那种，不用特别贵，精致就可以。然后第六点呢，就是要把钱花在贴身的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姐妹都会说啊，什么袜子啊、内衣啊、睡衣啊、打底啊，这些别人看不到，我就对付一下得了。但其实殊不知，越是这种很贴身的东西，越是很值得花钱。因为你要知道，贴身穿的面料舒服，整个人的状态就很放松、很伸展，有一种从内而外的自然感，比你穿一件名牌外套更有效果。外在的东西可以评价，但是贴身的真的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就是有一种在养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另外，你的衣柜请按时瘦身，衣服太多不是富有，而是负担。就我身边有朋友真的每换季一次，就是他甚至呢半年没有穿过的，他就直接再转转什么闲鱼二手就卖掉了。衣柜越简洁，搭配越清楚，出门越利索。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就剩下十几件自己真心喜欢的衣服的时候，每天穿什么都挺开心的。 Less is more 嘛，少就是多。然后呢，就是要好好维护你已经有的衣服，就是你也不要想，哎，我要买新衣服啊，我要买新衣服。其实你可以尝试把现有的衣服好好的照顾一下，把该手洗的扔到洗衣机里，把该挂起来的就好好挂，不要团成一团啊。起球了的用去球器去处理一下，鞋子脏了我们要赶快去擦洗干净。同一件衣服你维护好了，真的能穿个两三年还和新的一样，就这笔账实在是太划算了。所以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山本耀司说，穿衣打扮最后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好看，而是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真正的精致不是一定要在价签上，而是在于你对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低成本打扮自己，不是委屈自己，而是清清楚楚的明白什么适合自己，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得更加的清晰明了有效果。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啊。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1: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慢，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慢，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过度分享这一件事儿。其实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很不喜欢交浅言深，就是被过度分享。那么其实过度分享它的问题就在于在错误的关系阶段向其他人倾倒了过多的个人的甚至有些私密的信息。其实啊，社会的渗透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随着自我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不断的增加，我们的关系才越来越深入。如果你刚和一个人一见面你就啪你就自我披露了，你就是发生的太快了，可能会阻碍关系的发展，甚至导致关系的丧失。那么其实自我披露的内容就包括比如说啊，个人的经历啊，感受啊，价值观呐、啊，未来的梦想啊，目标啊等等。而关系当中双方是在互相自我披露的状态，是互惠的，也是平等的，才能够去推动关系的发展。而整个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持续性的评估说，哎，这一次我们两个人的聊天让我舒服了吗？我下次还想和这个人继续聊吗？那么如果在对话当中对方总是抛出炸弹型的消息，那你肯定是不太想和对方再聊了。而一项实验也证明，自我披露啊，不是越多越好。研究人员把人们的自我披露话题按照亲密程度分成了低、中、高三级。你比方说低亲密程度聊的内容就是，哎，最近你知道有什么综艺比较好看？最近你在看什么剧？上一次的度假去了哪里？啊，这个呢就是比较低层次的。我这个就觉得已经很高了，连度假去了哪里都要告诉对方，我真的觉得这个已经蛮高了。 OK， 第二个呢是中等亲密程度，哦，我生活当中喜欢的爱好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更加深刻的一些观念呢。那么另外高层次当中的亲密程度，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些很难过的很底层的一些心结呀，一年当中遇到最严重的问题呀，甚至你的很私密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啊等等。那么结果显示呢，低披露组的好感度不高不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而高披露组的好感度显著偏向了就不太好的那一面。其实呢，德国有个社会学家他就指出说，每个人的周围都存在一个理想的领域，除非说个人的人格价值因此而遭到了破坏，否则这个领域是很难被突破的。过度分享就是因为你和这个人靠得太近了，对他的隐私和个性构成了威胁，就会让人不舒服了。 OK， 我们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关于倾听。哎呀，我在刚入行的时候，没错，就是入行主持人这一行的时候，然后我那会儿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女主持人，我特别欣赏她的一点原因就是我觉得她非常擅长听，就是尤其是在访谈节目当中，会听和会问同等重要。但是呢，我真的不是谁说话我都愿意听的，因为倾听也是一种劳动。有一个网友呢，他说他跟朋友绝交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对话一直在围绕着他这个朋友转。他说，我一点都不想了解我这个朋友的男朋友的事儿，我也不关心我这个朋友初中同学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就这些话题我根本不想回，我觉得很尴尬，我的话就只剩下了哦，是吗？这样难，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对于倾听的人来说，过度分享往往是被动发生的。当你毫无准备的被对方拉入到鸡毛蒜皮当中，而谈话的内容升级到比较沉重的话题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对于心理能量的消耗。就是我现在会很下头的，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很下头，但是我会打断一些人和我的过度分享，就是我会真的认为那是一种劳动。我不知道有收音机前有没有能够 get 到我说的点的人，就是你有一些，而且我甚至会很夸张，哪怕是比较亲近的人，你比方说我妈或者说我姨等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些亲属，有的时候他过度跟我分享他生活当中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打断他的说话，表示我不想继续听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于初级的时候，就当他跟你分享这个初级的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给他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你甚至主动愿意参与进去帮他解决，后来你发现不行啊，你无法去就是真正的按照你理想的状态去进行。所以后来当这一件事儿一次两次三次
就是再反复的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们的目的其实往往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就是他们真的倾诉这件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抱怨，他们并不想改变。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我就会打断，我说请不要跟我说这件事情，或者说哎，我等一下，我现在正在工作，或者说我在忙，就是我会用一些或者说软的或者说硬的或者说借口或者说直接的方式就告诉对方这件事我不参与。因为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创伤倾泻，它指的就是不考虑倾听者的情绪，没有经过邀请，没有经过筛选的去分享它非常具有创伤性的以及比较私密的一些信息和经历，而且是很单方面的，并且发生在不恰当的情境当中。所以大家呢，就是真的你不要那么主动的去和一个人去讲你那么多难过的过往。哎呀，而且过度分享也被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比较自恋的行为，它本质上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让倾听者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去承担的心理重担。而且你知道，你有的时候那种创伤经历会引发听者的心理不适的，甚至会引发痛苦，所以真的一个人痛苦吧，不要牵扯太多的人。那么有的时候有人说，我也不想过度分享，可是我忍不住，就是当我可能我感受到对方有对我释放一点好感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把我的精力和盘托出，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和别人讨论自己的时候，大脑会兴奋，这是一种内在奖励，就是你思考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大脑当中构成边缘多巴胺的系统区域会被激活，你就会感觉到很愉悦。如果知道自己的想法被传达给他人，这种愉悦感还会增强。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聊天聊聊聊聊聊，会有聊嗨了的状态，就说自己事儿说到停不下来的状态，就是这种。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知道吗，我只有两个状态，一个是过度分享，一个是一言不发，是有这样朋友的。然后还有呢，经历过创伤的人也会用过度分享去索取或者说换取安全感，就是它也是一种讨好的反应。那你比方说有本书叫《不原谅也没关系》，里面列举了四种遭遇到创伤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出现的防御反应有战、逃、僵和讨好。有一些心理咨询师认为说，有创伤的人会通过过度的倾诉来取悦他人，或者是获得认可去避免冲突，这是一种牺牲自我边界感去换取安全感的防御行为。这个也和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有一点关系，比如说父母的过度分享你习惯啦，或者说你如果不说他就会指责你的这种父母，就比如说家长老会说，哎呀，大人的事小孩别插嘴啊，但是当你一旦要是犯了此类的错误，他又会说，哎，那么不早说等等。所以呢我一般在意我认为啊，我不是一个会过度分享的人，因为我是个 I 人，我就是也不怎么社交，我社交圈子比较小。但是我哪怕是我和我非常亲密的人，我如果意识到我自己过度分享的时候，我也会马上的打住。因为对于分享者和被分享者来说，过度分享都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好事儿。好吧，所以今天关于过度分享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那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和各位再从这个拯救的角度来说，有几个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好好聊天。就当我想要过度分享的时候和这个倾诉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就是提出问题，但是也要解决问题。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哦，我们在这里和各位不见不散。接下来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 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 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高，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高一模一样。胡家老高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 采购的

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勾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

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膏，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0: 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

0: 妇，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1: 啊，
0: 就始终啊就是那个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2: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越来越厉害，
0: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0: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0: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
1: 哎、
0: 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0: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细细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1: 嗯
0: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
1: 嗯
0: 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0: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0: 对。三五节突出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膏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千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
0: 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1: 嗯，
0: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19，
1: 那太好
0: 了、哎，我说挺好
1: 啊，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

0: 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
1: 嗯。
0: 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0: 了，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0: 嗯，
1: 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
1: 啊，
0: 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
1: 啊，
0: 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
1: 哦，
0: 指教，
1: 啊。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吧，
0: 好，
1: 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再会。
0: 好好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哎，我的受益很大，
1: 啊，
3: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
1: 嗯，
3: 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
1: 就是，
3: 我是江苏。

0: 的。
1: 哦。
0: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糕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0: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0: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0: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啊，
0: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0: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三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三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0: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饮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啊，这是最大的，
0: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
1: 吧！
0: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就是呢
1: 是吧，
0: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0: 哎呀，正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椒老糕挣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椒老糕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的。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正在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哦哟。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 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嗯嗯，
1: 这也是咱们用胡椒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哎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四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胡椒老膏了啊！
0: 哎哎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嗯，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3: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日前，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海南举行。论坛上，天津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天津大学雷丁大学亨利国际学院正式揭牌。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已于近期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此前，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一名已使用超过1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学院发布更名公告，为进一步拓宽学科发展方向，优化办学布局，自2026年5月22号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学院。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0: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1: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的环节上来，升学之路。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呢想跟大家讲一讲近期以来全国的一些高校啊，全国的一些高校，不仅仅是这个普通的高校，包括一些这个名校啊，他们的这个院系呢纷纷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有的是成立的新的学院，有的是进行合并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学院呢进行了这个更名，这是他的院系的一些更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学校啊，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去讲这样的一个内容。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对啊，高考结束之后呢，就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最为焦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报考哪些学校啊，报考哪些学校的哪些的院系和这个专业，甚至是呢，为了这个填报高考的志愿嘛，有很多的家长，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吧，都愿意为这个啊单独付费啊，请一些高报师啊来。对他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服务，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还挺贵啊，这个大折10万，啊几万，小则啊几千块钱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都是有的。何子呢做不到那样的一个全面啊，做不到那样的一个全面，因为这个工作呢，你一个人是做不来的。你比如说，我所了解的可能就是。这些院校，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院校呢我都给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想通过这个节目传递一些信息，就是国内的有一些名校，包括一些普通的高校，他们的院系的这个改革或者是改名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个院系的建立。那么这个透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未来这所学校的它的一些院系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个就是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学生啊和家长，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本科毕业，这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不是我所想的啊。那我琢磨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从本科一直到硕士，一直到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求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选择一些学校，选择一些院系或者是专业呢，就是尤为重要。那么这些信息有很多的一些名校的院系改名啊，比如说把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名字呢也改变了啊，改变了之后呢，还加入一些新的一个学科，这都透露这所学校，这样的院系的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我觉得我们掌握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未来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不仅仅是今年高考，还有明年高考，还有后年的高考。正好呢，我搜索了相关的一些学校的一个改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名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尤其是跟那些高三的这些考生的家长。

一块儿去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就是大家认为这所学校怎么样呢？哈工程啊，这是一所呢非常，就是如果说啊，就按照张雪峰的那个说法，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这所学校分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分校，最后呢都成为国内顶级的这个院校。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湖南长沙的一个国防科技大学，啊，就是从这所学校呢这个啊分出去了，就是他分出的学校都超牛啊。想想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哈工程呢虽然是211，你看听我这话啊，虽然是211，但这所学校呢也是非常非常牛的，就是他过去的这个老底子也非常厉害。那么同时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又合并了哈传博，哈传博是很厉害的一所学校啊。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啊哈建筑，就是说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当时呢要改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候要改名为中国建筑大学。中国建筑大学，大家现在想一想，你中字号的是吧？这个挺不容易的，当然没有改成，后来应该是什么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哈军工啊，就是改名了这个哈工程，它应该是和哈传博还有哈建工的一块儿呢，就成立了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啊，它是211，但这所学校呢，这个性价比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好，那官网显示呢，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啊，近期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我觉得这还是有必要的。那你说你把航天和建筑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这边是搞航天的一些这个建筑工程嘛。当然我们知道呢，你比如说火箭的这个发射，你需要得建这个发射平台吧。人说这个发射平台它肯定和民用的这个建筑，普通的这个公民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肯定是有更加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当时呢这个院系啊，这个学院成立的时候，就是它要着重体现的是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那么现在呢直接就改名了啊，就是航空航天学院啊。航空航天它肯定是有机械啊，有这个航天啊、飞行啊，还有这个发动机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同时呢它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这个航空航天，就是航天飞机火箭发射平台的建设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它直接改名为这个航空航天大学。此前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呢，已经这个名字呢已经使用了17年。那么公开的资料显示呢，这个学院的前身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是最早的所说的这个哈军工啊，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战术导弹部分组建的航天工程系，1978年的时候呢开始招收了导弹结构设计专业、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和导弹制导专业四个专业的本科生。1987年军工专业实行了军民互转，到1995年的时候，在航天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啊，就是导弹结构设计专业，以及供热通风及空调专业，就是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一个基础上呢，组建了建筑工程系。1997年又增加了什么呢？给排水工程专业。1999年飞行器设计专业恢复招生，数力系的力学专业并入到了建筑工程系啊。同年呢又组建了什么啊？同年又组建了这个建筑工程学院啊。2003年经过学校的学院更名啊，经过学校的批准，这个学院更名为建筑工程学院啊，是航天工程系，航天工程。

程系啊，它从这个火箭导弹的结构设计啊，包括什么供热通风、给排水，还有什么建筑工程啊这些方面啊，这合在了一起，所以呢就更名为建筑工程学院，但是呢属于航空啊航天工程系。2007年的9月，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恢复招生。2008年成立了质量与可靠性工程专业。同年5月，经过学校研究批准，建筑工程学院呢更名为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那么近年来呢，已有多所高校的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学院进入了新一轮的一个调整期。在这个我们得说一下，我这个数据啊，可能在节目刚才啊，这个说了有点不到位啊。那这个应该是哈建工应该是并入到了这个哈工大啊，应该是并入到这个哈工大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哈尔滨什么船舶啊，应该有不少的这个专业是并入到了这个哈工大，不是哈工程啊。好，那么从这当中呢，我们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你纯粹的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专业啊，就是咱们过去老话讲的啊，叫这个公民建啊。这都属于这个建筑类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好，这个公民院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进入到这个近几年来，它的这个招生的这个状况呢，应该讲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房住不炒啊，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调控的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说呢，这个好像呢，建筑系的啊，或者建筑学院的学这个公民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学生啊，这个毕业的这个工作呢，好像啊不是特别的这个乐观。所以近年来呢，有很多的高校的土木工程啊、建筑工程学院也都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那么这个调整往哪儿调整？你说我就是学建筑的，那么。那好，公民建不行了，就工业与民用的建筑不行了。那么最后去哪了？那你就必须得是去一个什么专业性更强的。我搞，比如说发射台的这个建设的，对吧？这里面涉及到太多太多的一个内容。大家表面上看的这个看这个电视机的这个画面啊，新闻的这个画面，看到的这些就是一个发射台吧？发射台有几个架子啊？有几玩意儿是吧？就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太难啊，是吧？啊，所以其实并不是啊，应该来讲那样的一个发射平台的一个建设啊，发射平台的一个从设计包括它的这个建设，应该是啊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过去呢，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海港的这个建设啊，那你看它也属于这个它也属于这个建筑领域里的吧。但是呢，它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要求，还比如说是一个隧道工程、水下什么隧道工程等等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应该来讲呢，这都属于这个建筑啊这个内容里面。但是呢，你要进入到什么一个专业领域？所以呢，现在有很多高校的这个土木工程还有建筑工程学院都进入了一个调整，啊，这个话的这个信息量的这个非常大的，因为有很多同学他就说。哎呀，我喜欢搞这个建筑。那你不管是公民建啊，你不管什么隧道，你不管什么水下，还有什么这个港口建设，我都喜欢。那么好，是吧？哈工程的这个航空航天学院，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个首选啊？你听着名字就，不仅仅是听名字，而且呢，作为一个老的一个军工，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这个学院。对吧？你想他的这个老底子，他在哪儿？一个学院从建设啊，一所大学从建设之初一直到现在，啊，七八十，没有80年，70多年的这个时间嘛，接近70年。我印象当中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58年左右吧，还是56年左右这个成立的。你想到现在是多少年了？他会积累多少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呢，还有。至于学习建筑的这些同学，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所学校呢？那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农业大学，哎，又涉及到了啊，又是一个建筑领域的一个问题啊，是吧？它有一个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建设。

是吧？是不是建筑内容啊？你说我这个水利建设，我是搞什么呢？搞大坝的这个建筑的呀，这不多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啊，这个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就更名为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不就是改个名字吗？你最后你不还是学这个兴修水利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的这样的一些，不说白了不还是，就是大的范围之内的不还是工民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嘛？只不过说呢，你这个建筑呢是侧重于什么？侧重于这个水利建设，比如说大坝的这个建设，不是。你听着你会觉得就是说，这还是学的老的内容，不过就是改两个字，绝对不是。它既然能叫什么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内容。说过去呢，建一个水坝是吧？弄一个这个转子啊，转子呢就是利用这个水位的啊高下之差产生的这个力，让转子呢这个转动了这个。转子呢，在这个磁铁当中呢，这个两边是磁铁啊，在这个磁铁当中这个旋转，不就产生了这个电流？然后这就是一个发电的一个过程吗？对不对？啊，那我们说这不是还是学这些东西？不是了啊，绝对不是了啊！我们说那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水坝建设。那么现在呢，这所学院你学的内容呢，就是有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过去的老水坝的这个管理，现在呢完全都是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了。那么这里就是你不仅仅是学水利建设，同时呢，你还要学智能管理。你说这智能管理，我交给专业人士吧。我水坝建成了之后呢，我找一个专业人士，找一个专业团队，然后呢，他给我布线，然后呢，给我安装电脑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什么空调什么这样的啊，给排水啊什么等等的，用他们去来完成不就完了吗？这不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吗？那么他未来的要求就是什么？是你不能说是一个通才，至少呢，你应该是交叉学科，你都要懂的。就是你不仅仅学建筑，还要学什么？还要学这个我们是相关的这个智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知识，这叫交叉学科啊，或者是融合这个学科，就是你不再单纯只学一个了。不再单纯，就是我说这话呢，很多同学可能一直不太清楚啊。前两天这个做节目呢，这个时候呢，就搞直播，搞直播呢，有一个家长他就问说，我的小孩就想学考古，啊，我当时这个没来得及去回复他，学考古你去复旦，你要牛，让你的孩子呢考一高分去复旦的这个考古这个专业，说他们说这怎么那个专业他就是他们家怎么就厉害呢？他有个什么呢？文科类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实验室，人说，在我们平常的这个意识里，就认为所有的这个实验室呢，都是跟什么呢？工业有关，啊，都是跟这个理工类的啊，这个相关的专科有关。说你这个文科搞这么一个实验室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就这里面就说了什么了？它叫田野什么？这个国家级实验室，田野。搞什么呢？你以为田野是搞那个什么呢？你以为田野是搞那个搞这个农田水利建设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学考古的，当时我有一门课程叫田野考古学，这个就很有意思嘛。田野考古学，那你比如说，一个文化的遗址，包括墓葬等等，包括建筑的这个遗址，它分布在哪儿？它不就是在分布在田野里面吗？哦，那么田野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啊，你墓葬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肯定有人类的骸骨，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呢？这个青铜啊、陶瓷啊这样的一些人类的制造物，人类制造物。哦，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石器啊、啊新石器啊，还有这个旧石器等等。那你说你建立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目的是什么？它目的就是什么呢？它要把什么相关的 AI。这样的一些内容纳入到考古学里面，那么这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这个理科的东西啊？有啊，一定是有的呀。说怎么没有啊？你比如说绘图这一部分，理科内容啊，还有呢什么？你对这个器物的这个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物理成分，这需不需要这个理科的这个知识啊？好。我们说呢，田野考古，你涉不涉及到一涉涉涉不涉及到一什么测绘，
勘探的这样的一。

些内容。所以呢，这是一个考古学方面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实验室，而考古学传统的考古学依然是这个文科。可是在未来，我一直讲就是 AI 时代的智能时代的这个到来的话，文科和理科啊，严格的意义上这个区分的已经不是那么的严重了，它已经划分，就这条界限

可是这里面它就有一个什么呢？它涉及到数学的内容。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啊，比如说这个神经学里面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调查，啊，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比如说啊，比如说什么比对数据嘛，车主是谁？他经常开车的这个是一天开车的时间时长是比对数据嘛？车主是谁？他经常开车的这个是一天开车的时间时长是多少？你通过这些数据的比对，最后呢，你去获得一个什么调查的一个样本，对吧？那么这个调查的样本，你取的这个人群你怎么去取？30多岁的到50多岁的，是吧？40多岁到60多岁的，男性还是女性？啊，开车的这个时间，是吧？是早晨的还是下午的？等等等等，我们说，统计学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呢，都是数学的内容。可是，我们一般认为啊，这个统计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这个偏文科。经济学理论上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偏文科的，而这个统计啊，统计里面呢，它也有很多的东西呢，它是偏文科。因为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这个分析，分析你要得出一个结论，对不对？啊，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到来，文科和理科，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它的分界线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明显。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讲过，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学博物馆学了，我的老师那在国内也算在省内呢吧，不能说在国内，就是在这个圈子里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讲博物馆学的啊，是这个北大的这个历史系的一个毕业的一个老师，啊，你想那个50年代毕业的一个老师给我们去讲课，哎呀，当时50多岁，他又跟我讲过。他说大英博物馆里面啊，200多位这个专家，200多位专家说这专家呢不都是这个文科，是理科了，说他聚集了英国最好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我当时我就不太明白，说你大英博物馆里有好几十位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我说我不理解。后来我们就跟在课堂上跟老师就争论，他说博物馆里面东西太多了，青铜有没有，石头有没有，啊，这个棉织物有没有，啊，书籍有没有，就是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你怎么不去保护？需不需要物理学家去研究这个材质的一些物理成分？啊，你在防止这些这个文物啊，这个氧化，你得不得去研究什么空气、水分对这些文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光线的直射对他们的这个影响，你得去研究吧。这里需不需要化学？肯定需要化学。那你一定需要专家吗？他说一定需要专家。啊，他们不是研究工业方面的这个内容，但是他们一定呢要研究比工业更加难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青铜器表面的这个铁锈怎么办？新挖出来的这个棉织物如何保护？放在哪里？需不需要这个化学的这个内容？大家都知道，这个泡这个尸体是需要这个福尔马林。福尔马林是什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学过化学的？福尔马林到底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化学物质叫甲醇吧？甲醇的75%的水溶液，你看看，哈哈，对吧？啊，那比如说泡尸体是要用这个呢去来进行这个保养的，对吧？需要这个用这个东西，尸体都是泡在这个福尔马林的这个水溶液里面啊去进行这个保存。那同样，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这些文物，有的时候对它进行这个保护，你需要什么样的化学药水？需要什么样的化学药水？需不需要化学专家？他说，所以呢，大英博物馆里面当时聚集了几十位的，在英国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啊，这个我才相信了。那你说他们跟这个文物保护

又放在一起，你说它是文科的还是纯理科的？你说它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啊，文科和理科已经，就是这个界限已经不是那样的明显了，真的不是那样的，对吧？啊，哦，我们接着继续来讲啊，中国农业大学的水利与工程学院更名为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这里面有一些交叉学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也是国家战略急需的，对吧？水电站的这个管理已经不仅仅就是需要人工了啊，需要那么多的人。有人说，哎，智能时代是不是就剥夺人的工作？不是，智能是更好的帮助人去完成工作啊，是吧？今年四月呢，中国林业科技大学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这所学院，应该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武汉吧啊，它原来的这个土木工程学院宣布撤销了，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土木工程建筑学院啊。就是土木工程学院宣布撤销，它的部分的院系啊，它的部分的系，还有专业以及学位点，按照相关的方案调整到园林与建筑学院，有意思了吧？啊，建筑园林是不是也需要？它也是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建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什么呢？它不再是大而全的这样的一个名称，而是变成呢非常有特色的，专业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我同样是搞建筑的，但是呢，我是搞园林建筑。园林建筑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古建筑。现代建筑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啊，钢筋水泥呗，是吧？就不断的这个浇筑，然后一层一层的啊，通过力学计算等等等等，对吧？我们一层一层的这个建，可是古建筑是那什么吗？古建筑这一部分，园林建筑的这一部分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这个钢筋混凝土嘛，肯定不是。所以呢，它已经呢这个改名了，就是说它把这一部分呢都调整到了什么园林与建筑学院啊，这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啊，他是做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西北工业大学，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啊，原来兵器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学校啊，干什么呢？干飞机的呀，对吧？西北工业大学的这个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力学与交通运载工程学院。记住啊。就是它名字的这个变化，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力学与交通运载工程学院，它朝的是哪个方向？机场的建设，是不是？啊，军用和民用的还不完全一样，啊，还有呢是什么？还有是什么？发射台的啊，火箭发射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原来的大而全的所谓的这个普通的所谓这个公民建啊，它是朝着什么呢？更加专业的一个方向的去发展。所以同学们还有同学们的这个家长应该把握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对你在进行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呢，有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好，我们接着再来讲一讲啊，就是我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条新闻，就是，中科大，啊，没有这个科学院大学的时候呢，这是被称为小清华，大家还记得吗？80年代的时候，科大这超牛啊，超牛的一所学校，啊，怎么也得是前五吧，是吧？前五、前六的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们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一般呢都愿意读它的这个简称中科大啊，科大，还有甚至就直接就是科大。中科大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更名为中国科大环境学院。5月22号的时候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学院发布了更名公告。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于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更名环境学院的一个通知，为了进一步拓宽学科发展的方向，优化办学的布局，2026年的5月22号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正式更名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学院，这个公告呢就表示，学院将以此为全新的起点，依托学校深厚的底蕴和资源优势，深耕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核心领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精进学科建设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扎实推进科研创新与教学实践深度的融合，助力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学院后续将逐步完成印章啊，什么这个院旗啊，还有院徽、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名称更新，其他的相关的信息呢，将另行公布。好，原来是什么？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听着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听着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还是过去的嘛，还是过去的环境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建设。比如说，这里面它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最简单的，城市的地下管网里面的一个排水设施，不就是挖条沟，然后修个什么窨井吗？是这么简单吗？不这么简单。啊，里面可能还包括什么？比如说还有，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那么简单的吗？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大家现在想一想，啊，一个小城市的一个污水处理厂，大家有没有计算过？有没有计算过？哎，不就建一个厂子吗？污水处理吧，这个那个的，几千万够了？不够，真的不够。几千万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啊，特别特别超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厂。你看，对于一个相对来讲，城市人口呢在几十万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小城市啊，一个小城市来讲，污水处理厂的这个建设，这个资金远远的啊，得几个亿。得几个亿，它的运转运行不再是过去的那一套那老的这个方式，真的不是啊。比如垃圾焚烧厂的这个建筑设计啊，因为它有环保的这个要求嘛，所以它非常非常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大啊，是985的一个学校啊，排名肯定是前十了，前九了，对吧？它的这个院系的一个调整啊，就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更名为环境学院，就是这个系变成一个学院，就意味着学院下面有更多的系，原来就是一个，它现在可能是有更多了。那就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研究型的一所大学，它有深厚的这个老底子啊，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底子。他在未来的时候呢，就是在环境科学的这一块，他要是走在是最前面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个，过去有一所学校呢，叫北京钢铁学院，啊，这与原来这个冶金部的啊几所，大概是四所还是几所非常重要的这个学院啊，这个钢铁学院。啊，包括咱们这个东北大学，原来叫东北工学院啊，其实呢，它是属于冶金部的啊。我记得这个北京的这个钢铁学院也属于冶金部。后来这些这个大学呢，都下放到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到教育部啦，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后来它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我印象当中呢，它是一个211的这所大学。可是这所大学呢，非常牛。说一个冶金的一个老校，他怎么能牛呢？他的环境科学的这个专业超牛，超牛。那么你想，他是搞什么？搞钢冶的，他钢铁学院嘛，他是搞冶炼的。我们说冶炼的废气废渣怎么再进行利用，或者是怎么去减少什么？冶炼的废气废渣对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是非常牛的。但一般的这个人不太了解，所以钢铁学院呢，你本身学这个冶炼呢，本身就是对环境造成极大的这个污染，尤其是这个废气废渣，对吧？
废气废啥，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对不对？那你说他的这个环境、这个科学的这一个专业啊，怎么就牛呢？他当然要牛了，他当然要牛了。经过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他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的一个成果，所以他的专业这个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个分儿呢也是非常高的啊，分儿也是挺高的。啊，所以大家呢有可能啊，就可以呢去了解一下啊，去了解一下。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啊，介绍了几所院校的院系的更名和重新的这个设置，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这一所学校这个院系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大家呢，尤其是一些同学的这个家长啊，可以到相关院校的这个官方的网站上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有人说："哎呀，你说这些都是名校，像我这样的只能考这个普通本科的，哎呀，就甭想了，千万别灰心。没准你本科念完了之后呢，你就想考这些学校的这些名校的这个研究生啊，千万别那么想，也不要那么这个灰心啊。当然，这样的一些工作呢，我觉得孩子们的这个家长啊，可以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掌握，好吧？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暂且呢说到这儿啊，放一首歌啊，来放松一下啊，夏天的风。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在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呢，跟大家跟所有的这个家长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吧，这也是一位家长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孩有的时候呢就特别是在数学的这个方面啊，就是很多家长就说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的小孩这个数学成绩呢特别的不稳定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能考满分，有的时候呢刚刚考及格。你检查他这个卷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么就是看错题目了，要么就是计算失误啊，结果大把的丢分啊，本来应该考90多以上的，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杂七杂八的这个丢分，哎，就考了一个70-80分。说你看着吧，是特别的痛心。你说他不会吧，他还会啊，说你要说他全会吧，但是他拿不了满分，你说这个很奇怪啊。有一位家长呢就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小孩的这个情况，同时呢他也帮助自己的小孩呢去来纠正这方面的一些毛病啊，那最后呢这个数学成绩呢是越来越好。进入到五月份呢肯定就是一个高考季了吧，不是考试季啊，这个中考高考咱就不用说了吧啊，现在呢这个同学们都在紧张的去进行这个备考。那不备考就是没有升学任务的这些同学们是该在干嘛呢啊，就迎接期末考试嘛，啊，夏天的这个期末考试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啊？你考得特别好的话，家长会奖励你到处去玩，你要是考得不好，对不起啊，这个假期里好好学习吧啊，这样好。一位家长呢，就是针对自己的小孩这个数学成绩啊忽高忽低，他总结了自己的这一方面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那么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小孩克服这些问题呢？啊，他就对自己的小孩呢进行了一个什么这个系统的一个训练，就是习惯的培养、技巧的培养、技巧的训练，还有心态的一个调整。他说，习惯的培养就是从日常的学习入手啊，筑牢稳定根基，习惯的是稳定性的一个核心，只有在日常学习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在考试当中呢稳定的发挥。第一呢就是规范草稿纸的使用，杜绝因潦草失分。他又要求自己的小孩就是说草稿纸呢要对折两次啊，分成四个区域，按照顺序使用，就是每道题的演算的过程呢都要写得清清楚楚啊，是吧，写清题号，避免混乱，演算的过程呢要条理清晰，步骤完整，不能跳步，尤其是计算题和几何证明题，说每一步呢都要写清楚。草稿纸呢不能随意的丢弃，做完作业之后或者是考试之后呢要留一段时间啊，是吧，以便于你自己这个核对啊。第二呢就是整理错题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哎呀，这个太重要了。说为什么有的家长就经常反映说我的这个小孩这学习也非常用力啊，也非常努力，怎么就考不了这个高分呢？你看着都是这个心痛啊，说他到底差在哪儿呢？你不要去攻那个难题好吗？真的不要去，就我觉得中等难度的题，我那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已经讲过，就是初中的孩子中等难度的题再加上基础分的这个题啊，你答的差不多的话都是三位数以上，甚至能达到110以上。这110以上要是120分的话你能达100分，我觉得这就是可以100几分，这就是可以的了。对吧，你说不行，我非得要求117以上，那得啊，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说了嘛。要150分的话，我觉得打个120-130分是不是也可以啊，啊，各地区不一样。

觉得这也是可以的。真的，你不要去这个做这个难题。每次考试当中呢，你把那些错题，你给它单摘出来，重新的做一遍，你给它整理一个错题本就没问题。你说你会的，你还看它干嘛？你不就是看那个不会的吗？说这个整一个错题本，让纠错成为一个进步的阶梯。啊，这话说起来都非常好听，但很多家长就是不愿意做，很多孩子更是不愿意做，因为什么？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这个错题。我有这方面的这个经历，小的时候呢，数学考试或者英语考试，卷面发下来之后，我一看大大的叉，我心里都凉半截，一眼都不愿意瞅，一眼都不愿意瞅，因为你无法去面对那个失败。说错题本呢，是培养孩子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它能帮助孩子呢查找犯错误的原因，避免重犯，是吧？所以呢，这位家长就要求自己的小孩，你把错题给我完整的抄下来。抄下来之后呢，在这个错题本里，啊，包括题目、正确、错误答案和就是你做错的这个答案和你和这个正确的答案，你做一下参照和比照，自己到底差在哪儿，对吧？如果题目太长，可以呢进行这个剪贴，但是一定要保证题目的完整。其次呢，要在错题旁边写下犯错误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我看错题目的条件了，计算失误了，有一个公式记错了，有一个公式呢没想起来，思路错误啊等等。对于粗心导致的错误，要特别的进行标注，提醒自己下一次注意。而每个周日的晚上呢，这位家长呢都和自己的小孩呢把本周的错题呢重新的做一遍，确保完全掌握正确解题方法。啊，说每个月呢再进行一次全面的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好，我上学呢犯一个毛病，我这道题不是做错了吗？数学题啊，这道题做错了，我当时错就错呗，哪能保证他下一次还出这个题？我赌这个，你说我这个小孩这个良心是不是，这个心智是不是太差了？说这道题啊，这次我做错了，我就认为下次考试肯定不会出现。是，下次考试不会出现。一年以后的这个什么高考或者是什么这个中考的时候，他又出现了。就是说我这个脑子真的是太差劲了啊！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错题，我当时就以为啊，做错了，做错了，反正他下次也不会考。你看，就导致我当时在初中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好嘛，对吧？所以呢，这是家长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啊，这个提高自己的孩子数学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没有说完啊，我们改日再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卖
9: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2: 好好好好。
1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2: 好好好好。
1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5: 跟着仨徒弟，
16: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9: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8: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啊。不管周末过得多么的逍遥自在，周一还得规规矩矩来上班。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孙悟空一样哈，戴上了工作的紧箍咒。可是生活里面的紧箍咒又何止是这些呢？其实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年青年，

那你都体会过哪些无形的紧箍咒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开场的这首歌呢，就是戴荃《悟空》。

这是戴犬的悟空啊，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是紧箍咒嘛，那些困住自由让人无奈的束缚哈，所以第一首歌我就想来听悟空啊，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戴犬的创作哈，这首歌是他首演的时候是2015年的1月30号哈，我记得特别深刻，就是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哈，盲选呢，然后他把这首东方风骨和摇滚的血性哈、就揉得好绝啊，然后他凭借这首歌也加入了周华健的战队哈、这首歌也可以说一夜爆红啊，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这种苍凉的戏腔再加上炸裂的摇滚啊，就是那种悟空的桀骜又孤独，然后叛逆却很有宿命感。其实戴荃的戏腔哈绝非偶然啊，其实他有扎实的京剧造诣啊，虽然不是什么京剧科班出身，但是他长期钻研戏曲的韵律，他精通老生唱腔还有京剧韵白啊等等等等哈，我记得他还上过央视的戏曲频道，所以在他身上你既能够感受到国韵国粹的底蕴，又能感受到那种现代的爆发力啊。那聊完悟空啊，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另一首哈、把京剧玩成流行经典的歌啊，这首歌哈、叫苏三说、内核呢就是京剧传统名剧玉堂春，又名苏三起解。

0: 谢谢。
1: 这是陶喆的苏三说啊。一些在华语音乐里面哈，运用了京剧唱段的歌，其实中国风的理解哈，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用京剧的元素，还有很多东方的乐器哈，比方说琵琶呀、古筝，或者一些东方的编曲啊、旋律，还有作词啊，古风作品有非常多哈，可以来呈现中国风哈。不过现在中国风这个词火了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堆砌中国风，用一些所谓的东方乐器啊，往那一弹，它好像就已经是中国风了。可是我觉得真正的中国风哈，它的内涵应该是反而是那种文人的风骨。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来听听罗大佑的中国风。耳边这首歌是《海上花》，这个是根植在骨子里面的中国风，因为它的旋律写就的就是东方的曲式，用了我们特有的民族五声调式哈，宫商角徵羽啊，就相当于西方音乐里面的哆来咪嗦啦。所以呢，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一种东方的美，还有一种非常优雅的美啊，辽阔的美，甚至它还有一点点破碎感啊，这是不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啊？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991都市之声。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让我们随着珍妮在海上花飘荡。

今天我们说的是生活里的紧箍咒啊，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收紧，让我们在奔忙当中迷失方向，它也会让时光悄然地从指缝中溜走。就像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声里面藏着朦胧和惆怅，仿佛是我们生活里面探寻的身影。花开花落间，多少故事被岁月掩埋，可当我们历经风雨回头再看，又会懂得那些或喜或悲的过往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的礼物。接下来一首娓娓道来的歌，让我们放下生活的紧箍咒，把岁月的歌声里，在岁月的歌声里聆听岁月。

0: 这是网飞和那英的合作啊，岁月啊，最后这个钢琴声音好温柔啊，就好像是时间在流动啊。那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个词哈，叫做社会时钟。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生活节奏啊，比方说什么时候该读书，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生孩子，什么时候该退休。可以说这个社会时钟是我们当代生活当中的一种紧箍咒哈、啊。所以当我们遵守社会时钟的时候，常常会得到认可啊。如果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社会时钟的期望，就会产生莫名的焦虑或者是一些压力吧。你有没有被这种社会时钟困扰过呢？这也算是当代生活当中的紧箍咒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晚婚》，这是一个无惧社会时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结婚的人。他敢于晚婚的人真的都挺勇敢的啊，只不过要想做到也不容易啊。
1: 情让人伤身，爱敢宽身，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

这是江蕙的晚婚啊，唱出了多少人对于婚姻对爱情的独特态度啊。敢于晚婚的人内心一定有着对于理想爱情的坚守，这份不将就不妥协的勇气，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里面显得也是尤为珍贵啊。因为爱情从来都不是一场必须按时完成的任务，而是一场需要耐心等待用心经营的旅程。就像耳边的这一首歌，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一句句歌词叩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啊。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追问啊，更是对于内心的一个探究啊。它告诉我们在追寻爱情的路上要忠于自己的感受，不盲目，不随波逐流，无论是选择晚婚还是在爱情里面坚守自我，都要勇敢地听取内心的声音。这是陈淑桦的问啊，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再次感受那一份对爱的执着和思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最浪漫的事，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诗经》里那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是不是心里也浮现出来那个想要白头到老的人呢？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哎，马上到了南方的梅雨季节了吧？梅雨三白的这个季节啊，三白里面有一种花，代表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它就是栀子花，因为栀子花的栀子哈，它的谐音就好像栀子啊，所以栀子花又叫做同心花，与我同心栀子，抱君百结丁香。所以呢，栀子代表了执子之手。刚刚说了最浪漫的事哈，想让人想到白头偕老。那我们接着这个情绪往下听啊，去到梅雨季节的深处，在路边的小贩手上买一只清香的栀子花，来听栀子花开。

这首《栀子花开》就好像一首青春的小诗，留住了年少无拘无束的那种美好瞬间啊。只是长大之后，生活的紧箍咒时刻相伴，人情琐事啊，现实压力啊，时常让人身不由己。也正是因为见过诸多的身不由己，才格外向往一份忠贞不变的感情。耳边这首歌叫《爱你一万年》。

爱你万年，让我们看到了爱最浓烈的模样啊。可当岁月流转，在爱情之外，人生漫漫，我们一路追寻，又真正得到什么，错过什么呢？耳边这声一生何求，会叩击着每个人的心扉。

今天我们说的是生活的紧箍咒啊，恰逢今天是525爱己日啊，爱你老己啊，好好的拥抱一下当前的自己，接纳所有的情绪和过往啊，因为岁月起落都是常态啊，悲欢得失都是馈赠。此刻呢，就让我们沉醉在悠扬的歌声里面，和今天的焦虑烦恼温柔和解，放下心头的执念，释怀过往的遗憾。那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就到这儿，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下午3点钟不见不散。

0: 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翻倒爱。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海南海口哈、有一个交警支队的值班人员突然呢发现有人在他们的警车旁鬼鬼祟祟的，于是立马就把这个人拿下了。据这名男子交代哈，他呢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方便逃避交警的处罚，于是呢他就趁着夜色到交警支队门口要给警车安装个 GPS 定位。这个真的是童话照进现实之耗子给猫挂铃的哈，方法不错，现实很残酷。最近呢，重庆有一位刘女士跟公司闹掰了，因为呢她下班之后拒绝应酬，这个被公司呢以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进行辞退了。刘女士呢当然不认可这个理由，拒绝在解约合同上签字，并且呢已经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投诉了。对此律师认为，这种下班时间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应酬是不属于工作职责范围的。其实呢，要求员工下班之后应酬客户这个现象啊，还是挺普遍的。问就是职场规则、人情世故，大多数人呢都是选择忍气吞声了。但是普遍的，它就是对的嘛。老板给你付下班之后的工资了吗？还是那句话哈，理解万岁。受到健康活到88岁的承诺吸引，在过去4年呢，上海有一位七旬的退休老人陆续在一家名为韩方健康管理中心的养生馆里投入了150多万块钱。从最初的免费足疗体验到价值9万块钱的私密理疗啊，后来呢又到要价15万块钱的脑梗治疗。老人啊一步一步的掉入了商家精心设计的营销漩涡当中，甚至还背上了外债。老人的遭遇呢其实并不是个案哈，有多名中老年都在这个养生馆投入了数10万元，有人啊仅一年内就花费了50多万块钱。他们呢是抱着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初衷花钱投入养生，但是没想到哈，不仅疗效未见，还赔光了养老的钱。害怕子女知道之后引发家庭矛盾，所以呢他们大多是选择了隐忍，只在工作日偷偷的跑出门去维权。今年啊，有涉事养生馆内部人员公开爆料说，这些主打汉方养生的机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没有医学背景或者是行医资质的，而且每瓶动辄开价上千元的中草药油都是网购的廉价精油。尤其是令老年消费者信赖的所谓的专家啊，自称是来自什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文敏，只有初中学历。曝光这一切的不是别人哈、正是这个养生馆的老板娘黄文敏的妻子张颖。张颖说呢，老公黄文敏啊，实际控制的养生机构在上海一共是有12家的门店，仅仅一年的这个销售总金额就达到了426万余元。张颖说啊，她跟丈夫呢都是来自黑龙江，选择在上海经营养生机构，正是看中了一线城市中老年群体的市场潜力。别的也不想多说了哈，如果你的父母也在这些受害的老人当中，你会作何感想呢？做人啊，还是要善良一些吧。再来说一个奇葩的事儿哈，前两天呢，广西南宁有一店的老板在商店里清点钞票，当他把钱数完之后放到桌子上的时候，有一个戴着头盔的陌生男子径直走进来，然后大摇大摆的拿起钞票就走。店老板当时都造懵了，醒过神来之后啊，店老板呢一把就把这个男子按在桌子上，随后呢打了报警电话。警察到了之后呢，就问这男的，你为什么拿别人家钱呀？你猜这个男的咋说的？
他说啊，他们都在拿钱来勾引我呀，他这样勾引我，我不拿吗？我有点懂了哈，都怪钱穿的少，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勾引你，特别是那个银行，你快点去。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中国春秋战国呢，有个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名句。19世纪有一种细腰的风哈，就席卷了整个欧洲。自古以来，无论是中西，腰部呢一直是女性凸显玲珑曲线和美感的关键部位之一。为什么女人的腰细就那么受异性的欢迎呢？根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啊，为什么男人喜欢细腰的女人啊？这是一种原始的内在本能，因为腰围呢，它是一种最容易辨别的信号。从女人的腰围上可以看出她的生育能力和健康状况。在千万年的进化当中呢，男人天生喜欢生育能力强和健康的女性，而细腰的女性呢，生育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这个是因为细腰的女人雌性激素比较高，中年过后哈，雌性激素下降，腰围就是会逐渐扩大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一旦到了中老年，腰就像水桶一样鼓起来的原因。当然，现代医学呢，可以准确地查明女人的生育和健康问题。但是在古代呢，医学没有这样发达，可是英美和亚洲的文学家凭借直觉就可以知道美丽和健康之间的生物联系。可以说啊，细腰呢是美女的标准，几乎是由人类的本能决定的。现在的研究呢，也是证明了杨柳细腰的美女确实生育能力是比较强的。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表明啊，女人的健康和生育能力与这个腰臀比例是有直接关系的。有一项对500名到荷兰一家医院接受人工受精手术的妇女进行的研究表明，一位腰臀比例小于0.8的妇女，她的怀孕机会呢，几乎是腰臀比例大于0.8的2倍。另外哈，细腰呢，除了表明生育能力之外，细腰肥臀一般也是表明它健康良好。不管是男女腰粗，都是跟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中风、胆囊病还有癌症是有关的。美国的研究者最新发现，随着时代的不同，美女的标准呢一直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的。古今中外，唯有杨柳细腰作为美女标准是永恒不变的。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为了种群的繁殖和优良基因的遗传，雌性呢总是寻找最强壮的雄性来交配，而雄性也会努力地寻找最健康的雌性，这个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致的。而细腰的女人呢，会给男人传达一个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这样的女性更有可能生育健康的后代，更能遗传男性优良的基因，这个就会给男性一种本能上的吸引。所以每个时代的男性啊，都是喜欢腰细的女人，细腰呢也因而就成为了美女永恒的标准了。My song, where the sun is my brother, that's where I belong. 再来说一说古代的师爷哈。一说到师爷呢，我们大家的印象好像都是那种点头哈腰、唯利是图的印象，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样去敛财。那师爷在真实的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师爷在衙门里是不是真的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成天跟在老爷屁股后面，然后给老爷出一些馊主意呢？还真的不是哈。历史上真实的师爷地位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哈？他伺候的主子必须拿他当回事儿，他一瞪眼是可以把主子给炒了的。过去当官呢，有好多是家里有钱有势的，然后直接给孩子买个官当，实际上啥也不会。凡是上级考察对这个官有政绩要求的，他啥能耐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他身边得有能干活的。这个时候一个师爷就决定了一个官员升迁的前途，甚至包括他该怎么去上折子，怎么摆平官场各种关系，这个师爷要比当官的清楚得多。清朝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师爷哈，叫做乌思道，他是大臣田文镜的师爷。田文镜呢治下有一个县城，3条河都从这个县城流过，这地儿哈交通网密集，打劫的水匪特别多，过往的客商呢饱受其害。
田文静都不知道这些水匪是从哪儿来的，再这么下去当地的贸易就没法往来了，而且啊这个官的乌纱帽也要不保了。所以呢田文静特别的着急，他就跟乌师爷说，哎，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呀。乌师爷说，啊，你甭管了，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吧。乌师爷来到县城之后呢，黄榜一张，告诉各位大户土豪，你们都给我出钱出粮，有了钱粮我才能有人有兵器给你们剿匪。凑足了钱粮之后呢，壮丁也招好了，开始买军火武器吧。这些东西上哪儿买呢？离这儿不远哈，有一个大集市是能够买的，但是也得走水路。师爷乌斯道呢说，我雇船，然后把十大箱的银子放船上去买武器去。当时啊给这个老百姓气的都说，这个乌师爷真的是个棒槌，你知道这个地方水匪多，你还拿那么多钱，还大张旗鼓的从水上走，你这不是招抢的吗？果不其然哈，没走多远，一帮蒙着面的水匪就出来了，十来个人，当时呢就把船给围住了，上船就把乌师爷身边的随从五六个人吧给包围了。乌师爷呢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三个炮仗，这几声一响哈，箱子里就噼了啪啦的开了。原来啊箱子里装的并不是银子，是招募的这些能打有功夫的壮丁，20多个人，水匪才十来个人，碰上这样一群会拳脚的壮丁，怎么可能是对手呢？嘁哩咔嚓就把这个水匪全都给拿下了。回来之后一审问啊，你猜他们的头是谁？就是那两个富商。所以你说啊，这个师爷厉不厉害？师爷的学问真的是大了去了。

有很多人呢都自诩啊自己是吃货，但是你真的懂吃吗？吃货啊绝不是瞎吃，吃的学问大着呢。你知道啤酒用大杯猛灌和用吸管喝谁会先醉吗？你知道为什么同样都是方便面，煮着吃就要比泡着吃味道更好吗？你真的以为蔬菜越新鲜越好吃吗？咱们今天哈来唠一唠吃的学问。先来说一说大口喝啤酒和用吸管来喝啤酒哪个更容易醉。跟大家说啊，用吸管喝啤酒醉得更快。按照常理来理解呢，酒喝急了才容易醉，但是为什么用吸管慢慢悠悠地喝反而醉得更快呢？原来啊，用吸管一点点喝酒的时候，啤酒呢会缓慢地流遍胃壁的每一个角落，那这样呢酒精就很容易被迅速地吸收。而且更重要的是哈，大口喝酒可以使部分酒精更快地散发出去，用吸管来喝呢，酒精就会一点不落的被输送到我们的胃里了。还有啊，就是同样是方便面，煮着吃跟泡着吃味道可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呢，煮着吃会比泡着吃更好吃一些。这个呢是因为在泡面的过程当中，由于没有持续的热量，水分子呢在渗透过方便面表面之后会大量的停留在面条的内部，那些水分子在散发热量的同时也把面饼中油脂和添加剂挤了出来，最后呢它们就会附着在这个面条上，所以泡面吃起来不仅是不够劲的，而且还有一种油腻感。煮的面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热水的水分子运动速度比较快，它会迅速的把热量传导给面饼，面饼呢受热之后膨胀，但是因为表面只有少量水分子渗透了进去，面条的内部结构并不松散，所以呢面条的口感会更加劲道一些。此外呢，在煮面的过程当中，面饼本身所含的油脂和添加剂也会被煮出来，但是呢它们是不会附在面饼上的，所以面条吃起来并不会油腻腻的，味道自然就会好很多了。再有呢，蔬菜越新鲜越好，这个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啊。事实上呢，大家不要忽略农药残留的问题，如果存放一些时日，有害物质呢也是会逐渐分解衰减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了，放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营养不就流失了吗？其实呢，蔬菜当中最重要的维 C 对于青椒、菠菜、甘蓝等来说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降低的，经过冷藏的卷心菜呢甚至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当然像西红柿、土豆和菜花存放了几天之后，它们的维 C 啊确实是有所下降的，这些数据呢只是用来提醒朋友们，蔬菜新鲜当然好，但是呢也不要忽视了上面残留的农药，适当存放和处理才能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说到怕老婆呢，有的人说这个是一种忍让，也有人说了这个是爱对方的表现。跟大家说啊，怕老婆呢这个事儿啊自古就有，虽说呢在男权社会下害怕内人对于雄性而言不是一件脸面光彩的事儿，但是能被记录下来并且是广为流传也不是普通男人可以办到的。起码啊这个男人呢得是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也就是有权有钱的人才有被记录下来并且呢当作一文趣事传播的机会。先来给大家说一个怕老婆的大官啊，东晋的王导，官至宰府。这样一位总理国政的人物，他就很怕老婆。魏晋时代的士大夫们经常没事就约在一起聊聊国家大政的方针。有一天啊，这个王导呢跟朋友们正吹得唾沫横飞呢，忽然听闻家里的悍妇去找自己藏在外面的金屋小娇人了。王导这一下就急了，赶紧自己驾着牛车就往回赶，他这般狼狈

尉迟有一个孙女叫做尉迟家，长得特别特别漂亮，所以呢一见倾心，实在没忍住就偷偷的临幸了她。结果呢，独孤氏啊趁她上朝的时候，直接派人一刀把这个美貌的女孩就给杀了。杨坚见自己的小宝贝被杀了，特别有刚的，当时一个人啊骑上奔驰的骏马冲出了皇宫，说要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了。这个就把一帮文武大臣给吓坏了，一群大臣啊追在后面追了20多里地，终于呢是把杨坚给追上了。杨坚当时啊在马上就仰天长啸，我好憋屈啊，当皇帝的谁有我憋屈啊。但是发泄完了之后呢，还是得乖乖的跟着大臣们回家。第二天呢又乖乖的听老婆的话，这个事儿从此再也不敢提了。其实呢，所谓的惧怕老婆，它是农耕文化下形成的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评判标准。如果男女之间的社会属性真的是平等的，又何来惧怕一说呢？然而即使是当下哈，男女之间的品评逻辑还是以男性来设定的，所以各位该怕还是怕吧，因为对于单身狗来说，怕老婆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0: 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两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上合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适合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深深的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99.1，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啊，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官微啊，可以随时加入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当中，随时发送文字的消息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说这个两口子也好，或者说对象俩、情侣之间、你说什么最重要？
1: 什么最重要？
0: 哎，有很多人会说什么信任
1: 啊、
0: 包容
1: 啊、爱
0: 啊、理解
1: 啊，这么多词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啥都得有。
0: 其实我觉得都不是。
1: 怎么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词儿如果搁我定位的话、我觉得就是分享。
1: 两口子之前要分享，
0: 要分享、什么都需要分享，
1: 什么都需要分享。
0: 哎
1: ，for example，
0: 比如说吧，我看见什么好玩的了，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他
1: 啊，有什么消息了，我第一时间跟你分享。
0: 有什么好吃的了，哎呀，我就想给他带一块儿
1: 啊。好玩的咱俩一起玩，
0: 哎，你
1: 好吃的一起吃，
0: 这是不是
1: 分享？有好事儿咱俩一起那啥，
0: 哎，
1: 我今天发工资了，我发奖金了，咱俩一起花。
0: 这个吧你可以问问你发没发呀。
1: 咱俩混到一起花呀、
0: 那分享吗？对，你不能光想我的呀。啊，分享
1: 那个、那叫共享，
0: 可以这么说吧。你说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很好
1: 啊、
0: 哎，
1: 那就也行。

0: 能，反正就是我觉得至少得有一方能够懂分享。
1: 哎，你要说这个的话，现在特别流行情侣之间呢找一个什么最理想化的伴侣呢，就是打猎型的。
0: 是吗？
1: 打猎型的伴侣。
0: 你的伴侣爱打猎，
1: 是个猎人，
0: 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是不？
1: 对对对，不一定拿枪，但是他是个猎人
0: 啊，也不一定上外头打，不是打猎，就不这有点就是比较古早，就是我纺布、
1: 哎、对对对
0: 是吧？你打猎
1: 是
0: 对吧？就这样的状态嘛，
1: 哎，这是一种幸福的一种感受，就是
0: 意思
1: 这个人呢经常会打猎回家。
0: 打猎回家我还是没理解，
1: 就是你出去上班之后甭管是赚钱还是不赚钱啊，
0: 嗯嗯，
1: 你回家的时候会随手带回一些好吃的，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不是特别隆重的，是一些非常平常的东西
0: 啊。明白了，就是可能随手带一点东西，
1: 哎，
0: 是可以跟你分享的或者你可以拿的。哎，小时候哈，俺家人一般哈，不管上班还是什么东西的哈，回来，反正你就要不就是翻翻豆，要不翻翻包，你就反正都有给你带的好吃的。
1: 你看，那就说明你很幸福，你的家人是打猎型的家人。
0: 哦，这么个打猎呀？
1: 哎，
0: 那可能没有什么出奇的玩意儿。
1: 哎，对，
0: 对吧？今天回家，哎，媳妇儿，今天我搁单位吃的小饼干挺好吃，你尝尝。
1: 你看看多温馨啊！
0: 是吧？我今天走道哈，我一看，哎，小蛋糕做好看的，我就买了一个。
1: 你看。
0: 你就那个今天那个单位采花会剩点瓜子我全给你拿回来了，
1: 你瞅瞅啊，瓜子儿小但是暖人心啊，
0: 就是有一种就是被惦记被牵挂，就我什么事都想着
1: 你我在地铁站人家买玫瑰花掉地上一只我给捡回来给你。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呀，这还不光是情侣之间，
1: 嗯，
0: 对吧？
1: 哎，
0: 那朋友之间是吧，也一样的，
1: 打猎型
0: 两门上哪回来都不空手，
1: 打猎型的朋友，
0: 哎呀，就干今天吃自助回来，我给你带一块儿，不是
1: 这个事儿啊，
0: 就是出去上别的餐厅，
1: 就不细讲吧，好不好？别下次大连的自助给咱俩都封撒了，说这个这
0: 不是意思，就是他吃的挺好，顺手再上别的地方给我买一点儿
1: 啊？不是
0: 想啥呢？
1: 不是你店里拿的，
0: 那不能，
1: 也没有袋儿啊，
0: 对呗？
1: 你边上你要挂一沓塑料袋，你看我拿不拿？我也不能拿
0: 打包
1: 是吧，就是想着对方，
0: 哎
1: 哎，这种打猎型的伴侣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优秀的猎人一样，每次外出之后回家都把外面的好东西或多或少的带回来跟另一半分享，
0: 就是那种时刻被人惦记的感觉就非常好。
1: 这个太好了。
0: 是的。
1: 你身边有这样的猎人吗？
0: 你的伴侣是这样的吗？
1: 你喜欢这样的猎人吗？
0: 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嗯
1: 啊，那各位啊，喜欢的扣一，估计没有不喜欢的吧？
0: 你是这样的人吗？
1: 哎，你是不是这种猎人？
0: 扣二，
1: 咱们看一多二多，啊，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个考察哈、啊。也、打猎型的伴侣，我觉得就是大家说生活当中得给自己制造点什么小情趣啊，小浪漫呢、
0: 嗯，
1: 是吧？你看咱刚才说打猎是个古早词儿。啊，还有原始的意味。
0: 对呀、
1: 啊，啊，打猎嘛，以前打的是什么？就是获取食物资源比较多。
0: 以前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1: 嗯，
0: 你就是你得出去找吃的。
1: 哎，对对对，
0: 你出去打猎，你拿回来吃的，我搁家里不可能做呀。
1: 嗯，
0: 就这么一种搭配方式，
1: 嗯，
0: 形成习惯了。
1: 是是是、嗯，现在就好像打猎就肯定不是打猎物，不是打动物，对不对？
0: 对，
1: 是带回来的那些好东西啊。
0: 你在原始社会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狩猎采集。社会当中、
1: 嗯、
0: 一个优秀的猎人往往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繁衍成功率
1: 啊，
0: 你理解，
1: 就是
0: 你会打猎，
1: 嗯，
0: 都愿意找你当对象，是这意思啊，
1: 能吃饱呀，
0: 对呀、啊、对呀、啊、你打猎的获取食物资源，你的这个族群就能生存繁衍下去，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不然呢吃不饱啊，
0: 哎，而且说现在啊，在地球的那一端那一块依然还有就是保留着这个狩猎采集生活的习俗
1: 哦，
0: 在澳大利亚
1: 哦，
0: 托雷斯海峡，
1: 哎呦，
0: 东部叫梅里亚姆人，
1: 嗯，
0: 真事儿，这不是编的
1: 啊、哦，
0: 说他们至今保留着就是狩猎采集生活、
1: 哦、
0: 啊，他们一般出门就捕猎，捕啥呢？捕一些大型的猎物，
1: 比如嘞，
0: 大海龟呀、啊，
1: 那玩意儿能嚼动啊？
0: 那不得。炖呢、啊、干吃啊，
1: 不是你
0: 刺身呢、啊、
1: 没吃过吗
0: 今天吃啥呀亲爱的，海龟刺身、啊

0: 从哪儿回来的海龟呀、啊？这挺吓人的，这个啊、嗯、啊，吃刺身。不是不是，吃海龟，炖海龟。
1: 对，就然后你知道去研究他们当地这个生活的一些研究者
0: 啊，
1: 然后就发现说，在过去啊，
0: 嗯，
1: 这个海龟猎人他的配偶的数量就比其他人大概多65%，说这个族群过去就允许一夫多妻制，现在就一夫一妻制了，这不原始吗？
0: 啊，
1: 就是这种一出门就能打回来海龟，就这样的人配偶就多，就比其他人多。生孩子时候的平均年龄就更年轻，就老么早就能找着、
0: 哦、你看看，
1: 而且后代存活的数量也多，饿不着，
0: 你看看，
1: 嗯，
0: 就愿意跟他生孩子就多。
1: 那你对啊，
0: 没事，就
1: 跟你在一起有就是能吃饱，
0: 哎，
1: 对吧，这是最基本的生存这个要素，
0: 这很简单，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当时不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吗？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你看有道理，会打猎，跟你讲，这是个技术，
1: 嗯
0: 啊，不是每个人都行的。你现在你看那个综艺，不就是有那叫什么海什么，也不是海外，野外求生，
1: 对对对，
0: 是吧？啥也不给你，然后看你能活几天，
1: 嗯，
0: 你要是有这个猎人的素质，这个本事，你最起码自己饿不死。
1: 你在外边啥的你都能打着，都能吃着，
0: 哎，
1: 然后也会做，动手能力也强，
0: 那可不是呗。所以我们希望这种有着这种动手能力强、生存技能强，然后还不忘家里的这些人的这种猎人型的伴侣，
1: 嗯，
0: 大家都能享有。
1: 嗯
0: 嗯，
1: 哎，说那个什么，然后大家说那现在都能那个吃饱穿暖了，对吧？你找对象还是打猎型的，还天天给你带这口吃带那口吃，你差那个吗？差的不是这个，
0: 哎，差的不是吃的，
1: 差的不是这个。哎，你不高兴吗？
0: 嗯，
1: 还今天说他，你说哎呀。媳妇儿，我那个明天晚上哈、啊，这个有点活动哈、啊，或者说我单位加班什么的，嗯、挺晚回来，媳妇儿给家给你留饭。你一进门说：“哎，媳妇儿，我刚才路过给你买个糖葫芦。”
0: 你看看，
1: 哎，你的心情跟你老公丧了脸就进门了，一样吗？
0: 绝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你说一糖葫芦值多钱？
0: 可不呗，
1: 你差那一口。
0: 但是你能买个圆的呢？我喜欢吃扁的，
1: 不带糊的。
0: 来，你坐一下。
1: 你要求挺高。你哎、
0: 啊、
1: 对方如果是猎人性伴侣、嗯、你就别做扫兴性的伴侣。
0: 哎，对对对，那不行。
1: 人家说、嗯、哎，媳妇你看我卖糖葫芦给你买糖葫芦。哎呀，你这什么还带糊
0: 啊，你这什么都不带奶瓶。
1: 这糖葫芦行不能摔脸上，我差倒愣出去。完了，
0: 应该不能，
1: 关系崩了。不 是,
0: 是
1: 当天的关系崩了。
0: 体贴的狩猎型的猎人就得在那儿，把猴给你哭出去。我把猴给你哭出去，把猴给你扣出去，
1: 猴给你哭出去，
0: 把猴给你哭出去，
1: 大点猴啊！
0: 然后我再给你把那个果做扁，这就是你最想吃的。
1: 我要奶皮子。
0: 哎呀，这要求太多了，
1: 你这太扫兴。
0: 猴都给你扣出去了，你还不行啊？
1: 那可不，
0: 嗯，
1: 就是，哪怕一丁点的东西。
0: 嗯，
1: 或者一个小玩意儿，
0: 嗯，
1: 对吧？你说走道的时候，比方说秋天有落叶的时候，
0: 嗯，
1: 完够，哎，我今天看一片叶子特别漂亮，媳妇儿你看看，我给你拿回来你看看。
0: 带这个吧，不一定能受到表扬，我觉得就有风险，猎人请注意，
1: 这个、
0: 有风险、
1: 这个。这个你就取决你配偶是啥样型的，又纯文艺型的什么的哈、
0: 啊。
1: 哎，这片叶子明天阳光一出来的时候，就哎呀，可别。你得了解对方，
0: 要不是这种类型的，请模仿
1: 糊的吧。有糊没糊的这个玩意儿，它安全，
0: 都比叶子强。
1: 你看，就是你培训，你在这个方面进修，你也得毕业。我跟你讲，
0: 李霞，我觉得你太现实了，这样不好，你太物质了。
1: 不，太实物了。
0: 你太饿了，可能。好吧，今天问大家啊，大家互动一下啊，你是这种猎人型的选手吗？那你喜欢这种猎人型的伴侣吗？
1: 嗯，
0: 平时你是不是啊这样，哎，这样做的？咱们都来分享一下，可以秀恩爱啊，对不对啊？好啦，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听了一首歌哈、啊，柔情蜜意的哈、啊，就想起来你说这情侣之间要都属于猎人型的伴侣，也挺有意思哈、啊。你带回来点啥，我带回来点啥，
1: 那一天不全剩惊喜了吗？
0: 啊，都想着彼此呗。
1: 对，你不用啥那个高大上的那样的天天的礼物，
0: 嗯，
1: 完了细数着日子去等什么纪念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时不时的那惊喜就跟盲盒似的，
0: 哎，
1: 可贵可便宜，
0: 嗯，
1: 可大可小，
0: 哎。但是千万别捡树叶啊！
1: 你看我刚才说，可吃可不吃，
0: 不吃的那个呢？
1: 不吃的东西也可以呀、啊。
0: 你掂量一下，是啥？你琢磨一下，换位思考，就你想不想得到？
1: 这些小玩意儿，你整一个拿回去不也挺好的吗？
0: 啊，对对，那倒是。
1: 那边说快过什么端午了什么的，
0: 嗯，
1: 完了说，你看我到时候看一个老奶奶哈，在卖着绳自己编的，挺好看的，媳妇儿，我给你买一个
0: 啊，
1: 不也行吗？
0: 估计媳妇儿不能说买那玩意干啥呀，过两天过完节满地都是你捡呗。
1: 哎，咱就说你这样媳妇儿能找着那个打猎型的老爷们儿吗？
0: 应该不能。
1: 就老爷们儿今天一想说，哎呀这挺好看，给我媳妇儿买一个，完了、转念一想说，哎呀我回家哈、啊、他就得叨叨啥，哎呀这买这玩意儿我才不买呢，
0: 算了，
1: 惹那事儿呢。
0: 嗯，所以不能扫兴。
1: 所以当你有一个打猎型的伴侣的时候，你就得做一个赞美赞扬式的，
0: 叫赏识教育型的伴侣
1: 配偶。
0: 哎，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想说为你打猎是一种爱的语言，
1: 你看看
0: 对不对、啊，你在追你对象的时候经常会、啊、什么花钱都很大方啊，请这个请那个，买这个买那个，但是当你这个鱼钓完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去喂鱼，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吧？
1: 嗯，
0: 那看真的就是考察爱还是不爱了，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给你打猎，打回来的是食物，经常会满足对方的这个哎想法哈。
1: 嗯，
0: 因为食物总是在人和人之间创造一种亲密的连接。
1: 嗯，
0: 觉不觉得？
1: 嗯，
0: 说你看，说两个人处对象了，说咱们去吃顿饭啊，
1: 嗯，
0: 去吃点啥呀？
1: 嗯，
0: 对吧？总比你说没事就去看电影强。
1: 那你看电影，你来得研究啊？你看看，你得吃完饭去看电影啊！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而且两个人你吃饭的时候，你总得有点就是举动，比方说我给你夹菜呀、
0: 啊，哦，夹一下，
1: 哎，你尝这个好吃，
0: 嗯
1: 啊，我再给你买个甜点，是吧？哎，你看这个甜点好吃，那我㧟一勺，你先尝尝。
0: 啊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嗯，这你看这个烫啊，我给你吹吹。
1: 他喂他。
0: 幽门螺旋杆菌就是这么传递的。
1: 不是，就咱跟你玩儿上，你心理学里有个现象
0: 叫什么呢？
1: 就叫求偶喂食。
0: 这个是心理学上的还是动物世界的？这个你是从哪儿扒出来的？
1: 动物世界里边也有
0: 啊，也有啊。
1: 你们那个塞考利·这斯特不也得学吗？
0: 可不是吗？
1: 就是他说的是在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其中一方为伴侣提供和分享食物的行为。
0: 哦，
1: 你看，就是现代人来说，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是一种明确的社交和情感信号？
0: 说的有道理。
1: 然后你再落实到行动当中，
0: 这个求偶喂食，它是一种非语言的一种求爱行为。
1: 就这么说吧，
0: 嗯，
1: 你比方说搞对象哈，
0: 嗯，
1: 相亲，比方说那个就是你手头有小钱儿，我手头有小棍点、咱俩给他介绍到一起去了。
0: 介绍了。
1: 你初次约会，
0: 嗯，
1: 两个人如果有出现喂食行为，
0: 嗯，
1: 比方说夹个菜呀、咱没说拿勺筷放你嘴里那样的啊，
0: 嗯，
1: 不是夹个菜呀，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俩要去吃的是自助，
0: 嗯，
1: 你主动去给他拿份甜点呀，
0: 哦，
1: 对吧？那个就是类似这样的行为的话，那么他们愿意和对方进行下一次约会的概率就高达93%多。
0: 这是怎么评判出来的呢？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第一次就说明好感是在这其中的呀。
0: 哦，这是博好感的一个行为。
1: 第一次如果你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感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咱说破冰了也好，或者稍微拉近了也好，
0: 嗯，
1: 没碰手，对不对？
0: 嗯，
1: 也没有啥别的过分的举动。
0: 嗯，
1: 就咱俩一起吃饭，那约会嘛，第一次说咱俩能一起吃个饭吧，完说哎你看这个挺好吃的，我给你拿一个，说哎这个你够不着，你尝尝这个，就大概就是这样，下次基本上就会有第二次约会。如果说这俩人第一次约会，俩人去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也唠嗑。今天天不错哈，挺风和日丽的。嗯，
0: 我们学校没有课，你也吃吧。
1: 就这样的人，如果下一次就是初次约会完了，第二次基本上约会的概率就非常低。
0: 肯定没有九十，93%多，
1: 一半都达不到。
0: 哎呦，
1: 嗯，
0: 差这么多呀！
1: 就你看。

0: 我想跟这个人吃饭，首先这个人他不饿呀，
1: 太夜景，太夜景。哎呀，
0: 我就不给人家送叶子，
1: 嗯，太可怕了，就是不是太可爱了？
0: 你这种行为就能快速的拉近两个人的心理距离，
1: 对对对，
0: 对吧？增强一个彼此的情感连接，然后向对方传达的就是关心、体贴，还有建立长期关系的意愿。
1: 哦，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0: 对呀，然后说。那这不是就是那个约会初期吗？
1: 啊，非常
0: 好。或者说还没有结婚什么的，那已经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伴侣，那这招还好用吗？
1: 也好用。
0: 好用吗？
1: 好用啊，答案是肯定的呀。
0: 啊，
1: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只要你给对方表达出来了，刚才咱说的，别光停留在嘴上，少说多做。
0: 嗯
1: 啊，想方设法为对方多做点事情。让他感觉到很高兴很踏实，那同时自己也会觉得很舒坦。 OK， 这就叫爱了。
0: 对，其实你说爱是什么，它化成行动它就是惦记。
1: 哎，对喽，
0: 对吧？啥事儿他想着你，他愿意去关心你，他心里有你。
1: 哎，对了，
0: 你
1: 说人打猎为了啥呀？打猎不是为了拿回来吗？
0: 拿回来不就好吃好喝吗？他不投喂的是谁，不是你吗？
1: 好了，吃这个话题咱翻篇了啊。
0: 别翻篇，这是非常温暖的爱的语言。
1: 别后面还有猎物呢。
0: 不只光带吃的。
1: 哎，对了，
0: 就是你们这个课堂哈，就教大家不能光教其一。这天天吃吃吃吃，吃完过上完了，咱媳妇告诉你，咱俩那个年底盘点一下啊。就这一年你看你给我吃的
1: 可不是
0: 吗？透肥大胖的，
1: 那可不是，
0: 那太挑你，
1: 你体型就给吃坏了
0: 啊。
1: 所以呢，咱说猎人打猎呀，打回来的东西呀样样酥酥的。
0: 哎，
1: 是不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哎，你时不时要更换一下猎物。
0: 好，我们请问李萌老师，样样酥酥都有什么样？
1: 哎呀，那你可问对人了。
0: 除了吃的他全在行，
1: 只要从吃的里面跳出来，只要你别再往我盘子里面放东西。那我可就放松多了，
0: 都能给你处挺好的，
1: 不然我压力太大了
0: 啊！
1: 因为他放东西的时候他不考虑你胃有多大，
0: 那吉吉总会有的嘛。
1: 那你掉枣，那我都是大炸弹了，我你掉枣没感觉，我这都要爆炸了，是吧？
0: 所以你给别人去投喂的时候，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1: 啊，你考虑
0: 他的情况。
1: 对呀，对呀，我不是一样。
0: 那你是以什么样的？
1: 在亲密关系的研究领域当中，我们除了打猎要打吃的，你还可以这样做呀。
0: 啊，
1: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投资模型，这个模型当时呢就认为，当一个人愿意持续的为关系投入时间、金钱、情感等等这些资源的时候，就说明他对关系的承诺度更高。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很希望维系和经营好这段来之不易的关系。
0: 那怎么说呢？
1: 好，刚才我说了啊，投入
0: 了吃，你可以陪伴
1: 时
0: 间、
1: 金钱，还有情感，哎，这个是可以啊，你可以对他们做这种关系满意度的调查和评价，你会发现啊，当如果你对这段关系投入的程度特别大的时候，投入的物质和情感特别多的时候，哎，这个关系就越发的得到对方的满意。反观那些光动嘴儿投入很低，经常就画大饼，哎呀还挺能脆的，往往这么说吧，亲密关系在2个月到5个月之内肯定分手了。
0: 那可不，
1: 对吧？
0: 那就算你那个结婚了也不会粘性太高。
1: 是的呀，那个时候你会想，什么，这死当时没长眼吗？
0: 然后对方就想，哎呀，用得着吗？整的没有用的、
1: 你看看是不是？然后就跑偏了，两个人就不可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再往前运动了嘛。
0: 对对对，那就是说你除了给伴侣带点小零食，你可以带点小礼物。
1: 哎，这是一种投入型的行为
0: 啊、能让对方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你的在这段关系当中的投入程度。
1: 对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投入程度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来。你说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一个月挣5000块钱，你呢每天出去打猎呢，为了让媳妇儿高兴，你每天啊出去借饥荒，借出10000块钱来，然后给他带点惊喜。
0: 哎呀妈呀，这是惊吓呀，
1: 是不是？
0: 媳妇儿回家就得跟你干仗，回头问你哪来的这玩意儿，你哪来的？你一月挣5000块钱，你给我买这玩意儿，
1: 喜不喜欢吧？
0: 你来。你把钱每个月都交回来，
1: 你看看。所以嘛，你有的时候这个猎物的选择，投入的多少要量力而行。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就是 打猎型伴侣，他给伴

0: 旅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小零食，小礼物。
1: 哎，请记住前面的小字，
0: 因为你这是一个日常性的一个行为。
1: 哎，对、哦。
0: 哎，你说说攒到一起，他过生日了，
1: 嗯、
0: 或者说。什么纪念日了，
1: 嗯，
0: 或者过年过节了，哎呀，我给媳妇儿买一个就是像样的，
1: 嗯，
0: 或者说一个她心心念念想要的，
1: 嗯，
0: 哎，这还行，
1: 哎，对对对啊、
0: 嗯，
1: 其实除了给带礼物之外，我们也别那么俗，你在家里面还可以做一些能够讨她欢喜的事儿，其实也是一个猎人可以做的。
0: 做点啥呢？
1: 你把家里面整理安排得井井有条、
0: 嗯，
1: 也是婚姻生活当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分担点家务，
1: 哎，这就我们说的为你和他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投入，
0: 嗯，
1: 对吧？
0: 我帮你分担点你日常要做的，
1: 嗯，
0: 减轻点你的这个体力劳动，
1: 是的呀，
0: 我也是爱你的一种表现。
1: 哎，今天我做饭，今天我刷碗，
0: 嗯，
1: 今天我洗袜子，
0: 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些平时可能是对方做的，你
0: 明天你能不能再做点呢？
1: 打猎不一定天天出去吧
0: 咋袜洗一天香好几天是吧？
1: 不，你可以一只一只洗。
0: 你不不是怎么一只一只、啊、你今天把你的袜子洗了，媳妇儿啥呀，你看哈、
1: 嗯嗯、
0: 挺体谅。明天你说哎呦我下班早我做点饭、
1: 嗯、
0: 是吧，也行，
1: 对对对，换样呗。
0: 对呀、啊、哪天下雨了说媳妇儿我擦擦玻璃，
1: 嗯，
0: 对吧，你这都是一种你想到了，说明
1: 嗯
0: 你有投入、
1: 嗯、有道理，
0: 你有行动，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
1: 然后他就会感觉到你的变化呀，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陪伴，
0: 对，
1: 陪伴也是猎人该做的呀。
0: 怎么
1: 我猎取的是时间啊，
0: 嗯，
1: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随时都在呀、啊、你都给我支持啊，
0: 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陪他呗，
1: 哎，这个就叫伴侣支持的响应性，
0: 响应性，
1: 哎，响应性、
0: 嗯、
1: 我一喊嗯
0: 哎，俺家一共俩人，还有个班长呢。
1: 哎，哎那谁，
0: 哎，
1: 到。
0: 哎，
2: 报数
0: 挺有素啊。
1: 报数一、
0: 二，
1: 怎么还有二呢？
0: 报数一，家就一个人。
1: 对呀，哪来的二啊？哎呀，从哪儿打猎打回来的二啊？啊，你给我说清楚。
0: 重新报，
1: 来报数
0: 一。
1: 哎，这对。
0: 哎呀，吓死我了，你看下回你就再别出声了啊、
1: 哦、别出声了 啊藏床底下藏好了。哎呀，挺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讲了啊，前面讲小零食小礼物，然后还得在家里面做点什么小家务，
0: 嗯，
1: 还得小陪伴，对不对？
0: 就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随时都在。
1: 哎，你看这样都组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嗯这挺美好的爱情故事啊。
0: 是的，
1: 跟大家互动的内容就是你是一个猎人型的伴侣吗？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喜欢猎人吗？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

0: 好了，看到平台上大家伙的互动特别多啊，今天跟我们来说，我是猎人，我喜欢猎人，都喜欢啊，都喜欢当猎人。
1: 对，
0: 那你身边要有个猎人呢，就更好了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话题啊，想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生活已经很沉闷了。已经很平淡了，那你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可以让自己有一种猎人的感觉？
1: 对，
0: 是吧？
1: 肖莫微光说，搞对象的时候能打猎，结婚之后经济大权旁落，男的一般就打不了猎了。咋不打猎呢？不给你零花钱啊？
0: 嗯
1: 嗯，那还就别的就树叶不行吗？
0: 又来了，你能不能不提这个？
1: 哎，咱就说打猎型伴侣，
0: 嗯，
1: 真的咱也没说是必须男方还女方。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有鱼说，引导型、打猎型，两者都是我是女方，不是因为他好，是因为我好。
0: 我倒是挺同意的。
1: 你真挺好，真的
0: 挺好、嗯，
1: 就对方没受那个感染吗？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感染一下，
1: 嗯、
0: 应该受到了吧。
1: 胡女士说，我是打猎型妈妈。
0: 哦、
1: 遇到好吃的总想带回去给孩子尝尝，
0: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哎呀，但是猎人妈妈先尝，
1: 妈妈尝完了想给孩子带，
0: 哎，
1: 老头尝不尝就，哎呀，
0: 你
1: 不需要吧？
0: 要剩了呢，啊，也可以有啊，
1: 还要吃剩的呗。
0: 那你以为呢？还得算上狗啊？
1: 你看，诗和远方就说这种类型，他得遇到不会扫兴的类型才能完美，
0: 哎、对对对，
1: 否则就会争吵不休。
0: 对，
1: 就咱刚才说的那个，
0: 嗯，
1: 完了就。

0: 就是你给你带回来说，哎呀，你买这玩意儿干什么？
1: 嗯，
0: 那你下回还买吗？可下回还买，再下回再这样的话，再下回可能就不买了。
1: 嗯
0: 嗯，完了回家之后自己买了，兴高采烈回来了，最后还自己吃。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嗯,
0: 嗯。有位叫 L 的朋友说：“哎呀，你们说这挺好的，可是我没有对象，给你介绍一个呀。”哎，如果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你第一次你们去约会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呀，
1: 嗯，他是不是这种猎人，
0: 对对对、有没有那样的人去让你有下一次第二次再吃继续吃饭的想法和冲动，
1: 嗯，
0: 你想跟他继续的处处看呢，
1: 这还真是啊，那今天就算教给大家这个技巧了呢，
0: 嗯，
1: 对不对，你得从现在先培养一下自己的打猎技巧，
0: 嗯，
1: 可以啊，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别陷入到一种误区，说我这个猎人我就得出去花钱给对方才带来惊喜，其实不一定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两个人一起规划未来，包括对关系承诺，对吧，包括说哎，这个周末策划一下我们一起去合作一个什么事儿，
0: 甚至包括说今天两个人都各自在这个岗位上上班，然后他比你回家早点，你会说哎，媳妇儿今天回来道上我听广播，我听一首歌挺好听，
1: 哎，可以、啊、
0: 你听听，
1: 哎，
0: 惊喜不，完了回家你俩一起听唱呗，刚才放一首歌叫《上春山》，
1: 唱呗，你也得会呀，是吧？包括你可以为他来排解一下今天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个辛劳啊、牢骚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也可以共同规划一下未来的职业的一个走向，
0: 就唠嗑呗，
1: 对吧？
0: 有一种说法说，越恩爱的夫妻就是越愿意说废话。就是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有的没的都说、哦、就啥不废话，有用，你说有用吗，说那些有几句有用的呀，说吃饭吧，好，那其他还有啥说的呀，今天挺累的，好，你别的说，哎，我今天听说哈，今天有个新闻是这么说的哈，哎，你看咱俩以后能不能这样说呗，如果你有这个意愿跟这个人说、
1: 还得是一个不扫兴的听者或者是对对话者，你说哎媳妇儿这个垃圾搁这儿干嘛，愣不愣，
0: 不冷你屎吧，
1: 你看你看我就说
0: 那你问那个玩意儿吧，
1: 那你
0: 不
1: 说废话吗，不都是废话吗，
0: 太废了，这个
1: 那媳妇儿你看水开了灌不灌，灌灌暖壶里，
0: 灌你肚里那你问这玩意儿
1: 废话吗，不是要跟你说是吗，
0: 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现在进价多钱，
1: 哎呀妈呀涨毁了
0: 你看你看是不是落上了、哎、他就不会说涨多钱涨你那儿了，
1: 哎呀，涨我
0: 的了！
1: 一克涨200-300的呀，
0: 唠嗑对不对？
1: 哎、唠嗑，
0: 完了你下去是不是就说：“哎呀，那咱家那些金银首饰是不是值钱了？
1: 搁哪
0: 儿？咱要打一打，回个镯什么的，那是不是得有半斤多呀？唠呗，
1: 多少？
0: 不是你别多，你别较真唠。
1: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
0: 半斤那得是公斤。”
1: 哎呀
0: 不够吗，差多少，差几两，下回老公给你买，
1: 哎呦我，
0: 你就说吧，今天晚上这饭你就不吃是不是都有滋味，
1: 你都有，你就都不是猎人，你就你就不用猎了
0: 我是开那个厂的，
1: 哎呦我天太厉害了，你这太厉害了啊，就会的太多了啊，大家慢慢消化吸收一下吧，
0: 会的太多了、可惜是个女的，
1: 人家不说吗，猎人不分男女，
0: 不分男女不行，我心里不平衡

好，打电型伴侣咱先说到这儿啊，听节目的时候能不能也捎带点的买点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天儿一暖和起来到夏天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小脸蛋又开始闹脾气了啊。出门一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怎么的，你的皮肤是不是就变得特别不像样了，出油不说，毛孔可能都越发的粗大了。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先把脸洗干净。今天啊，大牌美妆狂欢购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啊。香奈儿新版山茶花洁面简直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了，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用过的朋友都说，每次洗脸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级的 SPA， 温和又治愈。新版呢，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还有山茶神经酰胺，洗的时候呢，既能深层的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还能悄悄的帮助你抗氧化、强屏障。洗完脸之后呢，那脸蛋啊就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防晒和淡妆你直接就洗干净了，根本不用额外的折腾卸妆水了，挤一点点它能搓出绵密的那个慕斯泡沫。新版的质地也更润，洗完了之后脸也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后续你涂一些护肤品都能更好的吸收。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啊，作为消耗品买一支都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爆品返厂，仅到仓80组的库存，所以大家赶紧来薅羊毛了啊！今天不光是打猎了啊，薅羊毛啊！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只要299块钱。不过我真心建议大家，你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只需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这可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趁着优惠也可以多囤几支，正合适。效期呢，帮大家看了一眼，是到2027年12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啊！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商城还有更多的优惠福利，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七次。你或许曾经尝试过将一张纸对折多次，但你可能会发现，无论纸张多大多薄，似乎都很难对折超过七次。这是因为每次对折后，纸张的厚度会翻倍，而长度则会减半。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纸张的厚度会迅速增加，而长度则急剧减小，使得继续对折变得几乎不可能。以一张普通的 A4 纸为例，经过七次对折，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纸张的厚度，而长度则只有原来的128分之一。此时纸张的厚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度，再进行对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不妨拿起手边的纸试试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有感觉。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情律师，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最近发现呢，有一些找不到对象的人哈，他们身上呢会有一些共性，就是一旦进入择偶环境，整个人都会自动变得没有耐心，而且非常的挑剔。他们在平时呢跟人交往的时候哈，也是和颜悦色呀，宽容体贴，聊到喜欢什么样的人，他们也会说我没有什么要求，符合眼缘的都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呢，一旦接收到了他人抛出的橄榄枝，他们就会开启一种自我防御模式，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审视对方，比如说身高不符合标准啊，体重太胖了，太瘦了呀，这个都不行，说话眼神乱飘，为人肯定是不太正经的，这个不行，总是接不上我的话，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个也不过关，不行。每一位潜在的发展对象哈，都被他们用筛子来回筛了几遍，导致一个都不剩。最后呢，他们只能继续感叹说，哎呀，我真的很想谈恋爱呀，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很正常啊，择偶就是要有标准的。择偶当然是要有标准的，但是问题呢是你要给人家机会啊，你总是拿着筛子去找人，就很容易漏掉那些真正值得慢慢了解的对象。很多人脱单呢都会寄希望于老天开恩，直接赐予自己一个100分的对象，但是脱单啊，它发生的大多数情况是愿意跟对方尝试去体验相处，在日常里发现闪光点，而不是一开始就竖起满身的刺，把别人拒人千里之外。确实哈，放下防御，允许自己投入到一段未知的关系，这个是需要很多很多勇气的。可也正是因为未知，它才有机会带给你一些惊喜。从最初心动的萌芽，到彼此磨合的考验，再到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每一个阶段呢，都会让你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爱情啊，它不只是寻找伴侣的过程，更是不断成长、寻找更真实自我的一段旅程。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

0: 幸福之旅，
1: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2: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大区总监，同时也是著名的情感分析师。陆老师，你好。
3: 你好，海涛，大家好。
2: 我知道您最近挺忙的啊，而且通过您的声音能够感觉到略有一点点的疲惫的状态，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最近真的就沟通的会比较多一点。当然，来找到陆飞老师想解决自己脱单的这个想法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其实脱单不只是单单的单身的原因，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要找到内心深处的问题，所以可能聊的会比较多一点。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陆飞老师为大家来推荐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如果呢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一定要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记录好我们嘉宾的编号。今天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30岁的优秀的男士，小伙子身高呢是1.74米，身材呢保持得非常的不错哈。他呢是95年出生的男士，学历呢是硕士，老家呢是辽宁省内的。那么这位男士呢，他现在呢是政府机关体制内的公务员，月收入呢在8000元左右。他呢是家中的独生子，而且呢小伙子在大连的房车都是具备的。男孩子性格非常非常的好，颜值也是不错的。好，陆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3: 好，我们今天给介绍这位第一位男嘉宾哈，非常优秀哈。但是我觉得这优秀是什么呢？不管是能力也好，或者学历也好，还是长相也好，我觉得哎都挺不错的，白白净净的哈，看起来非常干净。身高呢是1.76米的一个身高啊，是今年是30岁了。他是属猪的，属猪我发现这个属相命很好，哈哈。对，然后他是硕士学历，而且呢也是吉林大学毕业的这方面哈，条件各个方面没毛病。也是公务员，独生子女，本人呢自己本身这块工作也非常稳定，属于父母这块都已经退休了，退休金什么都有哈。平时呢自己这块非常喜欢健身，跑步啦，因为身材保持的非常好啊，饮食方面也非常精致哈，自己这块也会烹饪，平时喜欢爬山，然后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就感觉属于那种阳光大男孩那种的。然后但其实呢在感情方面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单身呢，就因为生活当中接触的人也是有限的，因为毕竟的话其实来到大连之恋真的不是说他不好，因为来到大连之恋不是说这人就剩下了或怎么样的，而是因为目前为止每个人的生活圈都很窄，然后也接触不到太多适合的，父母这块也着急。但是的话呢感情的事毕竟的话如果想结婚早就结了对吧，但只不过说对自己另一半也是有要求和标准，还有一个点就是宁缺毋滥。所以的话我觉得首先得遇到一个有趣的灵魂哈，房车呢什么都有，然后的话自己这块也不抽烟也不太喝酒，也觉得不错。那择偶方面的想法呢，希望找一个像稍微外向一点的，因为本身我们这男生就比较沉稳一些啊，就比较成熟沉稳一些，性格呢希望对方性格好一些啊，未婚的一个状态，年龄方面呢只要比自己小就行，95年以下是不是都可以，本科以上就行了，身高呢1.65米左右以上都行，然后收入这块也只要是有稳定收入就行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得遇到一个对的人吧，性格得互补吧，这个东西很重要哈。然后也觉得陆老师说的感觉这男孩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号呢是一位77年出生的大连本地男士，他呢是77年出生，身高呢是1.75米，身材保持得非常的好，他呢是在大连中山区居住哈，有一套非常不错的品质住房，他的职业呢是医疗工作，月收入呢在20000元左右。这位男士呢他的学历呢是本科，而且男士呢对自我要求啊是非常高的，也非常的自律，包括呢个人的形象管理的是非常到位啊。

0: 个人的这个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规范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陆飞老师来介绍。哎，这位男士他的婚姻状态是离异是吗？
1: 对对对，离异的一个状态，孩子目前为止是在国外了，定居了，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压力啊，都不错。这男士长得非常的 man， 而且的话看起来也非常的沉稳啊，也而且自己能力啊各个方面都挺不错的。77年，这个年龄也特别好啊。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做医疗方面的工作啊，本身自己学历这块也可以，是本科的学历。身高呢1.75米的一个身高，身材呢比较适中哈，其实基本上就没不是那种很发福的状态。然后收入这块，基本年收入的话也能达到将近40多个左右啊，这块。但是的话，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也能感觉他对于婚姻的感情方面的一个向往啊，因为他本身也跟我说了，毕竟到了这个年龄段了，也不想再去浪费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其实经历过看到过的也挺多了，所以的话自己觉得可能自己经历离异了，然后前期这一块都已经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了，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牵扯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什么，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觉得生活其实挺不易的，不管是人和事情，其实遇到一个对人挺难的，而且他本身这块也是有自己的生意，所以的话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找一个合适的人，所以生活当中给介绍他基本上都不会见。为什么呢？他说处好行，处不好后期的问题会很多，陆老师。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专业的事情交给你们哈，专业的人来做哈，这种的。然后他呢对于对方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说实话，他跟我说的其实很大块，不是说那么详细哈，这种的。因为他说到了我们这年龄段，不是说像年龄小的时候未婚的那种状态啊，既要又要还要。到了我们这年龄段，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们俩聊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很放松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可能我们俩互相的眼缘，他觉得我也是他想要的，我觉得他也是我想要的，我觉得就可以。然后收入这一点，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的收入还可以，相对来说还可以，我不在乎对方女方的收入多少啊。至于对方的是生儿生女啊，他也不在意对方的情况，所以他说我想找一个可以共度余生的人，不是说为了怎么样而怎么样的这种的，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他的择偶方面的点就是年龄方面，只要是比自己小啊，比自己小个2岁以下、3岁以下都可以，这种的。对方收入也无所谓，他是77年的，可能基本上找一个比自己小的，就80年左右。大家也觉得我们这男士还不错，77年的啊，医疗方面的工作哈，身高1.75米，长相谈吐都非常有修养。价值观思想各个方面我觉得都很不错哈，所以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他也是离异的状态，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陆飞老师为你准备的三号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36岁，1.85米的身高，好高的身高哈。他是89年出生的一位男士，生肖呢是属蛇，婚姻状态呢是未婚，目前呢是在央企工作哈，月收入达到了15000，而且保险呢是6险2金。他呢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小伙子房车都是具备的哈。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男士，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女孩子？
1: 好，我们这个类型男生真的是优质男哈，特别是单身未婚的女孩一定要抓紧了哈。然后他是在央企工作哈，条件各个方面都不错，年收入基本能达到30万左右哈。然后在家庭当中也是独子，父母这块都是已经退休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和压力，爸妈都有退休金哈。他本身今年36岁，真是黄金单身哈，1.85米的一个身高哈，看起来白白净净的，这男生我觉得挺不错的，挺靠谱的。而且的话呢，就是说婚姻情况也是未婚哈，自己这块的话也有稳定的工作，工作待遇都等等的都挺不错的。这块想找呢就是89年、95年左右都可以，然后希望对方性格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我就有时候特别我都问每个人哈，就是他们比如要求性格好一点，这性格好一点是怎么来区分呢？其实每个人的定向都不一样啊，对吧？就比如说这人本身性格挺好，但是他就觉得不喜欢，然后这个人我觉得性格挺糟糕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挺好，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不定性的，但是 是之前他还跟我说，他说我问他，我说为啥决定现在才找了，这么努力了，现在想奔这方面开始了。我说早干嘛去了？他说之前谈过一段恋爱长跑哈，但不太适合，到最后分开了。然后也觉得到这一年龄段，他说真等不起了。他说如果我在我现有的环境当中能找到合适的，那就真的太难了。他说陆老师，他说不是说不想找，也不是说是就是不结婚或怎么样的，他说我现在特别希望，你看我身边人好多都已经结婚了，而且我们这男孩大个哈，长得也挺白净的，挺干净的，就整体看起来状态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一打眼哎是个大帅哥。
0: 好，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方面那方面都非常的好，而拖到了36岁还是未婚？
1: 第一呢，可能是恋爱时间过长，然后可能中间耽误一些时间了。第二点就是说什么生活当中圈太窄了，也遇不到合适的。再一个，本身在恋爱当中、生活当中也给你介绍了，自己不太会，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类型，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决定这个人是否就是自己适合的人。可能1、2、3、4点其实都很多吧，但有时候缘分这东西其实很奇妙。当你觉得可能自己这辈子就孤独终老了，当你遇不到一个合适人了，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就会出现。当然了，肯定也是会在专业的事情和专业的人当中去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生活当中肯定是遇不到的，太难了，
0: 对，
1: 简直是微乎其微。所以的话，他说陆老师我不想浪费时间了，他就赶紧来了，来到我这儿了，也听到我的节目了。所以大家觉得我们这男孩不错，然后也想去遇到一个未婚的感觉还不错合适的那类型的男生，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好，来关注一下四号呢，是一位85年出生的男士哈，离异未育，1.78米的身高，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啊，体制内的公务员，月收入达到了1万元。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但是退休之前的时候都是有稳定工作的，原生家庭非常非常的好，男孩子房车都是具备的哈。85年的年龄段，他的性格呢是非常的开朗，说白了就是有一种少年感大叔的那种韵味啊。接下来请陆飞老师介绍一下四号男嘉宾。
1: 好，我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优质男嘉宾哈，他是离异的未育的一个状态，85年，硕士学历，身高1.78米，父亲这块的也都是干部哈，这块母亲呢也是医生，退休加一起咋地都能将近20000多哈，就是自认为可能经济方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男生自身啊，房车什么都有，性格方面也是比较开朗阳光型的，就找年龄方面可能35岁以内以下的都行，就比自己小个3-4岁以下都行，本科学历就行，而且对方一定是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都可以哈。然后一定是有稳定工作，身高呢也是在1.65米以上，这样就行的。然后我们这个男生呢是为人比较谦逊的，属于彬彬有礼的类型。那来到大连之恋，其实说实话来找到陆飞老师大部分都是转介绍过来的，就比如说他可能身边的好朋友啊亲戚啊在我这里找到收获自己的幸福了，然后转介绍过来的。内心呢，我们这男孩也跟我说，其实觉得自己这个年龄段单身还在单身，其实挺羞愧的，因为觉得有时候其实挺对不起父母的，因为毕竟父母天天催他，然后的话可能生活当中给他介绍啦，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不太适合，然后就分手了。他自己内心当中呢也是非常焦虑，也觉得其实也觉得还好，但是怎么就这么难呢，遇到一个知心的，遇到一个对的哈。所以的话他说希望来到这儿能够真正的在众多适合的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而不是说在生活当中很迷茫，去浪费时间耽误时间。那父母这块呢也是这么多年吧，就是他自己也是在工作当中也挺打拼的，也挺努力的，然后上一段婚姻可能也不太幸福，可能短婚就结束了，但是的话他也是对待未来还是挺憧憬的，希望能遇到一个爱的人，能早日有一个爱人在身边让爸妈都放心。他也非常渴望有一个宝宝，有个自己的孩子，因为其实他说看到身边啊同事啊朋友啊在一起同学孩子都挺大了，就真挺羡慕的。自己内心当中也觉得这大事必须得在这1-2年当中赶紧解决了。所以的话才联系到陆老师哈。我再说一遍男生的情况，85年的离异未育的一个状态，硕士学历，身高1.78米，属于公务员哈，然后父母在一起加一起退休金都20000多，能力各个方面条件都不差。那男生呢房车什么都有，属于阳光 开朗性格的这种的，而且想找年龄方面比自己小35岁以内都可以，本科学历、未婚或者离异都行。然后身高呢，希望找1米64、1米63以上都行哈。然后觉得陆老师说的哎挺对的，然后觉得这男孩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吧哈，别等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陆老师在微信平台呢，有位女孩子脱单自救哈，她说，她是93年出生的，1米65的身高，体重呢是53公斤，93年出生的，她呢是在，文化系统工作，那么具体来说呢是小提琴方面的老师。他呢是未婚的状态，大连本地人。女孩子说呢，家中呢给他买了一个80平左右的闺房，而且房子呢布置的还不错。他说自己呢原来啊个人生活非常非常的舒适，但是现在呢天气凉了，他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个爱人，想请陆飞老师给他做一个恋爱速配。嗯，好吗？
1: 好的，哈哈，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其实挺可爱的哈。哎，我觉得适合她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着重来说一说这个男孩吧。这男生是89年的哈，1米84的一个身高，是高校的老师。收入呢，条件呢，我都觉得可以。父母这块是开加工厂的，然后他自己本身这块年收入也可以，年收入达到20来个左右，但是的话，性格也不错，婚姻情况也是未婚那个状态，房车什么都有，形象也挺帅气的，然后关键是人品非常靠谱，也比较不错，因为能感觉到这男生非常坦诚，很善良哈，对于婚姻方面还挺急迫度还挺高的。然后他跟我说，其实陆老师真的我不想浪费时间，因为之前，毕竟之前谈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恋爱，然后到最后的都挺惨痛的，然后做的一些这个女生做的一些事情也特别让他伤心，然后后来就分手了哈。他说，其实有时候遇到一个真的合适的、能理解的人太少了，因为觉得哎，到这个年龄段89年了。多大了，今年都36岁了，开始奔四了。他说我其实自己也挺愁的，然后但是的话他说我也不能就是为了婚姻而婚姻呐，
0: 或者说挂一个大牌子我是未婚我要征婚，这都不现实哈。
1: 所以的话其实当下其实单身的太多，真的太多，因为现在这个年代跟最早那个父母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圈子就是封闭的，而本身他的性格也不是说那么的张扬，或者看到这个女生哎，觉得你挺漂亮，你觉得我单身你单身吗，也不可能去很突兀的去问对方，所以自己就觉得自然而然就单身了哈。当然来到大连之恋不是说，我发现了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没必要上这样的地方去找合适的另一半吧，我还没到这份上吧，其实大错特错。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说你不好，也不是说你有问题，或者是找对象找不着剩男剩女了，不是的，而是你对你自己的另一半是有高度的要求和标准的，你是想要找一个非常契合的另一半，而不是来到这儿都变成剩男剩女的，跟那都不发生关系，是来到这儿是节省时间，在众多适合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而高效的去解决自己的婚恋方面的问题，而让老师真正的指出你的问题点，然后才能让你遇到一个最契合的。那话又说回来，咱们继续说我们这男生哈，他说老师我非常非常赞同就来到这儿去找到合适的，特别节省我的时间，因为我工作当中有时候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这个可能谈到最后了啊，不适合，原来是这样的人。但是只要是老师你来帮我去做抉择，你去看到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类型，我到底适合找什么样类型，更加可能更加直观，节省时间一些。然后后来我们俩聊的就特别畅快哈，所以的话就是有觉得我们这男生不错，工作年龄方面89年的，工作是大高校老师，然后博士学历，身高是1米84，性格各个方面都非常好，也很坦诚，年收入20万拿底儿，各个方面都不错，父母这块也没有任何压力和负担，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陆老师你也辛苦了哈、啊。
1: 嗯，
0: 好，陆老师的办公室地址告诉各位，大家呢在婚恋方面有需求的话，海涛非常建议大家和陆老师当面的一对一的去交流。
1: 是的，
0: 陆飞老师的工作室的地址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五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可以乘坐直梯到五层大连之恋的506房间，就是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的。如果呢要找陆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82-8554。

0: 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4: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5: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6: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7: 听众张木令，寻找一千个生命后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8: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7: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

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的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

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

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的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

0: 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蒋奎，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蒋主任哈。蒋奎，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五科主任，中国肿瘤学会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卵巢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肿瘤学会肾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肿瘤学会尿路上皮癌专家委员会委员。那我们有请蒋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好，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科泌尿生殖肿瘤专科的蒋奎医生。
0: 嗯，那蒋主任哈，今天呢我们是想聊一下这个宫颈癌。其实宫颈癌呢是女性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然后呢刚才跟您沟通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哈，它呢是目前可防可控的癌症之一，是吧？
1: 是的。宫颈癌呢目前是仅次于乳腺癌的第二大高发的妇科肿瘤，也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可提前预防甚至有望被人类消灭的癌症。
0: 嗯，所以说我们大家要足够的重视它，但是不必太恐慌它，是吗？
1: 是的。
0: 嗯，那刚才提到它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先聊一下这个防控好不好？
1: 好的呀。那宫颈癌呢，它从正常的一个宫颈细胞到 HPV 感染到发生癌前病变到浸润性癌症，整个过程实际上它会长达5年到10年的一个时间，甚至更久。因此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有利于我们去及时的去发现我们的肿瘤。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它跟 HPV 感染是相关的，因此呢我们目前我们大家都了解我们有一个疫苗的 HPV 疫苗，
0: 对
1: 这个疫苗的接种是能够让我们最很早的时候就阻断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让我们在宫颈癌的源头呢就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阻隔。我觉得这两条实际上是能够让我们实现我们宫颈癌能够消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条路径。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宫颈癌它是由于 HPV 的感染，那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阻断这个病毒的感染，那就可以预防大概率的宫颈癌的生病机会。
1: 是的，因为宫颈癌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得病的一个原因呢就跟 HPV 的感染有关。
0: 嗯，
1: 大概90%以上的宫颈癌都跟 HPV 感染是相关的。
0: 嗯，
1: 尤其是跟 HPV 16、18的这两个高危的病毒呢是有关。那当然除了这两个病毒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大概14种这种高危病毒是有关系的。那当然除了高危还有一些低危的这样的一些病毒哈。
0: 嗯，
1: 低危型的这样的病毒呢是和宫颈癌比较少。那么HPV 低危型的病毒可能跟一些传染性软疣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生殖细胞这个疣以及生殖器的疣以及一些皮肤的软疣是有关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HPV 疫苗我们会经常提到说有2价、4价、9价。
0: 对，
1: 大家会觉得这个几价为什么叫几价，那怎么去选。
0: 嗯，
1: 那实际上2价呢指的是它会阻断，你可以理解为它阻断2种病毒。
0: 嗯，
1: 那4价呢它就会阻断4种病毒。那9价呢可能是
0: 9种，
1: 是涉及到9种。对。
0: 哦，
1: 那2价呢实际上它是核心的这个病毒 HPV 16就高危型嘛，16、18。
0: 嗯，
1: 那它可能就会阻断这个70%的这种患宫颈癌的一个风险。
0: 嗯，
1: 当然4价呢它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2种高危型的病毒。
0: 是，
1: 那9价呢是在这个16、18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高危型的这种HPV 的这种预防的这个病毒之外，还有一些低危型的这种病毒。
0: 嗯，那如果说接种了这个9价的话，是不是连皮肤上的一些软疣的感染的概率都会变小？
1: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这种寻常疣啊、扁平疣啊等等 尖锐湿疣啊，其实它都有一定的作用，
0: 都有防控的作用。
1: 对，对这种低危的这种HPV 的这种病毒，它导致的一些、皮肤的这种异常是有关系的。
0: 嗯，那像如果说我们建议的话，是打这个越高价的越好，是吗？
1: 对，理论上是这样
0: 的，越全面一些，
1: 你可能会涉及到的更多的一个防护。嗯、但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发生疾病的一个相关性来讲，16:18的相关性是最强的，
0: 最重要的。
1: 对，那如果我们在这种疫苗的可及性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不能够去拿到比如说9价、4价的疫苗，能拿到2价的疫苗的话，那我们要及时的在适龄的时间去接种。
0: 嗯，
1: 那这里边就提到一个适龄的问题。
0: 对
1: 对，那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个性行为之后才去接种呢？其实不是。
0: 嗯，
1: 我们的接种时间大概在9岁以后就可以开始接种了。
0: 女性9岁以后就可以接种了。
1: 对对对，因为年龄越轻的话，它产生的抗体的低度越高，然后它的保护的这个时间就越长。
0: 嗯，
1: 所以我们提倡按照说明书，我们这个也推荐的都是在9岁到这个14岁，有一些当然它的疫苗可能要这个时间会要更长，就是更年龄会更大一些。
0: 嗯，
1: 但是在2价疫苗，它就是在9岁就是开始就可以考虑去接种，
0: 可以接种了。
1: 对。
0: 嗯，那主任哈，就是这个疫苗它有一个时效性吗？还是说我比如说我9岁、14岁接种这个疫苗之后，就终身是可以防控的吗？
1: 一般来讲，我们疫苗呢，像2价的话，这个疫苗可能它需要这个2次打2次，可能就能够产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0: 抗体。
1: 对，
0: 嗯，
1: 当然你随着这个既往的研究，就是说你在接种了疫苗之后，它对你的保护性是时间是很长的，所以目前是没有这个建议说我需要去定期的去检测抗体，然后抗体低了以后我再去重复性的接种，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推荐。
0: 嗯，
1: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判断的话，就是它产生的这个抗体对人的保护性还是时间是很长的。
0: 嗯，所以说还是越早接种，
1: 对，
0: 是效果越好的。
1: 对，尤其是在有性行为之前去接种，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保护性，我觉得是更好。当然，有了性行为之后，即便有了 HPV 感染之后，其实再接种也有帮助，
0: 嗯、
1: 因为。你感染的可能是其中一种 HPV，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的话，它可以对更多的一个 HPV 它去有一个阻断作用。
0: 嗯。
1: 所以你能够有机会去在适龄的时候去接种这样的疫苗，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嗯、节点，我觉得都有帮助。
0: 嗯，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宫颈癌它是因为 HPV 的感染，病毒感染，那可以理解为说是只要我感染了我就一定患上了宫颈癌吗？
1: 不是。那得这个宫颈癌的话，它有从 HPV 感染的角度，它有两个前提。第一，你要有感染，
0: 嗯，
1: 那你才有这样一个患病的这个
0: 机会。
1: 对对对、
0: 嗯、
1: 机会、
0: 嗯、
1: 那第二个呢，这个感染要是要呈现为一种持续感染，
0: 持续的。
1: 对，21岁之前的话，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都很好。那么好多病、
0: 嗯、
1: 好多人呢，他的感染是一过性的，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能够把这个病毒呢就清除掉。
0: 嗯，
1: 所以在21岁之前，我们是不太建议病人去做这个 HPV 的检测，包括这个细胞学的一个筛查。
0: 嗯，
1: 主要的原因

0: 就是说你这时候可能查了是个阳性，可能他自身的能力很强，就过一段时间就清掉了，
1: 嗯，就阴性了，
0: 对，没有意义。所以一般来讲是在21岁以后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
1: 嗯。
0: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问题，感染不一定和这个癌症呢画上等号，但感染有感染和没有感染，那你患癌的风险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那这样看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容易患上宫颈癌的人群呢？
0: 嗯，从年龄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既往的高发年龄应该是在50多岁。
1: 50多岁，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其实从一些流行病学的数据，我们看到宫颈癌的发病年龄其实在提前。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即便是6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高峰。那作为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按时去接种这个疫苗哈，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去接种这个疫苗。第二个呢，定期做筛查，还有一个我们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处于一个相对免疫力比较好的状态，比如说不去熬夜，避免这个我们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
1: 不良的生活习惯，
0: 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让自己的免疫功能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御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患宫颈癌包括其他肿瘤的风险都会下降。
1: 对，就之前也跟很多医生聊过这个问题哈，就发现免疫力其实是你生病上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环，就只要你注意好你的免疫力，其实很多疾病是可以就是防住的，或者说是可以延迟的。
0: 对，至少我们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像您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之一。
1: 那像这个宫颈癌，它是会有一些地域性吗？有没有说哪个地区的人或者什么地方的人是比较容易患上这样的病的？
0: 从国际的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报道，它非常明确的就提出来是低收入地区。那低收入地区，我想它应该包括两个这个潜台词，一个是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多少。当你这个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你不在里边去投入，比如说 HPV 疫苗，不去提供这种两癌筛查的话，不去提供这种宫颈癌的筛查的话，其实那你很难去把这个宫颈癌早期的病人给这个找出来，或者说很难让这个普通的女性，正常的女性减少这个患癌的机会，对吧？就是你一定要有国家的这种投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低收入地区的话，它整体上对卫生的健康、身体健康的这个意识也没有那么强，它可能更多的去集中在这个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上，
1: 它环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对卫生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在既往的一些数据，我们就看到农村地区它的患宫颈癌的人群要高于城市，我想这里面就涉及到比如说卫生条件，比如说人的意识，等等都有关系。
1: 刚才也看到有一些数据显示的是，就是我们国内的宫颈癌它是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的，那您就是分析一下哈，这样的趋势跟我们现在提高了这个健康意识，注重筛查，注重疫苗，有没有一定的相关性？
0: 我想对于这个发病年龄年轻化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里边，但是非常明确的因素其实现在比如说非常关键性的因素现在并不知道，但是我想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点就是这个筛查的话，它一定是能够更早的去发现那种早期的病人。
1: 对，就是因为它筛查更普及了，
0: 对，
1: 所以可能更多的一些早期的患者就被发现了。
0: 对，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我们会从HPV 感染到成为宫颈癌，我们有很长的一个长达数年的长达10年左右这样一个窗口。那我们可能就在这个窗口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些病人，
1: 就把这个

0: 窗口关注。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让这个疾病在细胞学的变化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在癌前病变的时候，或者说病变范围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给它通过外科的手段给它处理掉。
0: 对，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就不是说我感染了就马上患上宫颈癌了，它从感染 HPV 然后到变成宫颈癌，它是有一个窗口期的。那如果说你早期筛查的时候发现了，您是有时间去治疗它的，去管控它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国家在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当中，
0: 嗯，
1: 要投入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精力和这个费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
1: 因为你只有做好这种筛查，做好预防，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钱呢，真正的花在了刀刃上。
0: 是，那像很多癌症，它可能是分不同的类型的，那这个宫颈癌，它也是分不同的类型吗？
1: 对，宫颈癌，我们最常见的是鳞癌，那其次还有腺癌啊，小细胞啊。那还有一些少见的，比如说粘液啊，还有这个胃型腺呐、肠性腺等等。
0: 嗯，
1: 那这里边大概80%呢，都是宫颈的鳞癌。
0: 嗯，
1: 那其中呢，也很大的一部分是跟 HPV 感染相关。
0: 嗯，
1: 那 HPV 感染相关所获得的这个肿瘤呢，从目前的治疗上，其实比和 HPV 不相关的这个肿瘤，有更多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就是除了这个放疗化疗之外呢，还有一个免疫治疗的手段。
0: 嗯
1: 啊，那因此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就是说 HPV 的感染实际上增加了这个患癌的机会，但是呢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它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能给这样的病人提供更长的一个生存。
0: 嗯，那这个宫颈癌是不是也是分期，就像早期、中期、晚期？一般来说像早期、中期它是比较好治疗的是吗？
1: 对，非常早期的病人其实通过我们的手术，或者通过放疗，或者是手术结合这样的一个放疗，那这些病人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
0: 嗯
1: 嗯，那对于这种局部晚期，比如说两B期、三期等等这样的病人，那通过我们的放疗，通过我们的化疗啊等等这些的治疗手段，也能够获得很长的生存。当然这里边四期的病人实际上预后和早期的病人要差哈，
0: 嗯，
1: 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药物治疗手段的不断的增多，病人的生存整体上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改观。那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去发现的话，
0: 嗯，
1: 那病人的这个未来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所以说无论是筛查也好，还是定期的体检也好，对于这种宫颈癌或者是比如说乳腺癌，我们能够通过体表，或者能够通过这种腔道能够很好的去看到这样肿瘤的这样的一些瘤种的话，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其实宫颈癌这方面筛查体检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目前的筛查方式是只有一种，还是说可以分很多种？怎么样去做这个筛查呢？
1: 筛查呢，主要的主流呢还是包括两项，一个是 HPV 的检测，嗯，主要是看看是否感染了高危的致癌的病毒，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HPV16、18。
0: 嗯，
1: 那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 TCT， 也就是液基细胞学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主要看宫颈的细胞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前面也提到，宫颈细胞其实它从正常细胞到癌细胞，它并不是一蹴而就，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嗯，所以说这样长的一个时间，就是通过我们对这个细胞的这样的一个获取，我们就能够通过形态学上去看它有没有变化，包括一些染色我们去看它是否是异常。
0: 嗯，
1: 那这样来帮助我们更早期的发现肿瘤。
0: 嗯，那像这两种筛查方式，就是一般是都要去做吗？还是说做一种就可以了？
1: 嗯，它跟不同的年龄段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如果是21岁之前的话，
0: 嗯，
1: 其实不需要做常规的一个筛查，但是21岁到29岁的时候，它每3年就是建议是做这个 TCT 的筛查。那30到65岁的话，它还是建议这个 HPV 加上 TCT 的筛查都要做。
0: 嗯
1: 啊， 那65

0: 岁以上的话，如果过去十年之内连续两次去做这种联合筛查都是阴性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再做，因为你发生宫颈癌的风险就很低很低，
1: 已经降低了。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大家经常问说，我已经接种了疫苗了，我还要去做筛查吗？还要做，因为疫苗呢，它只是第一，它不能保证你100%的这种我们老百姓讲话不能保证100%的阻断。第二个呢，我们比如说接种两价疫苗，那么还有那么其他的一些高危型的这种病毒，
1: 你还没防住。
0: 对，所以即便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疫苗的接种，我们到了一个适当的年龄，该做还是要做。那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宫颈癌，已经得了宫颈癌，我还要去做这种检测吗？那答案是还要做。为什么呢？那残留的这个，就我们叫宫颈残端或者是阴道，它仍然是你产生这个肿瘤的一个区域。所以对于已经患宫颈癌的病人，那就说明他可能局部还是有一个 HPV 的一个持续感染。那所以这些阴道的这个区域也好，宫颈残端的区域，它还是有再次发生这个宫颈残端的肿瘤或者说阴道肿瘤的一个风险，因为阴道肿瘤它也跟 HPV 的感染是相关的。
1: 那你像如果说我这个检测结果发现是 HPV 的阳性，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
0: 如果是很年轻的话，他可能就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过半年再来去看，
1: 就不用任何的药物。
0: 你的 TCT 的情况，如果 TCT 细胞很好的话，那你就定期的做过半年再去看。那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去非常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做了 TCT 的筛查之后，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诊断，比如说我们 CIN 2 CIN 3，那这就意味着是一种对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它可能是一个癌前病变，所以即便它没有描述是癌，但是一定要重视医生让你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比如说让你去做这个阴道镜，或者是让你去做锥切，那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早期的把这个异常的细胞或者异常的病变的区域给它处理早期处理防止得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宫颈癌还会有一个误区，他可能觉得说我没有一些不良的嗜好，然后呢，我就是正常的性生活，我可能不会患上这个病，那我就可以不去打这个疫苗，然后也不去做筛查了嘛。
0: 哦，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尖锐哈。就是既往呢，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得了这个宫颈癌，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它跟HPV 感染有关，这个是觉得好像只有是不是就私生活混乱了，
1: 就是性传播嘛。
0: 对，好像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疾病嘛，但觉得好像我不太羞于去到医院去看。
1: 是
0: 啊，因为宫颈癌呢女性尤其是绝经之后，你如果出现阴道流血，这是一个异常的情况，那或者是说我这个月经在经期之外我又产生流血，那有些人认为你这个经期是不规律导致的这种出血，大家也会忽略，所以这两种情况的话大家都要去看。那这也是宫颈癌的一个早期，就是一个不能叫早期吧，它是宫颈癌的症状之一。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HPV 的这种感染，那可能你只有一个性伴侣，那你或者是你有固定的这种性伴侣的话，那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就
1: 安全了？
0: 安全呢？其实不是，因为宫颈癌我们知道它跟 HPV 感染是相关的，大多数是相关的，还有一些是不相关的。第二呢，这种 HPV 的感染其实有一些呢，因为它既然是性传播，跟这个性行为有关，那比如说你的性伴侣他是否患有这个。是否感染这个 HPV 你也是未知的。所以这种定期的筛查，定期的去到医院呢去做这种体检，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如果说妻子这一方

0: 发现自己感染上了 HPV 的话，是不是丈夫也是要配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这个 HPV 病毒对男性会有什么影响吗？
1: 他 HPV， 比如说我们这个，他除了得这个宫颈癌之外呢，其实和一些尖锐湿疣啊，就是说我们低危的这种 HPV 的感染之后，它会有一些尖锐湿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皮肤的这种病变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这种 HPV 我们叫做 HPV 疫苗啊，它不仅仅是推荐女性去接种，男性也推荐他去接种。这样的话最大限度的去避免 HPV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是，所以说就是还是要重视就是宫颈癌这个疾病，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宫颈癌它患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对，在很早期的时候它悄悄的来。
0: 就首先它发病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它，
1: 或者说最开始的时候你它实际上它悄无声息的发生。那到了一定的时间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这个过程中你已经耐受了。你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异常，它是慢慢的持续的存在，你就忽略了它的这个异常所对你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它的异常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经期外的不规则的流血。
1: 对，有些人他可能月经就没有那么规律。
0: 对，
1: 但是对这种异常的这种非经期的出血，或者是对于我们说绝经后的这种出血，一定要重视。那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不明原因的腿肿啊、消瘦啊、乏力呀、包括下腹的这种疼痛啊，包括这个腿疼啊等等。它可能是一些晚期的信号，或者是局晚期的一个信号。
0: 但是这些信号其实很让你，就是很容易让人误会成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对，
0: 比如说不规则的这个流血，你可能会误会说我是不是更年期了，所以导致它不规律的。
1: 对的。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叫做接触性出血，比如说性行为之后它的出血，或者说接受了这个医生的内诊之后的出血，因为正常的话它很少发生出血，
0: 或者是少量出血。
1: 对，但是呢因为你局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肿块那这个时候你去
0: 刺激它，
1: 刺激的话它就会产生这种异常的出血。那当然除了出血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异常的阴道流液。比如说这种阴道的这种大量的流液，包括血性的，或者是这种淘米水样的，这种都要注意。因为一些宫颈腺癌是表现为阴道流液。
0: 所以咱们再总结一下这个宫颈癌。首先呢，它的发病率是比较普及的，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是可防可控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接受疫苗、接种疫苗和筛查来防控它，但是就是这些也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是不是？
1: 对，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最大概率的让这个疾病远离我们的一些措施，
0: 最好的手段了。是、
1: 嗯、
0: 平时生活呢还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注意健康饮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晒太阳，这个好像是很多疾病都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1: 对，保持快乐的心情。
0: 对，压力很重要。非常感谢蒋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蒋奎主任的出诊时间吧，跟大家说一下。
1: 我出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上午、周一的下午还有周三的上午。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期待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蒋主任，我们说一声再会。
1: 好，再会。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

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人呢，晚上明明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不想睡觉。明明呢，可以是早点睡觉的，但一定是要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然后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呢，在手机上滑啦滑啦，就到凌晨两三点钟了。这个时候呢，往往还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特别想喝。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罐啤酒，夜宵来上这样的一杯，确实还挺爽的。但是问题在于呢，同样的一杯饮料哈，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会更大。像同样的糖，在夜里呢就更加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在夜里往往是更加的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在晚上更让你睡不着觉。熬夜呢本来就在消耗我们的身体了，如果再配上这样的几杯，那真的是加速榨干自己了。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饮料是不能喝的哈。第一个就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呢，是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是咖啡因是会抢占腺苷受体，这样呢，困意信号就没有办法传达到我们的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说你白天一口咖啡都没有喝，但是晚上喝了一些含咖啡因的饮料，就算总量是没有超标的，但是它一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像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了也许解馋了，但是身体呢，在该休息的时候强行的去运行，真的是很伤的。更何况有一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呢，是真的不低的。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像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吧，它就可以摄入365毫克。所以你算一下哈，这个就直接逼近上限了。有一项涉及了将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的风险会增加402%。类呢就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说喝完酒很助眠很解乏，喝完之后晕晕乎乎的，确实睡得很快，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你睡得快不等于说你睡得好。有研究明确指出哈，酒精呢虽然让你入睡得更快，但是它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呢会变得更多，睡醒之后还是会觉得很累。因为酒精呢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非常容易醒，醒来之后感觉好像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是很累的。而且呢每克酒精大约是7000卡的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会变慢，热量就更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比如说风味酒饮料，像预调的一些鸡尾酒啊，低度的气泡酒啊，再有呢就是米酒系列，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米酒嘛。第三个就是含酒精的甜饮料或者甜品，比如说一些含酒精的甜品，像提拉米苏，还有就是朗姆酒冰淇淋。第三类呢就是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人体处理糖的能力呢是有昼夜节律的，早晨的时候它是最强的，之后就会逐渐下降。同样的糖呢早上喝身体还能应付一下，夜里喝那就真的很难了。有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夜间脂肪合成的这个脂肪能力比白天会更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喝下了一杯甜的饮料，就等于说给肝脏火上浇油，加速把糖变成了脂肪。美国的心脏协会呢也是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一些含糖饮料跟肥胖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增加都是相关的。
所以熬夜的时候呢，真的放弃掉这些含糖的饮料吧，比如说可。

可乐、雪碧、冰红茶这样的一些饮料，还有呢就是果汁，还有就是标注一些 NFC 的果汁，其实它本质上就是浓缩的糖水。再有呢就是蜂蜜水、红糖水都算哈。那你看，你说了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你总得给出点出路，是不是？如果我就是晚上实在想喝，其实呢可以用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些哈。这些呢可能喝起来没有那么爽，但是至少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少量的温开水，理由呢就是它不影响睡眠，然后呢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第二个推荐呢就是少量的温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稍微补充一些能量，还有就是色氨酸，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个呢对我们的代谢都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第三类啊，就是可以少量的喝一些菊花茶或者是柠檬片泡水，这个是有味道的，但是没有什么负担，比白开水可能是好喝一点。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小提醒哈，如果说你喝了牛奶或者是柠檬水，睡前一定要刷个牙，熬夜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说只有在这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其实熬夜有的时候是很值得被理解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哈，才更加不应该让那杯饮料给我们的身体额外的添加一些负担，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9: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幕如梦，繁星是宇宙散落的诗行，在城市入睡的时候，月光为万物披上梦的衣裳。亲爱的听友们，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每晚这个时候，我愿化作窗边的晚风，带着一个个故事，一首首歌曲，轻叩你的心门，陪你卸下沉甸甸的疲惫，寻得内心的安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情商心理话。我常说呀，家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港湾，也是心灵永远的归宿。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家庭它就像是一个小社会，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些闹心的事儿如同不速之客，打乱了原本平静美好的生活节奏。今天就和我们节目的专职心理学专家唐德梅老师一同深入探讨家庭当中常见的三件闹心事儿，希望能帮助大家找到化解矛盾的钥匙，重新的来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今天呢，有三个家庭的案例呢，需要分享给您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来听。到时候呢，每分享完一个，唐老师都会为这个家庭啊结出他的看法，包括呢给出一些解决的有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是代际育儿观念的冲突。说在当下呢，许多年轻的夫妇因为工作繁忙，就会请长辈们去帮忙照顾孩子，很常见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代际育儿的一个观念上的冲突。你看小妍和丈夫便是其中的典型的例子。

0: 小妍呢是一名职场女性，工作那十分的繁忙。孩子出生之后，她就和丈夫商量呢，将公婆从老家接来去照顾孩子。起初呢，小妍对公婆的到来充满了感激，觉得能减轻自己的负担，让孩子得到悉心的照料。可是没想到啊，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育儿观念上的差异逐渐的显现，矛盾也随之而来了。小妍这个人呢，她十分注重科学育儿，从孩子的饮食搭配到早期的教育，她都会参考专业的育儿书籍和专家的建议。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她坚信孩子从小就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少吃那些垃圾的食品，多摄入蔬菜水果。但是公婆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孩子现在正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只要孩子喜欢吃，那就尽量的去满足吧。一天啊，小妍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儿子呢正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拿着薯片，一只手拿着可乐，那小家伙吃的是津津有味啊。公婆则在一旁是满脸的笑容，还说呢，嗨，孩子就爱吃这些，吃得多才能长得快。小妍看到这里啊，心里就咯噔一下，他放下包，耐心地向公婆解释说，爸妈，您看这薯片和可乐呢，还有大量的添加剂和糖分，对孩子的健康是不利的，长期食用啊，可能会导致孩子肥胖、龋齿等问题。然而公婆却不以为然，反驳道，嘿，我们当年就是把你老公耗子给带大的啊，现在他不也健健康康的吗？你们年轻人呐，就是太讲究，我们老一辈的经验可不能丢啊。小妍听了之后，心里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类似的事情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断的上演了。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小妍和公婆的分歧愈发的明显。小妍呢主张寓教于乐，通过像亲子游戏呀、互动等方式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他认为呢，孩子在幼儿时期啊，应该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不应该过早的承受学习的压力。而公婆则深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觉得孩子啊，要赢就赢在起跑线上，必须要早早的识字背诗。有一天呢，小妍下班回家，看到3岁的儿子正坐在小书桌前，愁眉苦脸的背诵古诗词呢。稍有差错，公婆就会严厉的批评。小妍看了心疼不已呀，她走到儿子身边，轻轻的抚摸着他的头，然后对公婆说，说爸妈呀，孩子还这么小，现在最重要的是培养他的兴趣和爱好的好奇心，强迫他学习啊，可能会让他对学习产生抵触的情绪。你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有趣的游戏让他在玩中学呀。可公婆听了之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公公就说呢，不早早学习的话，以后怎么能跟得上别人呢？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呀就是太惯着孩子了，长此以往那孩子会没出息的。婆婆在一旁也随声附和，就是啊，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小妍感到十分的委屈，她和公婆再次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当中。代际育儿观念的不同不仅让小妍身心俱疲，也严重影响了家庭的氛围。这丈夫呢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呐，他既理解父母的苦心，又心疼妻子的委屈，每次调解呢都收效甚微啊。渐渐的，家里的欢声笑语是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争吵和长时间的冷战。小妍也曾想过请保姆照顾孩子，让公婆回老家，可又担心这样会伤了老人家的心呢，同时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在代际育儿观念冲突面前呢，小妍陷入了两难的困境。那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超过70%的年轻家庭都面临着代际育儿观念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呢，不仅给家庭成员带来巨大的心理的压力，还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长期处于矛盾育儿环境当中的孩子，这孩子可能变得就会无所适从，到底听谁的呀，也缺乏安全感，甚至影响其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好了，这个案例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来听听唐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件事？
1: 嗯，好的。其实呢，隔辈教育的冲突啊，本质原因就是一个是因为婆婆和儿媳出生的时代不同，
0: 是
1: 他对一些事物的认知是有差异的。
0: 嗯，
1: 那其次呢，就是两个人的角色定位不同。

0: 哎，长辈呢用过去的经验来育儿，
1: 是
0: 父母呢就觉得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养孩子。
1: 嗯，
0: 基本上呢长辈属于生存导向。
1: 嗯，
0: 比方说在这里面说孩子喜欢吃就给他吃，这就是老人说的，哎呀，缺什么补什么，他想吃就是因为他身体需要，
1: 是
0: 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强调。
1: 是，
0: 但是呢妈妈不这么想，妈妈是觉得孩子的饮食要科学合理，要有益于健康。
1: 嗯，
0: 同样学习也是，这个长辈也是生存导向，
1: 是，
0: 哎呀，不好好学习将来跟不上就会没出息。
1: 嗯，
0: 那父母就是一个发展导向，
1: 是
0: 培养他的兴趣爱好，
1: 没错，
0: 哎，他一点一点的随着年龄增长再给他一些知识。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长辈有些是补偿性的溺爱。
1: 嗯，
0: 就是哎呀，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想吃这东西都吃不到，
1: 对对 对,
0: 对吧，没有
1: 对
0: 或者经济条件不允许。
1: 嗯，
0: 那现在小孩子就应该满足他。
1: 的确，
0: 对，
1: 嗯，就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他觉得是一种叫补亏补欠的那种感觉，甚至有些父母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啊，是的是的，会有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父母就是规则化，哎，不行，养孩子必须照着书本，按着要求
1: 啊。
0: 书上说几点吃就几点吃，
1: 嗯，
0: 书上说喝多少就是多少，
1: 板板主义。
0: 哎，对，
1: 嗯，
0: 其实各有利弊。
1: 是，
0: 但是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他是完全可以来化解这个矛盾的。
1: 嗯，
0: 首先就是统一一个核心的底线，
1: 是，
0: 不是说所有事情都需要一样，
1: 嗯，
0: 而是说。原则性的，比方说，
1: 嗯，
0: 安全，
1: 嗯，对，
0: 作息时间，
1: 嗯，
0: 孩子的品德培养，这属于底线，对吧？
1: 嗯，对，
0: 哎，那一些非原则性的东西，
1: 嗯，
0: 就让给长辈来做，因为你毕竟是你不在的时候，老人是要带孩子的，
1: 是的。
0: 如果是父母和老人的观念。完全不一致，
1: 嗯，
0: 所有的要求就会变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 没错没错。
0: 那孩子时间长了他也会看，
1: 是
0: 啊，我喜欢吃，小孩子都喜欢吃好吃的，
1: 嗯，
0: 那些小零食孩子也都愿意吃，
1: 是，
0: 那就是妈妈走了，奶奶说，哎，妈妈上班了，这个你可以吃，那完蛋了，
1: 放水了，
0: 时间长了孩子，对，
1: 嗯，
0: 孩子就会变成两面性的，
1: 是。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的特别重要，就是说呢，首先我们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说呢，带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交给父母去来进行管理，一些非原则性的东西呢交给老人去处理，这样的话可能发生的矛盾就会小上很多，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这样对孩子也有好处，
1: 是是是是。
0: 第二呢就是角色的清晰分工，
1: 嗯，
0: 比方说教育方面父母来主导，
1: 嗯，
0: 那长辈侧重一些生活的照料，
1: 嗯，
0: 就是避免相互大事小情事无巨细的都是交融在一起，
1: 是
0: 交叉干预，
1: 嗯，
0: 那渐渐的这家里真的就没有什么欢声笑语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明明是一件好事。嗯，
0: 对，另外呢正向沟通，不要指责，
1: 嗯，
0: 就是哪怕是老人做错了，
1: 嗯，
0: 那作为孩子的妈妈，
1: 嗯，
0: 也要带有尊重的和老人来沟通。
1: 哎，这个很关键。
0: 不是见面说，哎，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妈，你这样不对，你那样不对，
1: 嗯，
0: 那老人就会很委屈。
1: 是，
0: 我付出了还不讨好，哎，他有的时候老人就会故意和儿媳妇对着干。哎，你越是挑我，
1: 嗯，
0: 你走了之后我越那么做。
1: 嗨，
0: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会有那种小孩心理，
1: 嗯，
0: 就是比较偏执，
1: 是
0: 你越说我越做，
1: 我就这么做。
0: 哎，对，嗯，另外也可以利用点权威，
1: 嗯，
0: 来做个背书，
1: 嗯，
0: 就是找一些专业的东西，
1: 嗯，
0: 分享给老人看。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家里在这个核心规则方面呢

0: 啊，可以全家人共同来商定。
1: 嗯，
0: 商定好了呢，就是给他落实到纸面上。
1: 是，
0: 我们家庭呢很多，
1: 嗯，
0: 就是家庭都极少会把一些原则性的规则落实到纸面上。
1: 哦，
0: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当你白纸黑字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把它贴到家庭最醒目的位置上的时候，它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约束的作用。
1: 对对，这样看得见。
0: 哎，
1: 嗯，
0: 对，你比方说安全第一啊，
1: 嗯，
0: 有些像坚果啊、果冻啊，那个尖锐的、细小的那个零件玩具啊，等等，这就是不可让步的东西。
1: 是。
0: 那作息时间呢，也可以弹性执行。
1: 嗯，
0: 有的孩子喜欢午睡，而且睡的时间长，但有的孩子做不到。
1: 是。
0: 那一些健康的饮食，这个也属于核心原则。
1: 嗯，对。
0: 这就必须，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孩子的身心健康。
1: 嗯，
0: 现在小孩子那种三高的越来越明显。
1: 是，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年龄就已经往下走了，不像过去一说三高，中老年人，
1: 嗯，
0: 现在好多孩子都是过于肥胖，
1: 对，
0: 这样其实不光影响他的身体，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到了学校被嘲笑，他照样心里也会受打击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些都是孩子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哎、
1: 嗯。
0: 对，
1: 尤其像那
0: 个
1: 可乐呀、薯片儿什么那些东西，的确，
0: 啊、
1: 你看偶尔吃一吃还可以，常吃的话可真不行。
0: 对，
1: 嗯，
0: 那个对孩子身体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对，垃圾食品真是垃圾食品，嗯，确实。
0: 对，确实是。
1: 嗯，
0: 那在最后就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沟通的时候。
1: 嗯，
0: 沟通的时候一定是在尊重老人、
1: 嗯、
0: 理解老人的前提下沟通。
1: 是。
0: 其实人都是这样，你跟他说几句好话，
1: 嗯，
0: 所谓现在说提供一点情绪价值，然后再谈这些事情，就会顺利很多。
1: 没错，其实
0: 你上来就是指责、
1: 嗯，
0: 那一定是会被怼回去的。
1: 对，其实你想想，我们和老人沟通，最终的问题，最终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吗？而非是和老人沟通之后去创造了新的问题，这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一点一定要特别要注意到。好，我们关注完这个案例之后，再来看下一个经济纠纷，家庭关系的腐蚀剂。在家庭生活当中的经济问题是引发矛盾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啊。你看，林浩和妻子结婚之后呢，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起初啊，一家人相处的还挺融洽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纠纷也逐渐的浮出了水面。林浩的父母退休之后，收入有限，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依靠林浩夫妻。对此呢，林浩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他觉得父母养育自己长大不容易，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就应该好好的去报答他们。然而妻子却渐渐开始有了怨言。有一次，林浩的妹妹要买房，父母希望林浩能借一笔钱给妹妹，林浩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当他把这件事儿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呢瞬间就火冒三丈了。他妻子生气地说，我们自己还在还房贷呢，每个月的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了，还要补贴你妹妹去买房，这怎么能行啊？那你妹妹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她应该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呀。林浩呢听了之后试图解释说呀、啊、说你看，妹妹是一家人，现在她有困难，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你再说了，爸妈都开口了，我怎么能拒绝呢？可是妻子啊根本就听不进去，两个人为此就大吵了一架，家庭气氛呢变得异常的紧张。那除了对外的经济支出问题，家庭内部的经济分配也引发了矛盾。林浩每个月呢都会给父母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可是妻子就觉得说你给的有点多了。他认为啊，父母平时生活节俭，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怀疑林浩的父母把钱存起来偷偷补贴给他妹妹了。而林浩认为说呢，给父母生活费则是尽孝的表现，不能过于计较。双方就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矛盾就进一步的激化了。那经济纠纷不仅影响了林浩和妻子的夫妻关系，也让林浩和父母之间产生了隔阂。父母就觉得这儿媳妇太计较了，不孝顺，儿媳妇则觉得公婆去偏袒他们女儿，不体谅他们的难处。 这林浩啊夹在中间呢，既不想伤害父母，又不想去

0: 惹妻子生气，每天都是愁眉不展，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经济纠纷在很多家庭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无论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借贷，还是家庭日常开支的分配的问题，都可能引发矛盾。那么相关数据统计就显示啊，因经济纠纷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的案例占家庭矛盾总数的30%以上。那么这些矛盾不仅破坏了家庭和谐的氛围，还可能会导致亲情破裂，给家庭成员带来巨大的心理的伤害。庞老师，您看这是一个家庭当中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您看了这样的案例之后，站在您的角度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案例呢，就是确确实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
0: 是
1: 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很多老人家就是把儿子养大之后，就是用老年人那种观念，养儿防老嘛，你养我是应当应分的，
0: 是。
1: 而家里如果有一个妹妹是老小，父母就觉得应该多照顾，说白了就是边界感的模糊，甚至说没有什么边界感。其实这里不光是这个老人没有边界感，林浩本身也没有边界感。
0: 哎，
1: 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林浩和自己的妻子才属于核心家庭。
0: 对
2: 对，
1: 就是你俩组建小家庭以后，你俩应该是很多事情先沟通，不能是你单方面的答应自己的父母。
0: 没错，
1: 尽孝是应该的，但是从法律意义上说，你和妻子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没错，并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对吧？
1: 对，而且呢，有些事情商量了，妻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属于，对，这属于没有边界感的。林浩和父母都没有边界感。
0: 是。
1: 第二呢，就是父母太过于偏心了。
0: 嗯，
1: 你这个偏心就是把资源倾斜到女儿那儿，就让林浩妻子感到不公。他会产生一种什么，好像我被吸血了，对吧？
0: 对，
1: 哎，
0: 我们也不容易，是吧？我们有房贷
1: 啊，对呀，
0: 孩子是吧？
1: 哎，
0: 还得给你父母点养老费，
1: 有点你们就要吸走，有点你们就要吸走，那他心里肯定是
0: 不
1: 平衡，不
0: 舒服。对，
1: 对，这心里一失衡，矛盾自然就产生了。第三个就是沟通缺失，
0: 是
1: 在这里呢。其实包括这个林浩的妹妹，如果真的有困难，那就是全家人坐到一起，
0: 是
1: 妹妹和嫂子都可以当面的，包括父母林浩一块儿来沟通。那我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真的急需，那是不是可以我打个借条？如果全部都是无偿，那对林浩对妻子都是不公的。
0: 是。
1: 那对化解的方法呢，就是一个是要明确财产的边界，就是一定要知道哪些财产是属于我们这个小家庭的，
0: 是
1: 我们小家庭的独立开支，比方说房贷啊，育儿啊，正常的，就是日常生活花销呀，
0: 是
1: 这个一定是先要留足了这部分的支出，
0: 对，这是基本生活支出嘛，对吧？
1: 对，在力所能及加上夫妻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再去承担一些对妹妹的资助，
0: 是
1: 这样谁都不会那么大的抱怨，那么大的委屈。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量力而行，是吧？
1: 对，
0: 对，
1: 另外还要有一定的资助的规则，约定好了，比方说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这个限度，不超过多少钱，
0: 是
1: 或者是单次的上限，你不能说什么事儿都无底线的啊，你需要了我就给你，你需要就给，而且妹妹已经工作了，
0: 是
1: 如果是这个妹妹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不会 合理的支配

0: 而出，
1: 是，
0: 而不是无限制的花钱，没有钱你就伸手要，
1: 嗯，
0: 那这个就成了无底洞了，
1: 没错，
0: 而且这个界限感还在这儿，
1: 嗯，
0: 你有你的小家庭，
1: 是，
0: 哥哥有哥哥的小家庭，对吧？
1: 对
2: 对，
0: 那这里还要说林浩一句，
1: 嗯，
0: 所有的事情一定是夫妻统一战线，
1: 嗯，没错没错，
0: 你否则的话你肯定是在这中间受夹板气的，
1: 是
0: 这个林浩这个夹板气真是，要是说句不好听话，就是他自找的不怨人别人，
1: 是，其实呢
0: 自己有家，
1: 通过这件事能看出来他的这个身子这还是向父母这边倾斜的，你知道他认同父母的这种价值观和做事的一种风格，他认为都是一家人，自己的妹妹我当大哥的，我帮忙怎么了，我苦点能怎么了，但是你不想一想，你已经成立家庭了，你有妻子了，有孩子了，你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家庭的空间了，虽然
0: 是
1: 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的一些话呢也只能当做一个建议，最终要怎么去做，你还是要和妻子征求他的同意，两个人步调一致，您反复的说两个人步调一定要一致，因为你们是一家人，对吧，所以这点显得特别的重要，就像您说
0: 的哎，父母没有边界感，林浩也没有边界感，
1: 嗯，对，
0: 嗯，
1: 的确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尤其像这种这个和老人住在一起啊，包括多子女这个家庭当中呢，我们在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晰边界感，那也就是要学会定位，什么样的事儿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就不应该去做，当我们学会了定位，知道了边界了之后，才能够减少这些矛盾和冲突，生活是自己的，开心快乐的一定是要自己，但是呢我们不能太自私，对吧，你不能说妹妹这个困难你不去帮，而一旦是有帮的前提下，一定是夫妻达成一致的观点，否则的话这事儿做出来就是麻烦，是吧，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是家庭的家务的分配不均，家庭氛围的破坏者，其实你看在家庭生活当中，家务劳动那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然而呢家务分配不均常常会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你看李婷和丈夫结婚之后呢一直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每天下班之后李婷都要去忙着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忙得像个陀螺一样，而丈夫回到家呢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对家庭事务是视而不见啊，有一天呢李婷工作挺忙的，回到家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她希望丈夫啊能帮忙做顿晚饭，可丈夫却以为工作太累为由拒绝了，李婷看着丈夫悠闲的样子，心中的怒火呢再也忍不住了，她愤怒地指责丈夫说，你每天就知道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家里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管，我也是工作了一天了，难道我不累吗，你怎么这么不体谅人呢，对家庭一点责任感没有呢，丈夫听了之后呢也觉得委屈啊，就反驳说，冲我工作一天也很辛苦啊，我回到家就想放松一下，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两个人为此就大吵了一架，随后呢就陷入了冷战，那除了夫妻之间的家庭的家务分配问题呢，当和公婆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类似的矛盾也会更加的突出，你像李婷的公婆思想比较传统，认为做家务那不就是女人的事儿吗，因此呢他们很少主动帮忙分担家务，李婷觉得自己不仅要照顾丈夫和孩子，还要伺候公婆，压力十分大，可公婆就觉得你这是在抱怨呢，你不懂得感恩呢，有一次李婷因为工作加班回家晚了，回到家后看到家里是一片狼藉，而丈夫和公婆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没有人主动去收拾，李婷终于爆发了，他哭着说，我每天这么辛苦，回到家还要面对这些，你们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公婆听了之后啊，脸色变得很难看，公公就指责李婷啊，我们辛辛苦苦帮你们带孩子，你们还不知足，抱怨这抱怨那的啊，这家庭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家庭分配啊，家务分配的不均呢，不仅让李婷身心俱疲，还严重影响了夫妻关系和家庭的氛围，李婷开始对婚姻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而丈夫也觉得很无奈呀，就不明白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矛盾呢，那根据一项针对家庭矛盾的调查显示呢，因家务分配不均引发的矛盾呢，在家庭矛盾当中占比高达 40% 啊，这种矛盾不仅影响家庭成员的情绪，还可能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唐老师，您看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0: 状态。
1: 是的。占比高达40%，小一半的，
0: 可不是
1: 矛盾产生的，
0: 挺吓人的。这个比例。
1: 是的，其实现在啊，这个种情况特别严重。这个导致这种情况就是频频发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孩子，成人给他的教育就是你好好学习，其他都不用你管，导致很多孩子成立自己小家庭之后，他根本就不会做家务。
0: 是，
1: 哎，他做一点点他就感觉到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你想我们小时候就是做着家务长大的，所以我们觉得做家务理所应当，
0: 没什么。
1: 但现在年轻人不是，做家务那就争的，不能说怎么着怎么着吧，我用的词儿都不好意思说，但是真就是这样。
0: 是。
1: 另外，对这个家庭来说呢，本质上就是家庭责任这个失衡了。彼此就是不平衡嘛。
0: 是。
1: 第二呢，就是个体价值没有被看见。就是妻子做了那么多，不被看见，而且是认为理所应当的，所以呢，集中爆发了。绝对不是说谁多做一点这样的小事儿。他其实啊，就是婚姻稳定的一个隐性的裂痕。
0: 是。
1: 哎。表面是家务的那个争执，核心是对公平的诉求。就是长期承担更多家务的一方，感受到的是我的付出被忽视了。我的价值被贬低了。
0: 可不。
1: 我的委屈，我的牺牲不被看到。
0: 是是，谁理解呀？
1: 对。积累时间长了，真的就是很压抑的。
0: 可不。
1: 就会有很大的矛盾。
0: 嗯。
1: 这样的矛盾产生，也是有很多的危害的。
0: 是。
1: 一个就是把夫妻的感情啊，消耗殆尽了。
0: 是。
1: 妻子长期付出，就是有委屈有抱怨，进而就是争吵冷战。
0: 是。
1: 另外呢，也破坏家庭的氛围。
0: 对。
1: 特别是这个公婆介入以后啊，他要站队。哎，他一站队，就把原有的夫妻之间的矛盾升级成了家庭的对立了。
0: 哎，可真是。
1: 哎，没有老人的介入，夫妻俩吵吵闹闹，还真可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因为毕竟他们是夫妻。
0: 是。
1: 但是公婆介入之后一站队，那
0: 麻烦了，真麻烦了。
1: 儿媳的这个委屈就几倍几倍的去增加了。
0: 是是是。
1: 另外，对。妻子付出多了，也真的就是透支了个人的精力。
0: 是，
1: 确实上班，然后回家再做家务，然后家里一片狼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主动的搭把手，或者是说一句感谢的话，那时间长了，势必就影响到他的身心状态，
0: 是，
1: 他就会心理失衡。
0: 其实我觉得
1: 这个丈夫，
0: 家庭当中的这个男性朋友啊，我就想给个建议啊，其实做家务呢累不死人，而且做家务有的时候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能为什么说挺有意思的呢？最开始我这人就挺烦家务的，就不愿意做，但后来有一次一件事儿也就教育了我。妻子呢出国了，然后就我自己在家，头三四天吧，这家被我弄得就稀里糊涂的，然后很多碗好几天我都没去刷。然后有一天呢，我回来的早了一点，我就坐那儿就看这些碗，我忽然想，哎呀，原来这个妻子也好辛苦啊，是吧？每天下班忙完之后还得忙家务，忙这些，忙孩子这那的，忙挺多的。我说我自己动手，我不需要非得等他回来好不好呢？我自己动手可不可以呢？我就慢慢的洗，虽然洗的有的地方洗的不是特别干净，但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没什么，还有一种挺轻松的感觉。说打那儿以后，我还主动的干一些家务活，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嘛。家是自己的，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多搭把手呢？对吧？尤其妻子那么辛苦，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个男士加入到这个家务的行列里头来之后，哎，这家庭的氛围真不一样了。
1: 对，一下子就融洽了，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其实您刚才说的您自己这个案例，我倒觉得可能是最

0: 开始也有一点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传统观念，
1: 是是是，的确的确，
0: 是吧？
1: 承认是。
0: 妻子出国了，你还放了一杯碗等着，要不要做？还在思考要不要做？很显然，就是说、之前一直是妻子在做。
1: 嗯。
0: 但是呢，当你真的转变认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家是共同的。
1: 嗯。
0: 哎，我参与一点，好像是我做起来。也做得很好，
1: 是啊，
0: 也没有那么累了。
1: 嗯，我确实他也不累。
0: 这个时候，但是你想，如果、你一回家就把家整得乱七八糟，然后妻子下班回来、再去收拾，
1: 对对，
0: 您
1: 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
0: 造成这个后果。
1: 对，
0: 你会觉得他不觉得累吗？
1: 是是，
0: 他就会觉得累了，
1: 他眼睛就累了。
0: 有的时候，对。不是身体的累、而是心理上的累。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如果一个男人在家里不做家务还把家整得一片狼藉，妻子的感受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理解我，
1: 是是是，
0: 你不体谅我，你把家里整得这个样子、就是在增加我的额外负担。
1: 是，的确是，
0: 当他有这种认知的时候、你想他心里能不委屈吗？能不抱怨吗？
1: 是
0: 是啊，所以呢，化解的方法，首先就是统一认知，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家务是共同责任，
1: 没错，
0: 工作累都不是免责的理由，可以根据家那个就是每个人工作劳累的程度来合理的承担比例，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其次呢，可以量化分工啊，不是就是说非要我刷碗，你做饭，我拖地，你擦桌子，不是这样的，哎，量化一下家里有哪些事物需要做，拉一个小小的清单，然后按照什么？按照你的能力和时间来分配。
1: 是，
0: 你像我家就很有意思。
1: 哦，
0: 我家先生不会做饭。
1: 嗯，哦，不会做饭，
0: 所以厨房对，
1: 嗯，
0: 他真的就不会做饭。说个搞笑一点事情，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也想帮我嘛，然后我就把菜摘好了，那是菠菜。大家知道菠菜不可以使劲洗吧？
1: 是，
0: 然后。我就说你帮我把菠菜洗出来，结果他会洗衣服不会洗菜，像说起来挺搞笑，像搓衣服一样的，最后把那点菠菜洗的
1: 全洗碎了，
0: 真的，我都不忍心下锅了都。
1: 挺有意思的、
0: 他真的就不会做，
1: 是是，
0: 所以从此之后呢，我和他就合理的根据能力进行了分工，就是厨房归我，家里擦地，那个就是我不喜欢洗袜子、刷鞋这类的，
1: 是是
0: 那个硬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什么牛仔啦、书包啦，这些我都不喜欢做，不喜欢刷洗，
1: 是，
0: 哎，这部分给他了，
1: 是，
0: 擦地这个给他了，然后厨房全部归我，
1: 这都好，
0: 这样合理的分工，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呀，哎，厨房吃完饭，我就收拾，做饭洗菜我全做，
1: 是，
0: 那家里的地他来拖，他来扫，他来擦，我都哪怕他啊一个星期擦一回也没关系，实际上家里没有那么脏，真的，
1: 没错没错，的确的确，
0: 哎，
1: 嗯，
0: 是，另外呀，有些时候要灵活调整，比方说，丈夫真的临时要加班了，
1: 是，
0: 那妻子就可暂时的代替他的那部分家务，反过来也是一样，避免什么夫妻间真的是，哎，我跟你列好清单了哈，就是相互来计较，哎，这个事儿就是应该你做的，哎，脏了我也看不着，我也不动手，你加你的班。回来你再把这活干上，那这个夫妻之间
1: 这还是家吗？
0: 没有爱了，
1: 是，
0: 对，就没有爱了。
1: 其实我觉得，最最核心的一点，我觉得是在这儿，你心里有没有他？如果你心里有他，然后你再想想你们初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就你们在刚搞对象的时候什么样的？你在刚搞对象的时候，我就说男士啊，你是不是什么事你恐怕都要

0: 来动手完成。哦，结了婚了，嫁给你了，关系发生改变之后，你什么都不管了吗？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我就这么想，
1: 这
0: 就有意思了。
1: 是这样
0: 的。哎，因此还是学了心理呢，要牵挂的别人。当然，女方一样要学会牵挂的丈夫啊，彼此相互就牵挂。哎，心里真正有对方，这才能够去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是，而且啊、
0: 嗯、
1: 真的两个人都很累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工具去减轻夫妻在家务上的负担，
0: 是，
1: 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
0: 嗯，
1: 洗碗机啊，
0: 对，
1: 擦玻璃器啊，
0: 对，
1: 甚至说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请一个钟点工过来，
0: 是是，
1: 处理一些重度的家务，
0: 没错没错。
1: 你拿出来这点点钱，可能就会，让你们夫妻都轻松一些，
0: 嗯，
1: 这个就很好了。
0: 是，
1: 哎，夫妻也不会因此产生过多的矛盾。
0: 嗯，
1: 说真话，在婚前，就像您说的，
0: 嗯，
1: 可能什么事儿都是两个人抢着干。
0: 哎，
1: 嗯，婚后。觉得我们都一家人了，都无所谓了。这个真的就是矛盾产生的根源了。
0: 对，的确不应该产生的。
1: 就是，对、
0: 嗯，
1: 一定要根据两个人的时间和能力。
0: 是。
1: 哎，定期复盘一下，就这一个月下来之后，
0: 嗯、
1: 我们看看根据工作强度啊、身体状况啊、
0: 嗯，
1: 我们进行灵活的一个调整。
0: 是。
1: 另外还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0: 嗯，
1: 就要。学会夫妻间的相互感谢。
0: 嗯，对对对，
1: 这个不是夫妻间的客套，
0: 不是客套，
1: 而
0: 是
1: 什么？
0: 确实确实，嗯，
1: 对，而是让对方感觉到，
0: 嗯，
1: 我的付出被看到了、嗯。
0: 没错没错，这很关键，这一点真的很关键。
1: 对，
0: 这也是被很多家庭忽略了的。
1: 理解我的，
0: 嗯，
1: 哎，
0: 是，
1: 哪怕你说一句，
0: 嗯，
1: 哎呀，老婆辛苦了，
0: 嗯，
1: 哎，给你倒一杯水，
0: 嗯，
1: 地上一块那个你一条毛巾，
0: 是
1: 帮你擦擦汗，
0: 嗯，
1: 削个水果，这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小小的这个感谢之举，都会让付出一方心里感到温暖。
0: 没错没错，的确这一点真的是、
1: 嗯、
0: 你看动作不大，但是带来的效果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嗯、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唐老师，感谢您。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个案例呢，就分析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您。嗯、
1: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的流逝，转眼间又到了该跟您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在一小时里将您的宝贵时间交给我，交付给我们的电台节目。无论未来的日子里您身处何方，忙碌与否，都请记得每晚八点钟，这里都有温暖的声音在等您。我是林阳，愿您好梦。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除了拿出手机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节目开始呢，先和大家聊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对孩子发火了，想象一下我们对他发火的方式、说话的语气，跟当年父母对待我们的样子，是不是越来越像呢？很奇怪哈，很早之前呢，跟一个老师聊天，他说，我当时还不是很成熟，当然现在也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了，我说就是当时跟他交流了一下我对我母亲的看法，我现在都记得他那个非常有玩味的表情看着我，他说，小雨呀，我们会越活越像我们的母亲的。我说啊，我不要活成他那个样子，但我现在发现我身上的这些父母给我的印痕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开始接纳他们，并且悦纳他们。好，聊回今天的话题哈，我们明明那么爱孩子，却不知不觉地活成了自己曾经想逃离的人啊！今天我还跟我女儿闹了一点小脾气，说实话，我当时就特别的自责，有点内耗，说我为什么不能好好跟她说话，为什么不能更加理性地处理这个方式呢？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童年呢？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今天的话题呢，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刺痛感哈，但是呢，特别值得我们去认真的面对，就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可能悄悄地暴露出了我们童年的伤害。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妈妈，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上照照影子，我们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爱的甚至有一点小心翼翼了，但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对孩子发火的那个样，说话的那个语气，跟自己小时候最讨厌的父母好像是一模一样呀。之前有位朋友跟我聊天，他说那天他骂完孩子，孩子哭着躲到角落了，他说一下子把他拉回到了30年前的自己，说他被爸爸妈妈骂完之后就是那样缩在墙角，然后但是还是没有放过他，追在他的身后不停地骂他数落他。他说那一刻他感觉浑身都在发冷，因为他发现他变成了一个他讨厌的样子，变成了一个他特别想逃离的人。这种痛呢，其实非常的真实哈，它会深深的留在我们的骨髓当中，好像是被淹没了，但是突然之间的某一刻某一个场景就会唤醒它。之前有这么一个报道，说里面有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一个10岁的儿子，在外人看来呢，这个10岁的小儿子已经特别懂事特别乖了，但其实呢，母子俩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疏远。有一回呢，这回单亲妈妈有事儿了，忘了去学校接孩子，打电话也没人接，后来呢，班主任联系了孩子的爸爸，就把小孩接走了。等到妈妈火急火燎赶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但他还是坚持把孩子叫醒，带他回家。儿子后来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事不用管我，就让我住爸爸家好了。我们想一想，这可能是一个10岁的小孩赌气说的话，但是呢，也可能是他特别认真的一种表达。他喜不喜欢跟妈妈在一块儿？他可能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妈妈对他太严厉了，一点点小小的错误就会惩罚他。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心痛的事儿。这个小男孩的一个特别好的，应该叫干妈吧，也就是妈妈的闺蜜突然去世了。可以想象哈，在这样一个情感非常缺失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当中，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对他好，又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压力，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想抓住他，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稻草一样。所以这位干妈去世之后，小男孩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在学校当中呢，有一次呢，他写了一篇作文，谈到的就是自己去世的干妈，结果没有想到有同学突然说了，你是在瞎编的，你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阿姨，这个阿姨根本没有去世，说他骗人。结果这个小男孩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把同学打了一顿。当然了，学校一定会认真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位妈妈被找到了学校啊。双方父母呢还都保持比较理性，也都表示了歉意。好像事情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该结束了。但是呢，回家的路上，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位妈妈的话，孩子在学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理性的，这样一个结局的话，妈妈应该想，一个孩子在一篇作文当中悼念他特别爱的一个人，被人指责、愤怒、打架，还要道歉，所以小孩的内心一定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潜藏了很多委屈的。一个理性的妈妈应该抱抱他，然后说：“宝贝儿，你受委屈了。”可能这个事儿慢慢就过去了，小孩内心的那个伤口也就慢慢的愈合了。但是这位妈妈没有，她开始斥责孩子，说你怎么这么无能呢？只有无能的人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而这个小男孩呢，好像又麻木一样，但是又刺痛的一样，说好，你就这么惩罚我吧，
我今天不可以玩手机，不可以打游戏，我要加午夜练习册，再写一份检讨。然后小男孩拼命地把头转向窗外，努力地忍住眼泪，不让自己哭出来。事情到这结束了吗？没有。第二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这个妈妈发现了，发现小男孩偷偷地拿回来那个同学养的一只小乌龟，她一下子更火了，把孩子从床上拽了起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要求他必须还乌龟，必须要道歉，必须要认错，晚上回来还要继续谈。而那一天呢，恰恰是这位妈妈去参加了好朋友的葬礼，而这位妈妈怕影响孩子，没有告诉他，不让他参加。结果那一天呢，这个小男孩既没有去学校还乌龟，也没有去认错，而是离家出走了。半夜的时候，经过多方努力惊动了警方，终于把小男孩找到了。可是这位妈妈看到孩子之后，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是气急败坏的扇了他一巴掌。到这之后，小男孩彻底的崩溃了，他哭着对妈妈喊说，为什么连我最亲的人的葬礼你都不告诉我？你只在乎我有没有犯错，你根本不在乎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是怎么想的。然后这个小男孩呢，跑到了爸爸家，说再也不想跟妈妈生活在一块儿了。好，说到这儿的话，我们想一下这位当亲的妈妈，她可能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还是从每一件事儿的环节当中感受到了他确实是非常的苛刻，而且不太近人情。但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对自己的孩子也如此苛刻过呢？可能对陌生的小孩，我们都是充满了善意和关怀，好像别人家的孩子犯了错，我们就觉得这么小是不是应该宽容一点呀？但是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就会觉得说这种小错误如果不纠正，长大之后变成大错可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评价这位妈妈呢？刚才和大家说到的，也许只是看到了她的行为，其实呢，我们会想象这个妈妈背后的故事哈，可能就会多一份理解这个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她对孩子的态度不在于说她自己想对孩子怎么样，而是在她自己的童年里，小的时候她因为一个请求，爸爸在雨天呢出门之后想完成他这样一个梦想，但是呢就是因为想完成他的梦想，很遗憾的爸爸出了车祸，而妈妈把所有的这种恨呢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说就是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孩子，你在雨天闹什么闹，你看一下，就是因为你，爸爸在雨天被车撞了去世了。而此后的20年当中呢，妈妈对他只有苛责，只有冷暴力，从来不问说你是怎么想的，你还好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次生日的小任性，被自己的母亲记恨，并且是惩罚了20多年。当然了，她不后悔吗？她可能也非常的后悔。如果当时不有那样一个小任性，可能自己的父亲还会陪伴着她。所以慢慢的，他也认同了母亲，觉得自己害死了爸爸，他亏欠母亲一辈子，亏欠父亲一辈子。他的成长的痛苦，由于他的错误，从来没有被宽容过，他的悲伤也从来没有被看见过。所以呢，当他成为母亲之后，他根本不知道一个拥抱比一顿训斥更有力量，因为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拥抱过他，他唯一会的就是母亲对他的那一套的影响，你做对了才值得被爱，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所以这位妈妈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用对错当成了盔甲，把自己保护起来了，生怕孩子稍微一任性一犯错，就会重蹈他当年的覆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结果呢，这副盔甲却在无形当中把孩子推向了更深的孤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这叫代际创伤的传递。简单来说呀，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被怎么对待，他长大之后就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
从小被苛责养大的人会变成苛责孩子的父母，不允许有情绪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本能的压抑自己孩子的情绪。这种传递呢，往往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情感忽视，我们自己的悲伤从未被看见，于是也看不见孩子的眼泪。第二个是过度苛责，我们被要求做对了才值得被爱，也用同样的尺子去丈量自己的孩子。特别好玩哈，我先说到这的话，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听友说，是的啊，我不喜欢我父母小时候对我的方式，我也相当不认同他们的教育方式，所以我要做和他们截然不同的父母，你看现在我就是怎么做的。我的爸爸妈妈小时候这样对我，那我就偏不这样对我的孩子。有一次我也把这个问题呢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聊，他说呀，这叫什么，这叫反向认同。什么叫反向认同？就是你会发现哈，就像我们在做那个游戏一样，大家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如果没有这样刻意的提醒，大家的脑海当中怎么会想到粉红色的大象呢？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不要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我相信大家的脑海当中一定是粉红色的大象。所以反向认同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更深的一种认同，它对你的影响更加深刻和长远。那这样的循环究竟能不能够被打破呢？我们要世世代代的生活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吗？我们不能说重新的把自己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一些伤害，或者说带给自己的一些影响，把它洗牌一下变成崭新的自己吗？我自己的感受度哈是很难的，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这样的责任都归结为我的原生家庭，特别是一个成年人。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挺好玩的，也挺深刻的，就是我们怎么对待孩子可能潜藏着什么呢？潜藏着自己童年的秘密和童年的伤。相关话题如果说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你的观点。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个人特别喜欢哈，是来自小野丽莎的 I Wish You Love， 放松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机会想一想啊，挖一下自己的亲子关系，想象一下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

0: 小野丽莎的 I wish you love， 我们都希望被爱，特别是孩子希望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可是我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各种的原生家庭的影响，生命的小小的缺憾，童年时候的小小的伤痕，可能很难做到无条件的爱。究竟怎么来破局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

代际。一代人对一代人的影响，一代人带着一代人的伤痕来传递下去。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哈，本人是非常非常的善良啊，很友善，很热心，很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好像任何男生求到他，他都很难说不哈，他会全心全意的帮助你。但是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

可能某种程度上心中也藏着小小的委屈。他跟我说呀，他说你会表扬孩子吗？我说当然啦。他说你会说你真棒吗？我说必须的。我说你没有说过吗？他说我说不出口。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我女儿非常的优秀，但是每当你真棒，你真好，你真行这样的话到嘴边，她说我就是说不出来，我就咽了回去。我能看出来我女儿那种眼神当中的向往，可我就是说不出口。我可能会说还需要继续努力，要再加油啊，你可以更好。她说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眼里的光好像又暗淡了下去。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小的时候阿姨会表扬你吗？他说从来没有。好，那这样一个循环打不破了吗？不是的哈，我们说看见是打破循环的第一步。后来这位妈妈也希望能够改变，她找到了心理方面的医生。她问医生，她说我儿子到底怎么了？你看了很多的，我们之前哈这个跟心理学的老师在聊天，她也在说了，特别好玩哈。她说治好了家长，其实孩子的病自然就好了。很多的家长都是带着孩子特别急切的问说，医生你快看看我们家孩子吧。结果在医生眼里，真正的那个病人是谁？一定是家长。妈妈开始问医生说，赶快来看一下我儿子怎么了。医生说，你看了他偷东西、说谎、离家出走，这些其实不是道德问题。他失去了干妈之后，他内心痛苦、难过，但是没有人理解他，所以他的这些行为是在自救，是在喊救我。医生呢，还提醒妈妈说，不让孩子参加干妈的葬礼，剥夺了他跟逝者告别的最后权利。这句话非常刺痛这位女性，因为她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妈妈一巴掌他也没有好好的跟父亲告别，而且那一巴掌把他永远定在了罪人的位置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识的重复母亲当年的做法，而他的孩子正承受着他当年的那种无助、悲苦、悲伤。好，看见了。看见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开始寻求改变了。所以我们无论是从健康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人应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一定是意识方面的调整。这位妈妈呢，没有再强行把孩子从爸爸身边拽回来，而是允许孩子说，你要住在爸爸那，你就先住在那儿吧。同时呢，她也让心理医生呀跟孩子聊一聊，让孩子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那些对逝去亲人的悲伤，对妈妈的不满，好像一下子都哭出来说出来了。当孩子的情绪被安全的释放之后，他主动说，他说那我还是跟妈妈回家吧。他告诉那只妈妈，他告诉妈妈说，我不是偷小乌龟，我是在救他。因为他看到了同学呢对小乌龟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他不忍心了。而这一次呢，妈妈汲取了教训，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没有训斥儿子，也没有讲道理，而是安静地说了一句，那我们就不还给他了。然后两个人到了河边，把小乌龟放生了。放开之后，他伸出手抱了抱自己的孩子，好像什么也没说，但是呢，母子之间的那个墙，厚厚的冰冷的墙，被这个迟来的拥抱至少说撬开了一道缝吧。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做完美的父母。有的时候我们过于自责，是因为我们太希望自己是完美了，我们太希望自己能够超越父母，成为那个自己小的时候最希望变成的那个父母。但是人呐，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些潜移默化深入骨髓的东西，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会影响我们，甚至影响我们很久很久。潜意识当中，我们的潜意识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抗拒。如果说我们发现了自己在重复父母的旧模式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按暂停键，从三件小事开始。第一呢，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呀，不要急着审判，先蹲下来说一句，你怎么了，听听孩子的心声。第二个呢，把选择权还给孩子，用信任代替惩罚，我们越是强迫他，可能逃得越远。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是多么迫切的想和父母交流，说哎呀，我最近看了一本漫画书，这本漫画书多好看呢。但父母会怎么说？你看他干嘛？你哪来的钱买漫画书？你既然有这时间的话，背两篇课文吧。

潜藏着很多心理密码的这样的沟通方式。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说一个爸爸很早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离异的，然后到自己病重的时候又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也非常的为难，说该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多年不联系的又熟悉又陌生的爸爸呢？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后来他还是勇敢地走到了病房当中，并向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我们每一天见面之后要有一个拥抱然后再分开。老头非常的倔强，说我才不要拥抱呢。但是在别别扭扭当中，两个人有了第一次拥抱，以后的每一次好像都还是有点小别扭，但慢慢的这种尴尬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好像非常的自然，每次到结束的时候彼此都特别期望能够拥抱对方一下。医生说呀，这位老人家可能能坚持三个月吧，可是就是在这种爱的拥抱之下，老人家存活了一年的时间。就是这样一个拥抱，它对身心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让双方都无憾吧。我们有多久没拥抱自己的孩子了？其实像我女儿已经稍微有点进入青春期了哈，有的时候她对身体方面的接触她是有小抗拒的，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见。而某种程度上，当我们能够更主动的愿意倾听她的讲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靠近。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我女儿一哭呀我就烦，本能的吼她不许哭。直到有一次我妈来我家，我犯错时她瞪我的眼神简直跟我瞪我女儿是一模一样，那一刻我愣住了，我变成了我真的是有点怕有点烦的人。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那一刻当我女儿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我的那一刻的表现就跟我妈妈小的时候对我是一样的。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儿子考试没考好，劈头盖脸骂他一顿，晚上他哭了，我站在床边忽然想起了小时候自己考砸了不敢回家的样，我抱他哭了，那个拥抱好像是抱住了当年的自己。所以呢，人说生育孩子是在养两个小孩，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我们自己。所以怎么养呢？啊，大家不妨一起来学习吧。养育孩子，让他的童年更幸福；养育自己，让自己童年的伤慢慢的痊愈。勇敢的行动起来，打破这种旧的循环，哪怕偶尔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下次继续努力。不仅放过的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在拥抱童年那个无助的小小的自己吧。所以什么时候都要变得更勇敢，林忆莲的勇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引领生活家和大家聊一下现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哈，叫碳水脸。我估计很多年轻的姑娘都刷过哈，说按照网上的说法，哎，千万不能吃什么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吃了之后怎么样呢？脸就会肿起来，下颌线呢就开始变得模糊了，皮肤会暗沉，看着没精神。为什么叫碳水脸呢？说这个脸呢就像是发面馒头似的。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会觉得这平时咱从小吃到大的米饭和馒头，到这里好像变成了毒药，碰都不能碰了。那赶快看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在医学上它是真科学还是伪概念呢？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说脸会肿，或者是说到了年纪之后脸会显垮呢？这个事儿呀，骨头架是天生的，肌肉和脂肪怎么分布，那主要是看遗传了，还有年龄，还有激素水平。年轻的时候呢，你看咱吃多少米饭，这脸都是紧致的，到了中年更年期左右呢，哪怕说一粒米不吃，胶原蛋白照样流失，下颌线同样模糊，把锅甩给主食，有点冤枉它了。当然了，确实哈，如果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吃的太多了，可能跟皮肤状态有点关系。长期的高脂高糖的这样的饮食带来的连锁反应，跟吃完一顿馒头脸就肿了，说实话这是两码事儿。专家说了哈，你就把他们的医学书从头到尾翻一下，都找不到这仨字儿，啥碳水脸。反过来说一下碳水化合物究竟是什么，它呀是身体当中最经济最干净的能源来源。我们的大脑想事儿，心脏要跳动，肌肉要活动，靠什么？就是靠碳水化合物转换成的葡萄糖来进行供给的。如果是说咱彻底不吃主食了，身体缺了糖，就会去分解脂肪蛋白质来进行供应。短期来看呢，我们不吃主食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呀，没劲儿呀，低血糖，心慌。长期这样呢，肌肉就会流失了，免疫力会下降，脸色会越来越差，那才是真正的憔悴脸。所以完全戒掉碳水对身体那就是一种折磨，甚至是一种摧毁。怎么吃主食才能又健康又不肿脸呢？关键不是戒，而是控。看一下专家的支招。首先呢，就是控制总量，按照国家的膳食指南呢，成年人一天吃的谷类呀，生重在200到300克，也就是4到6两，再加上1两左右的薯类，只要说不超重的话，身体完全代谢得动，根本不会有额外的水分呐 让咱的脸呐浮肿起来。第二呢，要优选品种。网上所谓的那些吃完就碳水脸的，多半是纯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包，这些精致碳水吸收快，血糖波动大。咱可以动点脑筋哈，蒸饭的时候加点糙米、小米，放点红豆、绿豆，白面里呢放点荞麦面、全麦粉，杂粮、细粮搭配着吃，膳食纤维丰富了，血糖升得慢，饱腹感还强，脸自然不容易出现那种浮肿感了。第三呢，就是要注意做法，千万不要把主食做得太软烂了，长时间熬的粥呀，炖的这种烂糊的面条呀，吸收特别快，特别是炸的这种炸糕呀，炸的面类呀，高油高糖的，真的是哈，碳水炸弹了。清蒸的、水煮的、干烙的，这才是最好的。最后来总结一下吧，别被碳水脸这种网络词儿给骗了，也不要给带偏了。健康的脸色源于均衡的营养和稳定的代谢，越是害怕主食，越是不吃，身体呢是越容易出现问题的。与其说咱天天照着镜子担心是不是这种了，不如回头看看自己一日三餐搭配的是不是合理的。控制碳水的核心呢，它一定不是说完全把主食给戒了，而是要科学搭配、科学选择、科学的烹饪。想一想老祖宗吃了几千年的主食，咱怎么可能跟他断交呢？断交之后呀，哎呀，这身体呢可能是老得更快，垮得更快了。今天呢和大家聊了一下

0: 网络热词碳水脸哈，记住米饭馒头没惹咱，千万不要让他随便的背锅了。说到网上现在这些流行词实在是太多了，很多博主呢为了博眼球也是想各种办法呀进行夸大其词。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其实是最智慧最敏感的，一种方式和方法看到别人用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那是不是和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呢？现在的很多医院都是有营养科的，不妨挂个号到营养科当中跟医生具体的聊一聊，该做的检查适当的做一下，这是对我们的健康负责。遇到网上那些特别红火的一些词儿呀、方式和方法呀，也可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会把相关媒体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大连方面的专家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好好聊一聊唠一唠。如果说一种方式哈，我们试着感受一下，得到了医生专家的一些认可，自己感受一下状态挺好的，不妨坚持一下，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我们，所以说不妨找到适合自己独特的这种养颜的养生的方式，然后呢形成长久的习惯，坚持下去。还记得节目当中采访小秦海参的小秦姐的时候呢，她就说到，她说小雨呀，健康是什么？健康无非就是好的习惯加上时间而已。那么不健康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坏的习惯加上时间而已。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漂漂亮亮，心情呢也是舒舒畅畅清清爽爽。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当然了这里的生活是包括我们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食物还有心理方面的，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后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从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是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

0: 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花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阳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夏日的阳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站立，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耀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当我说出我很重

走过花草香的小路，想象一下这样美好的风景，是不是心情都跟着亮丽起来了？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美丽人生》，伴着轻快的歌声，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大家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

0: 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两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

那个一点钟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

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

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温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

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

0: 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 老高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高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高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高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高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高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高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高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 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了，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哈哈，好，谢谢你。
2: 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2: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当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2: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
0: 啊，
2: 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切了。但是这个子宫切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肩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五脏六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影，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0: 那肯定啊。
2: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0: 越来越加重了啊。
2: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0: 难以忍受了是吧？
2: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0: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2: 胡老师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0: 是吧？
2: 这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 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头皮筋好像就是说那个

0: 皮筋好像
1: 松
0: 开了，松
1: 了
0: 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1: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哈、啊，太好
0: 了。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
1: 嗯嗯嗯。
0: 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1: 嗯。
0: 以前的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嗯。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1: 嗯嗯。
0: 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膏、啊、大概就是三五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
1: 嗯，
0: 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高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嗯嗯，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啊，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胡家老高您用了8个月了、
0: 哎、
1: 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咱先谈到这儿吧， 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

0: 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2: 首先啊，胡老 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2: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2: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2: 有将近30年了。啊，
1: 嗯，
2: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2: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嗯，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2: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1: 哦，
2: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1: 嗯、
2: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1: 哦、
2: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1: 嗯、
2: 都要服好几种药。出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2: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2: 哎，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忽高忽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2: 哎、
1: 效果多快呀、
2: 哎，
1: 是吧？
2: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1: 你看多快！
2: 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
1: 嗯，
2: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2: 哎，就是、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1: 嗯，
2: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
1: 哎
2: 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1: 嗯、
2: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哈、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2: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2: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2: 哎，
1: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 同时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

0: 就是心绞痛啊、
1: 嗯、
0: 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
0: 嗯、
1: 哎呀太好了。 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哎、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
1: 啊、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1: 太好了，
0: 啊、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
1: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
0: 啊、
1: 太对了，
0: 哎
1: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0: 多联系吧。
1: 谢谢
0: 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的, 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好, 的 好, 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您。
3: 你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
0: 啊，
3: 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啊，
3: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
0: 嗯，
3: 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
0: 啊，
3: 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0: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0: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
0: 嗯，
3: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
0: 嗯，
3: 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

0: 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1: 嗯。
0: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走不稳，就怕被摔了。再、
1: 嗯、
0: 一个
1: 是
0: 什么？
1: 嗯、
0: 怕你看摔了以后，胖妈哥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0: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
1: 啊、
0: 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哎，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这用上三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
0: 那特别的
1: 范围。
0: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
1: 啊。
0: 哎、嗯，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
0: 啊、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
1: 啊、
0: 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膏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
1: 嗯、
0: 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
1: 那可不是，
0: 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呐、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

0: 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1: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
0: 哎，
1: 谢谢你。
0: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家老高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

0: 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有特殊大领导请我，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到的就坐飞机。过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的、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 0.13 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0000，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2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中的一点点，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啊，何苦为难自己呢？

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它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

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没探明的、没发现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午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午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午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午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午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一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

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儿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

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7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7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1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来的时候还正赶上特殊时期，做完核酸检测确定不是别的原因，才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

0: 都不在，所以胡家老高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儿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十分钟，大概在喝完老高七八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肠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肠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高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肠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肠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高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跟没事人一样，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高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高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兰，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呀，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非常的敬佩你。
0: 是吧？哈哈，好，谢谢你。
2: 哎，你用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2: 你的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0: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高。
2: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突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5脏6腑都在抽抽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抖得厉害。
0: 那肯定啊。
2: 哎呦，你不知道，抖着抖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0: 越来越加重了啊。
2: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0: 难以忍受了是吧？
2: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0: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2: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了就听着解闷儿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0: 是吧？
2: 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说那个皮筋好像
0: 松
2: 了松
0: 了
2: 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0: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啊。
2: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的一个月的时候啊， 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
0: 嗯，
2: 一天。

0: 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1: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0: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就像给我上刑呢，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的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家老哥，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呢，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那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顶顶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就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到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哥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是治了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呢？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激发出来了，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您刚才提到了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您说对不对？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用了8个月了啊，效果这么好，这是必然的。
0: 哎呀，胡老二，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咱先谈到这儿吧。 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胡老再见啊。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2: 首先啊，胡老 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2: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2: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2: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了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抹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1: 太好了。
2: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高兴。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2: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太好了。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2: 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现在都不疼了。

0: 现在就不疼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啊，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嗯、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欢迎您、啊、
3: 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
1: 啊，
3: 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1: 嗯，
3: 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
1: 嗯、
3: 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啊、这去医院呢、嗯、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1: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1: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3: 再一个是什么、
1: 嗯、
3: 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1: 啊、
3: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
1: 嗯。

0: 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
1: 啊、
0: 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啊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0: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1: 嗯、
0: 哎呀，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你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的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0: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椒老膏，这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0: 这用上三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哎，这见效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
1: 嗯，
0: 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哦、那
0: 特别的
1: 范围。嗯
0: 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啊、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
1: 啊、
0: 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0: 哎、
1: 嗯、
0: 可把我高兴坏了。
1: 哈哈，
0: 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那、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啊、恶心呐、啊、走路没有后脚跟了、
1: 啊，
0: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椒老膏已经对症了、
0: 嗯、
1: 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
1: 嗯、
0: 你说下个楼吧、嗯、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
1: 嗯、
0: 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1: 啊、
0: 用上了这个嘛胡椒老膏，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嗯
0: 嗯，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
1: 嗯、
0: 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
1: 啊、
0: 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
1: 啊、
0: 谢谢你把胡椒老膏 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呐、啊、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椒老膏，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
1: 哎、
0: 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我祝您长寿健康啊，用胡椒老膏会得到必然的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小到中雨有雾，16到20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啊。今天雨雾加大风的组合，早晚高峰路面湿滑，能见度比较差，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别抢道，骑电动车务必穿好雨衣，戴好头盔，防风又安全。出门必带伞，最好是防水的外套加帽子，风太大哈，伞容易翻，鞋子选防滑防水的，别穿白鞋，见泥点子很难打理。海边风更大，尽量远离岸边，别去看浪哈，这个安全第一。天气潮湿多雨，底妆尽量选择轻薄控油防水持妆型，先上妆前保湿啊，这个再用呢控油的粉底或者气垫，最后定妆把粉压实，避免花妆斑驳。眼妆选择防水眼线睫毛膏，眼影选择低饱和的大地色，消肿耐看又不显脏。唇彩呢，选择滋润型的哑光，不宜掉色啊，避免沾杯，不用高光，雨天显得油腻不清爽。今天在雨停的间隙，可以短时间的散步、买菜，还有取快递，别走远，随身带着伞。另外呢，优先逛逛商场啊，看看电影，图书馆看书，或者是咖啡馆小坐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健身房健身，室内游泳馆，还有亲子也可以去博物馆、科技馆、室内游乐场哈，既暖和又不淋雨。今天很适合大扫除、整理衣柜哈，追剧、煮火锅、看书、补觉，雨天宅在家真的是超舒服。东北超2026年，咱们东北地区足球联赛哈，首轮已经在5月23号开打了。咱们大连队客场对哈尔滨，场上拼劲十足，氛围真的是超燃哈。80%的球队集结，覆盖了辽吉黑蒙。咱们大连的球迷呢，情绪非常的高涨，现场助力非常的给力。接下来呢，还有多轮精彩的比赛，家门口就有高水平的足球，为咱们的东北足球加油，为热爱上场。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Neverland 是飞儿乐团的永无乡愁的挽歌。在飞儿乐团的音乐版图上， Neverland 并非是地图上任何坐标可以标注的岛屿，而是一座悬浮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精神飞地。那是一个被月光泡进的梦境，电吉他的音色如同海浪般拍打着礁石，键盘之初的旋律是夜风穿过松林的低语，菲尔的声音像一只从笼中挣脱的鸟，带着微微沙哑和倔强的清亮，他在歌声里追逐着一个永远不会抵达的地平线，那是每一个成年人心里藏着的那个孩子，坐在窗台上望着星空拒绝长大。Neverland 既是永无乡、彼得潘的领地，那个时间停止、冒险永不集结的地方，飞儿乐团用震撼的摇滚的笔触将它重新勾勒，不再只是童话里的梦幻岛，而是一代人关于纯粹和理想的隐喻。歌词里的飞翔、逃亡和不妥协，是这个过度务实的世界里最后一点浪漫主义的火种。 当鼓点如同心跳般推进，当吉他的笑声刺破平庸的夜幕，你会听见一种召唤，去他的规划，去他的成熟，我们要去一个年轻的地方，哪怕它只存在于一首歌的长度里，哪怕散场之后我们仍要面对柴米油盐，但是在四分多里 Neverland 真实存在过。飞儿乐团的 Neverland 是一场盛大而忧伤的自我放逐，他不承诺归宿，只承诺在路上向所有曾经听过这首歌的人都是永无乡的荣誉居民。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无名子将李荣浩的《人间烟火与甜蜜哲学》，它不是一首宏大的史诗，而是一勺从日常生活里舀起的果酱，带着微微的酸和化不开的甜。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像是某个慵懒的午后，阳光斜斜地洒在木质地板上，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果香的那种时刻。旋律里简单的像是一句脱口而出的情话，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其他的和弦清爽的如同初夏的风，鼓点儿不急不缓，恰好落在心跳的节拍上。乌梅子酱这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奇妙的味觉痛感哈，酸是恋爱的试探与羞涩，甜是确认心意之后的安心与沉醉。李荣浩用一个具象的甚至有些市井气的意象，勾画出了爱情最让人眷恋的那种形态，不是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而是一起逛超市时顺手拿起的那瓶果酱，是清晨烤吐司上抹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期待。听这首歌像翻开了一本带着手绘的插图的食谱，每一页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副歌部分轻快的哼唱使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弧度。歌词里的那些细碎的日常被音符串成了一串闪闪发光的项链。在那个什么都追求快的年代，乌梅子酱偏偏要慢下来，去看一朵云的形状，去尝一勺酱的味道，去爱一个具体的人。李荣浩用他一贯的从容告诉你一个朴素的道理，生活的诗意从来不是远方，而是你手边那瓶开了封的乌梅子酱。它很轻，轻到一阵风就能吹走，它很重，重到足以让一个人足以成为一个人的全部甜蜜。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

0: 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戴佩妮的清醒与和解。慌了好几年的人终于学会了调侃，戴佩妮的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像是一场漫长的自我谈判后达成的停战协议。钢琴触键带着法国南部的慵懒与微醺，弦乐在暗处流淌，如同月光下静静涨落的潮水。他的声音依然有故事，但这一次主角并不再追问为什么，而是淡淡的说一句，那就这样吧，也挺好。这首歌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贼》之中。彼时的戴佩妮早已不是那个唱着你要的爱的倔强女孩，也不是佛跳墙里肆意炸裂的摇滚主唱。她走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生命状态，不再是单纯的疼痛或者是甜蜜，而是两者的和解。歌词里写着有点痛也不坏哈，流着泪也无害，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深层的通透。悲哀来过，也没有将人击垮，快乐也没有满意，但足以照亮过往的日常。活着的使命若必须写成诗，我想必须重点的是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这不是一句宣言，而是一声叹息之后的微笑。但佩妮用这首歌告诉每一个生活在浮尘里的人，你不必假装一切都完美哈，也不必驱散所有的阴霾，你只需在算总账的时候确认快乐的那一栏刚好比悲哀的那一栏多出一个硬币的重量，那一点点的盈余就足够支撑你继续走下去。南法录音室里的空气混合着阳光和葡萄园的香气，而戴佩妮唱出了一种属于成年人的带着伤口的温柔。一人变恶哈，难免心直口快，但你依然选择期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陆音乐客户端爱大林就听991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佩妮，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过去的3秒，您也许。

0: 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10: 早安，
6: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我出发了，
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1: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1: 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
0: 我们就是
1: 龙星组合。不对，
0: 你走吧走吧。
1: 我，你看我对金龙多么的怀念。
0: 是是是，
1: 他是不是觉得今天天不好，所以说他就不来？
0: 他的嗓子跟天儿有关系呗，
1: 是吗？我有可能
0: 天儿
1: 一下雨，完了他嗓子就潮，
0: 嗯，
1: 有可能。那大下雨天适合吃雷糕吗？
0: 如他所说哈，今天是雷糕呗。
1: 对，他希望他明天能够这个抓紧时间上班，因为雷糕停不到明天，容易化。
0: 他一般都是两天打底儿，
1: 是吗？我今天问候他，我相信他肯定现在在收音机前听节目。
0: 嗯。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力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啊，其实不用说天气，大家可能感受到了，这雨已经下来了。
1: 就没有想到下的这么大。昨天晚上听的这个淅淅沥沥的，我就睡了。然后今天早上拉开窗帘一看吧，就也是没有这个雨丝雨滴的这种感觉。等到一出门，可毁了，滑滑的呀，
0: 还不小呢。
1: 对，那雨刷还得最起码得打到中速啊，才能这个把玻璃给刮干净。
0: 应该是昨天夜间10点11点的呀。开始下的啊，
1: 差不多，
0: 一直到现在，反正这雨啊还在下着。这一次下雨的过程啊，大部分地区雨量呢是小到中雨啊，尤其是市区，像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地区还会达到大雨的级别。
1: 嗯，
0: 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能见度不太好，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浓雾的天气，对交通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提醒大家呀。合理安排出行啊，一定要携带雨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天的降雨呢会覆盖全天啊，气温依然不高，市区全天是17度到21度。周三的时候呢，大连市天空云量依然会比较多，雨后市区气温会小。

0: 幅度升到17到23度。周四周五大连市就以晴为主了，在阳光的助力下，市区最高气温会直奔27到28，终于有点夏天的样子了啊。
1: 嗯，
0: 这个初夏的感觉扑面而来，体感微热，建议大家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穿衣啊。这个风力方面呢，周四白天周五夜间西北风西南风，风力稍大，陆地风级是陆地的风力是5到6级啊。周六呢是维持晴朗模式，气温依旧高位运行，市区气温全天是20度到28度。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节这个天气啊，无论是晴好还是多云，紫外线肯定是特别强的啊，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晒的措施，长时间在户外要涂抹防晒霜，咱是不是应该卖点防晒什么的，
1: 对，
0: 这个戴好遮阳帽啊，注意及时补水。对，
1: 哎，我想知道，你说像现在这种阴雨的天气，空气当中是不是也有紫外线？
0: 也有，但是你肯定得打伞吧，是不是就隔离了一些呀？
1: 嗯、
0: 阴天也
1: 不说打伞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包括下雨的时候也有。
0: 嗯，
1: 只不过是太阳可能是被遮挡住了，云太多，然后一直在下雨。
0: 你要不你别问我，你问问豆包呢？啊、
1: 豆包他也不准呢。
0: 哎，他真是能胡说八道啊！
1: 胡言乱语越来越多了。
0: 而且他是不是据说不是说马上要收费了吗？
1: 对呀、
0: 啊。他是不是以后这个不收费的话就胡说八道，然后只有给钱的才是比较准成的？
1: 哎，现在你发现了吗？就是告豆包的越来越多。
0: 嗯。
1: 前两天还看见一个男子就是把豆包告上法庭嘛，就是因为这个机票退费的事儿嘛。
0: 而且好像还让豆包给他写的那个起诉书啥的
1: 啊，对。还用豆包给他订饭店
0: 啊、
1: 豆包说放心吧，你就去吧，到那就提我名，你就说我订的。
0: 真的吗？他居然敢这么
1: 说。那个先生去了，那个人就到那个饭店去了，说我已经订的餐了。谁订的啊？叫豆包订的。饭店更有意思，说那你就去找豆包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让科技帮帮我们的忙，但不能太过于去依赖他哈。他真的就像一个渣男一样，我态度认错的态度贼好，然后坚决不改。
1: 嗯，
0: 我现在跟他提问题，我都要加一句不要瞎编，叹号。
1: 对，或者你加一句、比如说请引用来自权威的数据。
0: 对对 对, 对、
1: 哎、权威的资料，
0: 或者基于网上可查到的资料什么的。
1: 对、
0: 你得给他有一个前提。
1: 所以说阴天下雨啊，查询知识啊，还是多听听节目吧。
0: 嗯、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问候啊，今天早晨依然是学霸他爸，很早啊就发来了问候的信息。
0: 要不然能成学霸他爸呢？
1: 嗯，好好学习，学霸他爸本身也得是学霸呀。
0: 嗯
1: ，ZY 啊发来了打卡的问候，还有东华还问候主持人早上好啊，踏着蒙蒙的细雨来打卡了。今天呢，我家老大是初三二模考试，
0: 嗯，
1: 接着电波祝他考得顺利啊。
0: 哎呀，金龙都对不起你的问候和期待呀，你一大早就问候了，完了结果他不来。
1: 昨天东华肯定是问候完了之后没听节目，那昨天金龙就表示了明天又休息。
0: 那时候就已经提前打好提前量了呗。
1: 他这一张昨天一张嘴、他那个嗓子大家就听出来了，
0: 是啥声呢？是鸭子声吗？公鸭嗓，
2: 忽冷忽热爱感冒、
0: 可以帅老师、
1: 这个、
0: 还挺性感。
1: 嗯，怪不得呢，你说你龙性组合
0: 怎么的呢？
1: 心心念念想的是他。
0: 对，因为每次替他上班的时候就想这怎么又病了，可真够康的呀。
1: 云淡风轻也说了早安两位主持人，你看这问候，
0: 嗯，
1: 不确定是谁，就两位主持人就好了。
0: 对, 对，
1: 哎，听雨声伴着广播啊，静享岁月悠悠。
0: 然后这个洞洞说这金龙鱼雷早上好啊，这天可又下雨了，是这不浇没一个吗？
1: 嗯，这没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嘛。
0: 然后老西哥说小雨沾尘清风入怀，顺送两位老师小伙伴路上注意安全尘安、这得给他做个揖啊啊，同安同安。
1: 你看他其实老西哥每天发的这个词儿都特别的有文化。
0: 这有专门网站吗？
1: 嗯，可能也是豆包吧，
0: 就是跟那图片一起的那种吗？
1: 嗯，让我想到了早上大哥的问候。
0: 我最近又加了一大哥。
1: 哎，我最近也是。
0: 就是他们三个人可以图片互换了，你知道吗？
1: 我新加的那位大哥每天不发图片，每天要给你一段文字。不是新周快乐就是每天快乐，但前面还会有一这样的语言。嗯，小雨沾尘清风入怀的结果。特别开心，每天有人在惦记着你。
0: 对，基本上把大哥 A 的图片、大哥 B 的文字合在一起，就可以变成我们大连云的海报。
1: 你看，心心念念想着工作，那就喜欢和这样人搭档。
0: 那必须的。
1: 夏至听兰也说了啊，细雨绵绵，清风习习啊、猜猜今天谁来陪伴我们呢？啊，早上好，主持人。
0: 看来这个是把昨天节目听完的啊。
1: 对，
0: 这个拨开云雾见云雾也来问早了，看到了。
1: 还有拒绝融化也说了，高小姐早啊啊，康康请假了呀。
0: 是，康康已经请假了、这个、
1: 康康已经这个新的名字代替了他该溜这个名字。
0: 金康康，哎，听着好像还挺像吉祥物的哈、那个感觉。金康康，
3: 听的这个名还挺好听的。

0: 但是有一点这个祝福吧，希望这个金龙早日康复啊。
1: 对，也不要一天到晚总请假，是不是？
0: 毕竟年假就那么点，他几天年假？10天还是15天？
1: 15天。
0: 我说吧，怎么有恃无恐的？
1: 他已经混到老干部的级别了，
0: 是吗？你说谁？我也是，你不是吗？
1: 我也是。
0: 你看，
1: 三个老干部。
0: 对，上午的三个老干部组合。嗯，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啊，借着这绵绵的细雨啊，发送我们的问候，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发送信息过来。

0: 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河，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客，盘锦叫辽乐，
4: 宇宙尽头。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你看今天这个话题啊，还挺应景的。
1: 怎么的呢？
0: 一般都是说下点这个小雨呀、阴天呢、都会和这个心情啊有点搭界。一般说阴天下雨心情不好，适合干什么呢？适合分手。
1: 不适合在家躺着睡觉。不适合上班。
0: 一个人的时候
1: 啊，
0: 你说两个人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电视剧，一般可能分手啊，只要分手完了，保准要下雨。
1: 而且有首歌叫《分手总在雨天》嘛，是张学友还刘德华唱的来着。还是个粤语歌，分手总要在雨天。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阴天下雨啊，总和一些这个感情啊是息息相关。
1: 那怎么着，今天是得找点事儿吗？咱俩、
0: 没事硬找点事儿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微博热搜挺有意思，就说到这个分手的事儿了。他就提到是什么呢，说既然要分手啊，就不要那么体面的分手
1: 啊。以前不是有首歌叫体面吗？然后还有个叫什么前任系列那个电影，不都告诉你分手要体面吗？
0: 不还有一个分手快乐吗？
1: 对呀、分手快乐，祝你快乐，我肯定会找到更好的。
0: 对，那是你以后未来的希望。人都希望是越找越好嘛。但是说就是分手这一瞬间，最近热搜就说了，分手啊，干脆不要体面，要鱼死网破，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
1: 这事儿我觉得我做不到。如果说我分手能够闹到鱼死网破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分手。因为
0: 无论如何那就不分了呗。
1: 不是，就是因为我这种人谈恋爱，就是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我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可能容忍了，就是你只要不无数次的踩踏我的底线，你踩个10次8次的我是能忍的。
0: 你是这样式的。
1: 对，而且呢就是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呢，我可能不会说像人小姑娘那样就是什么很任性啊或者说跟人家吵架呀。我可能会选择自我消化，因为我特别害怕两个人之间，我不太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0: 包容度特别高。
1: 对，而且同理心还特别强，就是还没等吵呢，我连人家理由都帮人家找好了。所以说、
0: 是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人。
1: 所以说一般这样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0: 你看看，所以说我觉得还得是该吵就得吵。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容易内伤，现在不有个词吗？
1: 对，内耗特别大。
0: 对，拒绝精神内耗。
1: 就如果说我就说嘛，如果我要能做到鱼死网破的话，那可能很多问题就在之前就解决掉了。于是呢，就会导致我的两三个前男友就说高二行你变了，到最后都说高二行你变了，因为以前我能忍啊，他就觉得他做的没问题，因为我没有说出他哪里不对。他就会觉得我这么做你也没说，那我应该没有错，我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就会一直这样。
0: 对，
1: 然后他就踩着你那个地方一直在反复的摩擦，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无形的纵容。就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你可能都会想，哦，这是我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他的问题，都替他把理由这个想好了。
1: 对，
0: 然后你会想到他的好，然后我去无限次的包容。
1: 倒也不是说想到他的好，这有点像妈跟儿子的感觉，就觉得我孩子嘛，错了就错了嘛。然后呢也曾经试着说跟人家提了一次，说你觉得

0: 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好？如果说对方态度很强硬的话，我刷一下就缩回去了。就是我不会跟人家说啊，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不是想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清楚，怎么怎么样？我不会跟人家去掰扯这些道理啊，我立马就说啊，好好好，算了吧，那就这样。
1: 就是我的原则可以随着你的变化而变化。
0: 对，但是这个事儿能真的过去吗？过不去。所以他就像你这个伤口结了痂一样，然后呢又被反复的撕破结痂，反复的撕破结痂，然后一直到最后，它就会变成很厚的一个茧子，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谈恋爱好累呀，这个人可能真的不适合我，算了，分手。每次分手都是我提，然后对方就说高兴你变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自己。
0: 对呀，是啊，
1: 对吧？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其实受伤的是你自己。
0: 另外我觉得这个对对方也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告诉人家错在哪儿，然后忽然间就跟人掰了，那可不就是我。
1: 然后最后呢，这个男生呢还被你灌够呛。
0: 对。
1: 然后这个男生在面对其他女性的时候，人家女性还会给他一个定义，你好像是一个妈宝男。
0: 倒也不是，
1: 其实不是我妈惯的，是高若欣惯的，前女友惯的。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个前男友又找了个女朋友啊，就天天扇他嘴巴那种的，过得也挺好。
1: 所以说你看，男人也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一种动物。
0: 于是我就开始质疑我自己，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就会想说，这个人性哈，真的是，按道理不是应该感恩吗？我对你这么好，你为啥不感恩呢？后来发现不是，人真的不能惯。
1: 对，所以你看，还不是人人如此，有的人可能值得你去这样的付出。
0: 目前被我发现。
1: 有的人可能越惯一身毛病越多。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有这个话题？哎，说体面不是，就分手干脆就不体面，一定要鱼死网破。说为什么呢？说现在不就是推崇嘛，就体面的退场啊。既然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了，那就好聚好散，克扛着许多的坑啊。比如说话术要留有一些余地，态度呢还不决绝，很容易扛着许多的坑啊。比如说话术要留有一些余地，态度呢还不决绝。很容易让对方啊产生一种错觉，总觉得你看我们俩分手这一天都这么客气，是不是感情还有转机？他是不是对我还有一丝丝的念想？有这一天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复合？所以有的人可能天天抱着呀这个幻想，哎，还纠结着内耗，迟迟没有彻底的放下。
0: 我给你讲一个我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
1: 这不是自己。
0: 不是自己，不是自己。这个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跟她的男朋友分手，她男朋友干了什么呢？拿出了一个账本，这个账本上不光有记录，还贴的小票。就是我作为一个会计哈，我都自惭形秽。他拿出了一个账本，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两个人在一起两年多，他从两个人吃的第一顿饭，他每次出去什么吃饭啊，包括给女朋友买奶茶呀、啊，或者说送礼物什么的，
1: 都记账，
0: 收据全留着
1: 啊，收据都留着。
0: 然后就是几月几号买的什么东西，多少钱，啪，附个小票在上
1: 面。都开票。
0: 我说你这一开始我寻思你把你单位照拿来给我看看，后来发现不是。我说那他啥意思？我这个女朋友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两年多，这个他花的钱就四六开。就是女孩四，他说我是男生嘛，咱们就不要 AA 制，对对对对，我承担六，你承担四，然后他最后给了一个总额，说你乘以40%，你把钱给我。
1: 哎，我真的第一次听说，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就是算的这么仔细的一个男生。
0: 对，我仔细看了一下，我真的是我大学四年我都没做出来这么漂亮的账，你知道吗？
1: 那我觉得这个男生好像真的很理性很冷静，就是说我和你在一起，就是说相处，如果说没有走到最终比如说领证啊，走到婚姻的那一天，那我们之间可能就是说金钱往来一定要算的是明明白白的。
0: 然后后来我问他，我说在你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有这个账本的存在吗？他说我跟你一样，我今天也是第一回见呢，我以为他编的，后来发现他回忆了一下，
1: 能对上，
0: 对，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包括
1: 他发现吗？比如说俩人去吃饭的时候，买奶茶的时候，完了这个男生都在完事之后要开个发票啊，
0: 他要那个，他要那个收据。我那个女朋友一直认为说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
1: 啊，就看看每天花多少
0: 钱。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是有自己有记账的习惯，万万没想到你是给我记的呀。
1: 哎，但我觉得这个男生平时自己花钱肯定也记，
0: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跟她男朋友不
1: 是
0: 很熟，因为我之前也就是见过两三次，我对她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当然我也不应该对别人男朋友感兴趣，就是有的时候就看人看第一眼，你可能觉得哎，我愿意多跟她多说两句话，那她那个男朋友我就老觉得是交不透的那种，所以呢就客客气气吃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啊，知道这么个事儿就完事儿了。
1: 哎，我就突然，
0: 但是她分手让我对她很感兴趣，
1: 啊，真的太有趣了啊！我刚才突然想到什么。

0: 我就说，如果我是你那个女朋友，
1: 嗯，
0: 我肯定不给他这个钱。
1: 为啥呢？
0: 我就要跟他撕破脸。
1: 你咋撕呢？
0: 就是。我就觉得突然好，就发现
1: 人家都有证据，打上法庭打官司，你也打不
0: 打官司你就判呗，判完法院如果判我输，我给这个钱。
1: 嗯，
0: 但判这过程当中这几个月，哎，我就拖着，我就气你，我就觉得好像从跟我在一起的这第一天，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买卖来谈，
1: 就不能让你顺当的把
0: 你就把这个事情分得好像这么清，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说两个人真的走到了这个婚姻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账本你是不是也会一直留着？会不会在结婚放 VCR 的时候，你把这个账本拿出来说，亲爱的，你看这两年我算得明明白白的。
1: 我觉得有可能结婚之后他会不会就明说了呀，
0: 对，
1: 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然后咱俩一起负责什么。
0: 是，
1: 你说这样的理性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我觉得不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谈对象啊，要走到这个婚姻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和两个人合伙做生意它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经常说两人在一起包括结婚呢是搭伙过日子，
1: 嗯嗯，
0: 但是你把这个金钱算得太仔细，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感情更多吧，更应该有爱吧。
1: 嗯，可能还是跟这个东西方的文化底蕴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在西方，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有点正常，就是可能会接受吧。
0: 但你也没听说哪个西方的，
1: 没见过账本，反正。
0: 对，我觉得可能对于来他们来说 AA 制啊。
1: 对，人家一把一利索，人不记账。
0: 对，这好像就是说。有点攒着像秋后算账的这个意思，
1: 嗯，
0: 就像我看着啊，到底和这个女孩我能不能走到那一天，哎，如果走不到那一天，哎，从第一天开始到第两年700多天我都给她算着呢，嗯，
1: 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她每天有记账的习惯，后来发现那个账本不是，就是针对这个女孩的，就如果说你把每天的账都记了，然后单独跟你相关的挑出来，
0: 嗯，
1: 啊，那个没所谓，她这个账本就是哇，真的你是我的唯一，没有其他
0: 所以说她再相处其他女孩我觉得也会这样，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但人家现在也顺利结婚生孩子了，
0: 啊，那每天一小张估计得是记着的，
1: 那么不知道，反正没有
0: 关注过，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结婚生子，但谁知道人家日子是咋过的呢，反正这样我肯定跟他鱼死网破，
1: 我就很好奇，我就撺掇我那个女朋友，我说你去问问他那个现女友，他有账本没，他说你可真欠，我说真的我特别好奇，
0: 哎，
1: 咋过的日子呢，
0: 所以说现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搞笑的成分居多，大多数人可能还是说，不想这样鱼死网破吧，啊，但是网上呢总会冒出一些脑洞清奇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啊，认为啊说吐槽体面分手啊，拖泥带水解不了执念，反倒提议干脆就撕破脸吧，啊，闹到底吧，什么互相争执拉扯呀，甚至是闹出一些过激的冲突，哎，甚至有人都闹到医院去了啊，抽烟之后还搞一些这个报复的行为，当然确实是不提倡，但有人说了，就是既然要分手，那就分的是果断一些，哪怕是撕破脸，哎，声称啊，用这种所谓的两败俱伤的方式能够瞬间就斩断念想，往后再也不往来，再也不会有对前任这种念念不忘的感觉。
1: 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两个人怎么也分不开，是不是因为缘分未尽呢？我还是觉得两个人之间他是有这种很微妙的缘分是牵系的，
0: 不适合你啊，
1: 啊，有的
0: 可能回想一下，这在一起的一年两年确实是可能伤害更多。
1: 你真的就是我会发现什么，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的男朋友真的是不适合她们，我们所有人都说不适合她们，我不是说我很傲慢说啊我就直接给你定论了，身边所有人都说不适合，她也知道不适合，啊，就是分不开，啊，就是分不开，然后这个我们也曾经给她出过一些馊主意哈，当然了她也付诸实践过，啊，就是分不开
0: 那他就是习惯了，
1: 然后后来他就求助于玄学了，嗯，说，然后这个大师就说，哎，你俩八字这个注定会有纠缠，差不多得一年半吧，一年半之后还真分了。然后我在想，他可能也是心里崩到了一个极限了。我觉得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心里能接受
0: 的
1: 极限，
0: 就是，他的忍耐的程度也挺长的，
1: 是
0: 跟你有一拼吧？
1: 他没我厉害，我一般的一个人5年。
0: 我的天！但是你想，如果就这样的话，你觉得可能在每一天都有点忍耐的意思在里边，
1: 嗯，
0: 两个人如果真的走到婚姻这一步，那你想这可能未来十几年几十年是不是都处在这种过程当中，还不如早早就分开。
1: 以前人家不都说了吗，当你决定结婚的时候你要看一看就是你身边这个人的缺点你能不能忍一辈子，
0: 嗯，
1: 因为就是你要结婚的话肯定是跟他的缺点过而不是跟他的优点过，因为优点呢谈恋爱的时候会有，但结婚之后有可能消失殆尽，
0: 啊，对一般对谈恋爱不都是把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
1: 对，也就前三个月的时候，
0: 哎，慢慢就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了，
1: 这很正常的，项目都成了谁给你投资，
0: 就不建议闪婚嘛，
1: 嗯，
0: 对，还是说你要跟他

0: 相处一段时间，甚至说你摸不透他，还得是相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那摸透了真的不太想结，
0: 那
1: 劲儿过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结婚有的时候可能比恋爱更需要冲动，就忽然间啪嚓一下觉得说，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水到渠成结吧，那结了就结了。然后你再一直思考思考思考，合适吗？不合适。合适吗？挺合适。合适吗？还行吧。完了想着想着可能也就不一定啥时候有一个机缘他就分掉了。
0: 你看你这个感情经历多么的丰富。
1: 我觉得我可以开个大师班，就是我只要不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是大师。
0: 就可理性可冷静了。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使。
0: 一谈恋爱就可包容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像圣母一样，你知道吗？哎，乖，别哭，妈妈原谅你。
0: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就干脆就聊聊你的前男友和前女友好了。
1: 我以前啊，坐下班路上高小姐的时候，有一个话题说，如果用一首歌这个形容送给你的前男友，你会选什么？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发了个短信，那时候还不是微信，你知道，那时候发了个短信，说她要送一首什么叫什么。八路军拉大栓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突突你那种感觉。我说这是什么歌？然后旁边听众就解释说，哎，明显表达了他对前男友的愤恨。
0: 要突突他呗。
1: 以前网上不开玩笑吗？说一个合格的前任是什么样的，就是死了。就你别出声，别吱声，不要再来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有的人是可以跟前任做朋友的，有的人是一定要老死不相往来的。
0: 就想说，难道说每一个前任都是像网友说的，都是充满了这个怨念吗？都是要突突他们？
1: 我觉得不会。
0: 对，也有就是正常的。
1: 那我那三个不都活好好的吗？
0: 和平分手。但是你恨他们吗？
1: 不恨呢，我妈挺恨的。
0: 也只能说你的包容性挺强的。
1: 就是我妈经常有的时候，我
0: 妈恨就说明肯定是前男友对你不好。
1: 是我妈能记住她所有对我不好的地方，然后
0: 你就不会。
1: 对，然后我就纳闷，我说你说是谁？她说不就那谁谁谁谁谁？我说你咋全能记住？她说你忘了。她说你活该，你就该着找这样的。我说
0: 你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1: 我说有的时候你记那些不好，完了还让自己挺痛苦的，何必呢？我说你还不如这个想想人家好。然后我妈说好，那你说一下她那三个哪儿好？我想了半天
0: 说不出来。
1: 我说好像都是善良的人吧。
0: 就实在没啥说的，一般都会说挺好，挺善良的。
1: 对对对，发了一下好人卡。
0: 但我觉得你妈妈这么说也是希望说你能有这个前车之鉴吧。
1: 就
0: 是遇到下一个人希望是良人。
1: 是我妈现在给我提的要求，就是你看这个人家小女孩谈恋爱哈，都挣钱。她说妈对你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咱别赔钱可以吗？我说可以。
0: 这么多年加了大套房子。
1: 我说这个现在的经济情况这个拯救了我。没啥可往里答
0: 了呗。
1: 对对，没啥可往里答，余额不足不够。
0: 所以大家今天来聊一聊吧，你觉得和这个前任分手的时候应该像说像高瑞星说那样，就互相包容。
1: 别互相单方，
0: 就你单方就行了吧。
1: 单方就行。
0: 这个确实有点过了。就包容对方吧。对吧，体面的这样一个分手，然后呢回想起来呢多想想对方的这样一个好处。实在想不起来好处，就是这人还挺好，还挺善良的。
1: 或者说你就把他忘记好了。
0: 但真的能忘记吗？我觉得
1: 当你不在乎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过去了。
0: 但我觉得毕竟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来过一个很亲切的人，毕竟还相处了好几年吧。你们的这个岁月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忘却就忘却。
1: 所以说不能当朋友。当朋友特别不纯粹，你老会把以前的那些回忆会混在现在的这个生活里，就你扒拉不清的。反正我觉得我是扒拉不清的。
0: 对，所以说分手应该是这样吗？就是体面的分手，多记得对方的好啊，还是应该说像现在网上啊流传的这个热搜是一样的，就干脆就是不要体面的分手，就鱼死网破，老死不相往来。或者说就是这个态度啊，说的这个决绝一点，不让对方产生错觉，直接斩断，彻底的放下。
1: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就是你当年都是怎么分手的，你随机说一段让我们快乐，不是让我们分享一下。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互相学习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啊，说一说当年你是怎么分手的啊，你认同哪一个观点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来聊一聊。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

0: 你敢？
1: 给我一个机会。
2: 什么机会？
1: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2: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1: 现在我想听了。
2: 谁信你？
1: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2: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3: 广告时间，别换台。

0: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感情的事儿啊，挺有意思的。当天你怎么分手的？
1: 就喜欢听别人的八卦
0: 啊。但是你看动动就说，他说越来越，我跟我老公就是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
1: 嗯，
0: 闪婚嘛，嗯，现在过得很好。
1: 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哈，嗯，就忽然间找到对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对，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幸运，
1: 嗯，
0: 就是三个月就觉得他特别的适合你。那这个三个月老公
1: 真有一个月就结婚的，
0: 啊，是吗？
1: 再过也挺好的。
0: 那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充分的把自己的优点缺点全展示出来。
1: 我不知道
0: 能行不行啊。

0: 就是一开始人家说我认识个男孩，我说啊好，完了过两天说那个谁
1: 随份子吧，
0: 对，哪天哪天在哪结婚，我给谁，他说就那天他就说那个，我说咋的咋的就定了呢，哎，他说那种感觉你不懂，我说啊好吧。就是一见
1: 现在过得很好了，
0: 过得挺好，生孩子
1: 了，真挺不容易的，
0: 嗯，
1: 那就真的遇到对的人了，互相可能都也都没有装甲，
0: 就那个怎么说呢，螺丝钉和螺母啪一下就扣上了，你知道吗，牢不可分，
1: 哎呀，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对的人，对吧，句句荣华也说了，说今天是情感类的早节目啊，下雨天聊了这事儿多有意思啊。
0: 我也是刚才他打开稿才知道今天唠这个。
1: 是不是很开心？
0: 嗯，很开心很开心，满足了我八卦的心态。
1: 他句句荣华还说你下雨是件多快乐的事儿啊，啊，小时候就喜欢下雨啊，长大工作以后更喜欢下雨了。
0: 他是不是今天还不用上班？
1: 肯定不用上班，
0: 我觉得是
1: 不用上班，
0: 嗯，
1: 连挑头都不用挑头，直接发窗一瞅下雨了，不去了。
0: 就是下雨天特别适合在家哈，泡壶茶，整把瓜子花生，然后打开电脑找一个自己喜欢看的电影，当然你歪在沙发上看也行，躺在床上看，躺在床上看不太方便嗑瓜子，还是歪在沙发上看吧，困了呢就眯一会儿，哎，不困呢你就接着看啊，就觉得在家萎死萎死，就下雨天可快乐了，
1: 可舒服了，
0: 嗯，
1: 哎，其实咱俩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最近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下雨天干的事儿呢，
0: 啥，
1: 就是看电视，
0: 电视，
1: 其实我原来不怎么看电视
0: 啊，对啊，
1: 就是我家里听了一下有一个其实挺大一个电视，
0: 嗯，
1: 然后就是在上一次下雨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家这电视不是挂墙上的，
0: 嗯，
1: 是放在那个架子上的，
0: 嗯，
1: 我原来一直不知道，因为比较靠墙嘛，
0: 嗯，
1: 然后特意买那个架子的那个四个轱辘是可以
0: 推的，
1: 推动的
0: 啊！
1: 我说好几年我才知道，
0: 你就来回拽啊！
1: 对，我就把那个轱辘那个几个锁都打开了，我把那个电视从那个厅里
0: 嗯
1: 推到卧室去了，
0: 这不就是闺蜜机吗？
1: 啊！然后就把窗帘一拉，
0: 嗯，
1: 然后呢窗还打开一个缝，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听着下雨声，
0: 然后还得闻着下雨那个味儿，你知道吗？
1: 对，然后在那看电视，然后没有什么电视节目呢，就把手机上自己喜欢看的这个电视剧啊、视频呢
0: 投屏，
1: 投屏到电视上。
0: 你是不是没有交天图有限的费用啊？
1: 啊，没交啊。
0: 那对吗？那你看不了几个台
1: 啊？对啊，但是你手机上有一些什么视频会员呢？
0: 嗯 嗯，
1: 你找个自己喜欢看的电影、电视剧啊，
0: 嗯，
1: 投在上面看，
0: 快乐吧？
1: 嗯，但我没有像你喜欢吃零食的习惯。
0: 就是总得嘴里嘎巴点啥呀，
1: 靠在那个床头在那看，
0: 嗯，
1: 我是因为什么，你就吃完之后吧，我就是可能习惯还得计算你刚才吃了多少卡路里，
0: 那没有，
1: 还得运动什么，干脆就不吃就在那看，但是觉得啊好舒服，尤其是白天你知道吗，
0: 就很松弛，
1: 对，很松弛，
0: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1: 哎，外面如果在下着雨听着点这个雨声，看看电视，完看看迷糊睡着了，
0: 对，这白噪音嘛，那肯定100%都会睡过去，
1: 就感觉特别舒服。
0: 然后飞翔帝企鹅说今儿高小姐来了，这歌曲风格都不一样了，
1: 嗯，
0: 还行啊，你原来不是你们就这风格吗？
1: 歌曲风格主要是为了配高小姐和她那些逝去的感情，月亮代表我的心嘛，特意给你找的。
0: 然后这个森林刚才看到说发错了，一定转文字，但是我们转不了文字，看看他说什么。他说我一个体育生，前女友是幼师的，说完分手我就跑了，没有想到前女友比我能跑，后来实在跑没劲儿，被逮回去了。我
1: 啊，体育生没跑过幼师，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啊，
0: 就没分呗，
1: 就被生生的被抓回去了。
0: 但是后续呢？
1: 嗯。
0: 抓回去以后呢，
1: 对呀，现在的情感怎么样，
0: 是绑上了还是蒸了煮了还是怎么地的呢，
1: 能过过不能过吃肉呗。
0: 对呀，
1: 唐僧嘛，
0: 我就对这个前女友很感兴趣，这跑挺快呀。
1: 对，我觉得就是话一定要说完，
0: 我讲大结局啊。
1: 对，或者
0: 咋的，需要我充会员你说一声。
1: 还是说不是会员这段不能看。
0: 就是我讲大结局啊。
1: 对，或者
0: 咋的，需要我充会员你说一声。
1: 还是说不是会员这段不能看。
0: 就是
1: 嗯，桃子就是不太认可刚才高若星就是你对前男友的态度，说高小姐这么能忍呢，忍者神龟呀，都给我听生气了，说底线这个东西不能碰，
0: 嗯，
1: 哎，还反复碾压，我都被你征服了。
0: 就是我所谓的底线呢，就是可能换成别人啊，就已经火好几个来回了，然后我可能就觉得，哎呀，两个人的感情不至于为这点小事儿就争吵，或者是怎么样，我可能会选择一种和缓的这种方式，
1: 就是也不是说很底线客观，
0: 就是说大家吵架的底线吧，我吵架的底线可能会很低，
1: 但也
0: 就你能把我惹火了，那我估计全世界人民都能干你，
1: 但也
0: 就都火了，你懂我意思吧？
1: 哎呀天哪，
0: 你什么时候看我发过火？是不是没有？
1: 嗯，没有。
0: 对，我很少，而且我就觉得我会有吵架羞耻，就包括我妈有的时候我们出门，然后这个我妈路见不平啊，或者说谁欺负她呀，那可能上去吵两句，她回头再找我就找不到了。
1: 哦，
0: 我妈说这个。

0: 哎，都是人脉，何必呢？
1: 啊，都是互相介绍的啊。
0: 除了一个背着我相亲的啊，说骂一顿就直接给拉黑了。
1: 哦，就和你相处呢，他又去相亲了。
0: 嗯、然后说分手原因大多数是觉得够了，说年龄也小，不着急结婚，一般三个月吧。说我承认自己花心，说我跟我老公处了8个月，最长的一个，再不结婚真就得分手了。主要是他原生家庭好，本人呢也适合过日子，所以忍了那么久。婚后我老公都觉得自己上当了，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1: 老公觉得上当了，
0: 他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说8个月、再不结婚就得分了。
1: 所以老公就觉得上当了，哦，原来桃子你是这样事儿的、被你骗到手了。
0: 那你看他直接分析了他的原生家庭、说原生家庭挺好，看来还是比较适合结婚过日子的。
1: 对，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很看重对方的原生家庭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他和一个人相处的话，对方如果他的性格呀脾气当中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他的父母原生家庭是什么样、
0: 不说看男朋友的爸爸怎么对他的妈妈，就是你男朋友以后怎么对你的方式吗？
1: 对，
0: 你觉得你跟你的父亲方式像吗？
1: 有点像。
0: 嗯，可能还是会潜移默化有影响。
1: 对，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像。我觉得可能是很早就是离开他们、自己到这边来生活是有关系的。
0: 明白。
1: 所以说现在会有一个很奇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我和我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一般就不能超过3天和5天，就是现在
0: 差不多
1: 他远了香近了臭那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我就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在这边生活久了嘛，
0: 嗯，
1: 就是在和他们生活就会觉得他们有一些生活的方式非常的不适应，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小时候原来就是在他们这种环境下生活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格脾气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的确的确，
1: 但是骨子里可能有些东西还是会像自己的父母，毕竟来自这个原生家庭嘛。
0: 就像以前这个大学回家的时候，这个第一天我妈就是女儿啊，第二天宝贝儿啊，然后等到第三天
1: 抬不起来，
0: 星星啊，还行还行，等到第五天高兴。就一般他叫你全名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收拾收拾走了。
1: 嗯
0: 啊，就不要再留在这儿了。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
0: 嗯，
1: 我姑娘我记得好像在几年前还上小学挺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叫了他的这个全名。
0: 嗯，
1: 他第一反应啊就特别害怕，完了他特别伤心，都要哭出来了。我说你为什么叫我的全名？
0: 对呀、对呀、那我想问那时候你为什么叫他全名？
1: 也不是因为他什么，就好像那天突然心血来潮
0: 想叫一下。
1: 对，就想叫一下，还觉得挺好玩的。
0: 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结果他都不敢答应。眼含热泪的那种，居然叫我全名。
0: 是，我一般被喊全名的时候，这除非是他跟我不熟，但现在不熟的人可能会有称呼嘛，对吧，什么高老师啊、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这个高主持啊，我一听高主持就有阿弥陀佛。
1: 就庙里一样。
0: 然后或者有人就会叫你若星。哎呀，我就哎，谁叫我若星，我就觉得浑身刺挠，你知道吗？很不得劲。
1: 嗯，你没觉得你这个名字的后两个字叫起来就是好像很文绉绉的？
0: 对，就很、很奇怪。
1: 还不如叫堂堂好听。
0: 对，要不然
1: 就
0: 是
1: 亲切，叠字比较好听。
0: 你叫星星，叫小星星，可能就太过于亲密了。这的确是我的小名。
1: 那你希望别人怎么叫你呢？
0: 小高，
1: 小高啊，
0: 老高都行。
1: 就是说
0: 就别叫我高主持、
1: 还 比较熟，还不那么生。
0: 嗯，
1: 这边叫小高老高还比较好听、
0: 因为之前咱们台同事大威啊，他有一次在办公室里很语重心长慈祥的喊了我一句若星啊，我当时就寻思这谁他为什么这么叫我、后来反应说这不大威吗、然后我下意识的说了一句，我说你很有这个工会主席的风范，以后叫你主席吧。
1: 我说他现在为什么
0: 我们会叫他主席，
1: 对
0: 对, 对
1: 席，
0: 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他叫我若星。
1: 他是工会主席啊。
0: 不行，你何德何能叫我若星。
1: 啊，这回知道，以后叫小高。
0: 对、
1: 夏至听兰说，他说我同事和他的前任呢相处了5年啊，都要谈婚论嫁了，这可真挺长的。
0: 嗯，
1: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分手了。然后就进入到了一场经济大纷争。我跟你说，这就是相处太久了。
0: 嗯，
1: 就相处了一定久的时候，就反而不容易走进婚姻生活当中。就两人觉得4年、5年、6年，好像这么过都已经过习惯了。
0: 嗯，
1: 然后可能在内心当中就已经把对方，或者当做自己的家人，或者就是不那么重视了。
0: 就是昨天我在节目里讲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婚前同居经历的人，婚后的感受可能会没有婚前没有同居的人感受好。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咱俩婚前同居了2年、3年、4年、5年，他是滑入婚姻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哎，两个人都在一起四五年了，该结婚了。于是呢，他就变成了这个事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像有的人是选择婚姻，就主动性的选择，就咱俩谈恋爱，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可能处了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彼此。

0: 空间呢，但是这个时候是两个人主动选择要把两个空间合并在一起，
1: 我要和你再走一步，
0: 对对对，
1: 也
0: 可能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婚前同居也不是太好的事儿哈，或者时间也不适合太长，
0: 还是对，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还是得分人，
1: 还得有自己的这样生活的空间。
0: 然后他说你俩烦人，我说下雨天本来上班就需要勇气，你俩居然讲到睡觉这种舒适，我都不想下车了。
1: 嗯，
0: 掉头回去呗。人生总是
1: 不行，不是每个人都是拒绝融化的，
0: 偶尔任性一下没所谓。
1: 哦，
0: 请假
1: 是听小高的，
0: 那这金龙都没来。他是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在家把电视也拖卧室去？
1: 他是，我觉得是，要不然你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能扛成这样呢？
0: 对呀、啊，他肯定天天看
1: 咱仨里他岁数最小还，还
0: 就是
1: 我们长得最老。
0: 这个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什么老话说得好，爱之深，恨之切。说但凡投入感情的，基本上都不会心平气和。说分手了，基本都会成为仇人。如果分手之后还心平气和，只能证明。在处对象的时候没有投入太多的感情，说这只能代表我个人见解啊。
1: 不是吧，你看小高就不是，小高投入不也挺深吗？
0: 就是我好像很难去恨一个人。之前范涵涵不是玩那个人生卡牌吗？他就、
1: 哦、对，
0: 我
1: 也上过他那个节目。
0: 我留到最后的其中有一张是原谅，他就很不理解，他说你要原谅啥、
1: 哦、
0: 他说为啥要原谅，我说其实原谅是放过自己，我说如果我这辈子有很多不原谅的人和事儿，我说我会觉得很痛苦，我会觉得我这辈子咋过的、
1: 嗯、
0: 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原谅的人和事儿呢，怎么为什么会恨那么多人，我可能会觉得很辛苦，我说所以我会把原谅留到最后，我说你还小，小屁孩儿不懂
1: 啊，你是留到最后？
0: 对，留到最后。
1: 我最后留了两张卡牌，我记得是健康和帅气。
0: 啊，那我应该是健康和原谅
1: 啊、
0: 嗯、
1: 然后那个也是，就是他理解不了这个年龄人对这个健康的渴望。
0: 嗯，
1: 他说当时对
0: 健康，因为他可能也许也已经丧失了呢。不是，
1: 也有这个可能，
0: 不剩多少。
1: 对，当时我最后节目结束之前，我跟他说的一句话是：我希望我最后我走的那一天，
0: 嗯，
1: 还是一个就是健康的帅老头，
0: 就体面一点是吧？
1: 对，体面一点，
0: 就嘎巴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对，要完就完，就是别拖拖拉拉的，啊
0: ，
1: 身体不好。
0: 这你想的有点美，这比发大财暴富啊，有的时候都难。我告诉你，
1: 嗯，对，因为家里有老人是这样，就是、
0: 嗯、
1: 哎呀。就是确实走的时候90多岁，
0: 嗯，
1: 但是在我印象当中他得躺了30多年，
0: 嗯，
1: 哎，就是晚年生活质量特别的低。
0: 嗯， 嗯，
1: 接着聊这个关于恋爱的事儿啊。
0: 这个畅游天下说、嗯、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家老头是初恋，没有体验过分手是啥感觉，不过我在感情方面底线很高，不太会委屈自己。其实越是这样的人越能找到健康的感情、
1: 嗯，
0: 我用了一个字是健康啊，因为我们说感情不分好坏，我们只是说适配或者是不适配、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主体性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也会明确的给对方指令，这玩意儿就跟训狗似的、哦、我这两天老看那个大哥训狗的视频你知道吗，一开始我觉得训狗挺有意思、
1: 嗯、
0: 因为我们家也养小狗嘛，我寻思跟我妈分享一下，后来发现不对，
1: 嗯，
0: 他在讲人、
1: 哦、
0: 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说嘛，你要给狗一个明确的指令，说你不要指望狗自己能明白他要怎么做，
1: 要干啥，
0: 就他不会猜到你的想法、
1: 嗯、
0: 你让他做你要告诉他，你要给他手势、
1: 嗯、
0: 你要给他奖励，他做错了你要惩罚，而不是要给他自由、
1: 哦、
0: 我说的对呀，
1: 啊，通过狗看到
0: 我都想买他家狗粮了你知道吗。特别有道理，
1: 真是这个道理。嗯，哎，是那个什么狗什么扑人呢咬人呢，
0: 对对对，他是一个、
1: 啊、然后送到他那儿去他帮你训，
0: 对，他是一个南方广东的一个大哥叫刘什么，然后
1: 瘦的那个大哥，
0: 对对对，然后梳小脏辫那个、
1: 哦、
0: 然后他也不收钱，他说就给韩红基金会捐500块钱就行，他免费帮你改狗的这个行为习惯、
1: 嗯、
0: 哦，我觉得大哥说的好对啊，他我刷他第一条视频就是你看两巴掌不就好了吗，我说嗯，给两巴掌可能会好，因为
1: 那你有没有后悔当初你为什么没给他两巴掌？
0: 对，下波吧。
1: 希望你下一波能遇到一个健康的感情。
0: 对，
1: 秀也说了，说今天早上内容啊非常就是和这首歌是非常的吻合，
0: 嗯
1: 啊、嗯、特别喜欢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这种感觉。
0: 所以我们特别想给大家放个什么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开心一点吧。
0: 那多开心呢、
1: 啊、
0: 能找到更好的还不开心吗？
1: 那毕竟是分手了吗、
0: 哎、
1: 有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痛痛快快快快乐乐的从这段感情当中快速的解脱出来。
0: 这东西啊，一个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以前不都说了吗、
1: 嗯、
0: 你为什么迟迟放不下，一个是时间不够久，一个是新欢不够好。
1: 哦
0: 哦，的确是这道理。
1: 那没来得及遇到新欢的呗。

0: 它肯定是一个过程，但有的人过程长，有的人过程短，长的可能真的就是一生，短的可能也就是一天。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就都把它当成一种经历嘛，对吧？
1: 看得很通透，不行就想想训狗的事儿。
0: 就是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那怎么说理论大师，你懂吗？就是我要出一些这个课程什么的，文案肯定会写得特别好。
1: 哦，所以说大家今天呢，不妨多发发信息啊，
0: 嗯，
1: 让小高让高教授给你好好的分析分析。
0: 行，
1: 嗯。Sunflower 也说了，说分手肯定是因为啊，发现了对方让自己无法忍受一辈子的缺点，所以不存在分手后又复合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几乎呢，我所有的前任们分手啊，都会再联系我，要求复合。
0: 嗯，
1: 可能是我把缺点隐藏得更好吧。我对前任的态度就是感恩，
0: 嗯，
1: 感谢每一个爱过我、伤害过我的前任，是他们铸就了现在的我。
0: 啊，对对，我特别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就包括、当然咱们不是说这个人厚道不厚道哈，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异性聊起他的前任，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方式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人格，就是如果他把前任骂得狗血淋头。我可能觉得我都不会跟他开始，因为我觉得很有一天他也会骂我、
1: 对，就是分手之后他可能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我觉得可能分手也至少也得是两个人原因，你至少可能占小一部分吧。
0: 是，
1: 然后你劈头盖脸的都把这个事情
0: 推给别人，
1: 对，把他说成一个是渣男也好、渣女也好。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有失公允的哈。
0: 对，就包括像你刚才说的，说这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所以说问题也肯定也是两方面的事儿、如果说哎，我觉得我没有错，都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要商榷一下的。
1: 对，就像我家里有一个亲戚、就是已经年近五旬的年纪，
0: 那不就咱这个年纪吗？
1: 哦，比咱要大，比咱要大
0: 啊。
1: 然后至今是未婚、啊，有过短暂的婚姻、然后呢，相亲呢，处过的这对象也有很多，然后每次完事之后，他都说，哎，对方不好，对方不好，然后家里人呢，可能就是老人嘛，就是觉得，哎，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吧，然后可能是无条件的相信他，然后再帮他继续介绍。然后他就问到我的意见，就家里人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不这么看，
0: 嗯，
1: 我觉得那你处一个黄，处两个黄，这个是他的原因，那是他的原因、每一次都是对方的原因，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
0: 这概率选的有点准呢、
1: 对，我觉得
0: 买彩票都不能买，
1: 肯定你也有问题，或者说你身上有对方不能接受的问题、所以你才处一个黄一个，只不过你回头说的时候，你为了面子，那说他不好，他不好。
0: 所以
1: 肯定你也不好。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觉得我应该跟这样人中和一下，就是我不要不停的反思自己，内省自己，是不是都是我的问题，自查自省，每日三省吾身呢、我觉得没必要，以后一个礼拜醒一次就行。
1: 对，你这样时间长了容易有结节。
0: 真的是，
1: 对，你就什么
0: 这么费结节吗？
1: 你都内耗了，对吧？总得，
0: 所以说得往外释放一下。
1: 然后Sunflower说，你看高小姐没结婚吧，你可能不知道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没有完美的人，就看对方的缺点有没有触碰到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啊。都是结了婚几年以后啊，不仅仅是对方的优点缺点，你甚至连对方这个人啊可能都视而不见了。婚姻到最后拼的就是人品，你得找一个人品好的、才可能有不让自己后悔莫及的婚姻。
0: 他说这个对，人品好的确是非常重要。而且我身边有很多已婚有娃的这个女性哈，我曾经问过她，就像那个《天龙八部》里这个西夏公主招婿的那个问题，说你现在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她说老公不在家，孩子不在家。
1: 有这一段吗？
0: 不，以前那个西夏公主不就因为她和虚竹两个人不是在黑暗的洞穴里嘛、她不知道虚竹长啥样嘛，然后她不老想找那个什么孟郎嘛，不就把全天下的这个什么武功高手啊，什么王公贵胄就招到她的王宫，问几个问题，说第一，你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
1: 问了几个问题啊，我想起来
0: 了。第二个是什么来着？忘了。完了，虚竹第一个问题不就答对了吗？说什么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一个什么暗无天日的地窖当中。原文写的是只听什么莲后西夏公主惊呼一声啊。
1: 西夏公主你演的吧，声情并茂的。
0: 所有人什么慕容复在讲他的光复大业，然后乔峰在怀念那个他打死的那个老婆、就是
1: 阿朱
0: 嘛，
1: 阿朱，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段誉在说的是王语嫣，然后只有这个虚竹结果稀里糊涂就当了西夏驸马嘛。
1: 哎，当年在山洞里的时候虚竹不是个光头吗？
0: 当时你忘了有一段写的是那个西夏公主啊，她手就摸到那个虚竹的头上了，虚竹心下一惊，说完了，她摸到我的光头肯定会知道我是个和尚，这该如何是好。
1: 对呀、
0: 但是没有想到两个人在洞穴之中已经好像差不多已有月余，她长出了那种小寸头
1: 头发茬。
0: 对。

0: 毛毛茸茸的长出了小头发，我《天龙八部》看了二十多遍的。
1: 那也不对呀、啊，古代人不都是长发，就是竖，就是金冠束发吗？
0: 那
1: 还长出小头发长。
0: 俩人在洞里，这是吧？都一个多月，这基本上也都没下过床，你那戴什么头巾呢？你晚上睡觉戴帽子？
1: 可能也就不研究头发的事儿了。
0: 就是，所以说当时这一段记得都是非常的清晰。
1: 看了二十多遍。
0: 对呀、啊，可好看了。嗯，里头武功啥的，眼瞅就要学会了，什么易筋经之类的。
1: 回头我也再看一遍。
0: 刚才说啥扯到虚竹了？
1: 就是西夏公主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0: 啊，
1: 容忍
0: 对
1: 方的
0: 对
1: 底线，
0: 对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
1: 快乐的事情
0: 是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结婚呐、啊，这个第一人品比较重要，第二我觉得还是找一个能陪你唠嗑的。你想象一下，你说 你跟你老公闲着没事儿、啊、哈，就这天嗑把瓜子儿，然后去一下这个单位的事儿、啊、哈，你单位我单位的事儿、啊、哈、嗯，就觉得很快乐。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结婚的朋友也不妨想一想，比如结婚很多年了，你还能不能做到？就是在一个下雨天，
0: 有话说，
1: 在一个安静的时候，对两个人坐在一起有话说，
0: 嗯，
1: 每天能够聊聊天儿，
0: 互相分享。
1: 嗯，现在每天。就是除了下班和这个媳妇儿老公见面，白天互相打不打个一两个电话，
0: 对，除了孩子家里人啊，还能不能说点别的、嗯、
1: 对，欢迎各位继续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真的是情感专题啊，我们是从一个
0: 这都应该收费我告诉你
1: 开 VIP 才可以听的呗，
0: 嗯，
1: 今天就聊聊这个最近的一个微博热搜嘛，要是体面分手还是应该鱼死网破的分手，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聊一聊你们的感情经历，当年
0: 需要匿名你可以提前说，
1: 对，
0: 记得把这句话写在第一句啊，
1: 对，别念我名，
0: 我对，我经常是啊念完之后看到您请匿名
1: 啊，对，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有最后说不要念我名、啊、
0: 就是
1: 不方便写名的啊，前面放在前面啊，说一说你的感情经历，当年是怎么分手的啊，大连都市之声。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我记得上次在比赛之前，这个高如新和台里的其他的几个记者提前去这个坐了一下这个高铁。
1: 不是高铁，是绿皮火车、
0: 绿皮车，
1: 对，
0: 属于这个东北超助威团的这个专列。
1: 对，
0: 去的是这个哈尔滨。哈尔滨这场比赛真的是酣畅淋漓啊，客场是5-2胜了哈尔滨。
1: 对，这表明这个我爱你吗？踢个5-2嘛。
0: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周末是客场对阵长春队。所以说我们东北超的助威团的专列将再次出发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各位这个报名，有这个几趟专列大家可以来选。首先跟大家说，在这个5月31号的时候啊，是客场对战长春队，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会开赛了。
1: 你觉得咱能赢不？
0: 我觉得没问题吧。我看那个第一场东北超比赛的时候，好多全国的网友都在发信息，说大连足球确实是强，
1: 而且这个我看
0: 球迷也是热情。
1: 我看网上不是有一个视频吗？说沈阳已经牵头跟其他那个队结成联盟了。说就踢大连。
0: 第一场有点赢的太多了呗。咱们来说这个球迷专列会再次出发呀，一共有这个几趟专列啊？第一趟专列是属于高铁
1: 两日游
0: 、咱们来说一下两日游，是5月31号呢，是在大连北站集合，就比赛当天乘坐高铁。参考的这个车次，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G 啊，就是高8005，这趟车特别快，8:27出发，11:10，就不到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长春之后呢，先吃饭啊，午餐之后呢，乘车前往这个景点，叫做这儿有山。其实这是一个商业景点，
1: 这有点像那个洪崖洞的感觉，是不是？
0: 对，这儿有山呢，就利用了这个山坡山洞啊，把整座这个山呢分割成为了像美食餐饮啊、影院街区、文化街区、住宿的不同区域，和传统的购物商场不一样。这儿有山呢，打造了一个就是景色幽静啊、古色古香的一个。